去自寻出路。本寺和尚呢也出去化缘，讨来生米煮饭，大家一起食用。朱元璋也不能整日守在师父身边学艺了呀，只好和其他僧人一样，拿着木鱼还有瓦钵，就出去讨饭要饭去。他白天出去化缘，晚上回来学艺。后来呀，他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淮西一带的合肥、信阳、濠州等地去化缘呢。咱们在这儿解释一下，这朱元璋这时候的濠州跟安徽省的亳州，这不是一个地方。当时的濠州在哪儿呢？在安徽省凤阳县。这个濠州啊，因为濠水而得名，濠水是古水路的名字，在安徽省凤阳境内分东濠水和西濠水。元至十五年，也就是1278年，升这里为临濠府，28年又改为濠州。哎，是这么个地方。这朱元璋啊，走遍了附近这些村镇，看到的全是些凄惨的景象啊，什么贪官污吏、敲诈勒索、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百姓们怨声载道啊。有些地方啊，连年灾荒，赤地千里，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真是满目凄凉啊。这时候啊，他也听到过不少官逼民反的事情，这时候他才领悟到父亲临终时高喊天杀我也的意思呀。当时他太小，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天呐，是指天降灾难，也是指当朝天子，这个元朝要拯救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就得推翻腐败无能的朝廷。他怀着这个救国救民的雄心大志，回到皇觉寺向恩师高斌长老又去求教。高斌长老笑着说呀，孩子呀，俗话说孤树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想成就大事，必须云游天下，广交有识之士，聚集英雄豪杰，万不可单枪匹马的独闯啊。朱元璋说，师父所言极是，弟子年幼，所知甚少，那么到哪里去寻找高人呢？高斌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当今的豪杰，此人姓刘，名基，字伯庸，青田人士。刘伯庸啊，自幼熟读诗书，知天文晓地理，兵书战策无一不精，是位博学多才之士啊。18岁中了进士，20岁做了知府，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深得人心呐。贪官污吏、豪门贵族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暗算于他。说来也巧，在他的管辖之内，住有皇上爱妃的表弟呀。此人名唤王怀。这王怀看中了本村一个姑娘，还特别的美，硬要强行婚配，可是女方不允许，他就指使恶奴强亲，打死了丽娘的父亲，丽娘也含恨自刎身亡。这王皇亲害死了两条人命，被人告到府衙。开审之前，这恶棍差人给刘知府送去白银2000两，锦缎200匹。刘伯温一见大怒，重责王怀行贿，当堂秉公而断，判以斩刑。
那位妃子呢，在皇上面前屡禁谗言，昏君便传旨罢了刘伯温的官呐、从此以后，刘伯温换上了道服，云游在淮南、湖北、河南等地，他到处走访，结交高人好汉，游说抗元之道。你若能找到这位高贤相助，可算是如虎生翼呀、可以纵横天下了。朱元璋一听这人这么厉害呀，他立刻就问道：师父，可是我到何地去访他呀？高斌笑道：他如今隐居在会稽山上三清观，你歇息几日便去访他吧。过了几天，朱元璋收拾好行装，拜别过师伯师叔们，又去拜别恩师。这时候啊，高斌把这朱元璋叫到内室，左右看了看：元璋啊，你临走之时，我送你一件趁手的兵刃。说着在内室暗格里，高斌啊拿出来一把宝剑，借着内室的灯光一看，朱元璋差点儿没吓坐地下去。只见这口剑青光闪闪，透着阴寒之气，让朱元璋感到有一股寒意从这脚底下升起来。只见高斌说道：孩子，这把清风剑从战国传到了唐朝，薛仁贵拿它为国立过功，是为师的心爱之物啊，今日赠与你做个纪念，日后离开为师，你见物犹如见人。接剑。朱元璋立刻双膝跪倒，接剑在手，就感觉呀、寒光烁烁，冷气嗖嗖。这师傅又把剑匣拿过来，把这清风剑入鞘。朱元璋立刻眼含热泪地说呀：不知弟子何日才能报答师傅的大恩呢？高斌一摆手：你快起来，为师年事已高了，已无力上阵厮杀，日后这反元的大业就指望你了，你带上这宝剑去闯天下吧。说完又从内室拿出一个红布小包：孩子，在家千日好，出门世事难，这里有些散碎银两，你带上，途中好用。朱元璋推辞着说道：徒儿不能留在寺中孝敬师父，已然是很不安了，怎好还拿您的银子呢？高斌长老硬把这银包塞在朱元璋怀中，说了一声：我送你一程，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呢。说吧，师徒二人就离开了皇觉寺。在道上，高斌长老一直陪朱元璋走着。这朱元璋也纳闷：你说这师父说送我一程，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可是这一程实在是有点远呐，这一晃都走出来一个多时辰了，这老师怎么还跟着呀？朱元璋就紧着说：师父，您赶快回去吧，不用再送徒儿了。高斌一看前后无人，此处是个荒郊野外呀，他左右看了看，才开口说道：孩子，你以为我想送你吗？啊，此处看来是个说话之地，我跟你唠扯两句吧。朱元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老师是有话要对自己说呀。
只听高斌说道：“哎，你我师徒相处数载，你可知我是谁吗？”朱元璋感到师父这话问得有点奇怪，便说道：“您是我的恩师高斌长老啊。”高斌一摆手：“我不姓高，也不叫高斌。”朱元璋一听这话煞是一惊啊：“那您是？”高斌一笑：“我是朝廷画影会形到处捉拿的要犯。”朱元璋这可是大吃一惊啊：“啊，您是？”“哎，我是前朝岳元帅帐下大将狄雷的后代。”一听这话呀，朱元璋感到汗毛倒竖。他没少听师父讲这岳元帅的故事，没成想师父竟然是大将狄雷的后人，他真是又惊又喜呀。他想起就是小时候也总听老人们讲的朱仙镇八大锤车轮战大败金兵的故事，不由得立刻肃然起敬。他紧着问师父：“师父，那您怎么到了黄觉寺啊？”高斌叹了口气：“哎，说来话长啊，我是忠良后代，不甘心当元朝的顺民。20年前我到处奔走，联络了一些英雄豪杰，在八公山上竖起了反元大旗，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山上有5000多楼兵，我们杀官差，劫军饷，朝野震惊啊。后来朝廷派了10000兵来围剿我们，只因为几位首领各怀私心，众兵丁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在援军重兵围困之下，不得不弃寨而逃。我虽然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我的妻子儿女，连80岁的老母，都被援军杀害。官府紧追不放，画影会形到处捉我。黄觉寺的主持甄奎是我的好友，便把我留在寺中，我这才改名换姓，削发为僧，皈依了佛门。”朱元璋听着师父这些话呀，望着师父那一把已经花白的胡须，不由得落下泪来呀，心想这日后要能成事，我一定替恩师报仇。师父说完自己的身世啊，一抬手：“咱们接着走吧，我再送送。”朱元璋紧忙说：“师父啊，您年迈了，山路崎岖，就不要再送了。弟子到了会稽山，一定捎信回来。”高斌说道：“此地离会稽山甚远，一路上多加小心呐。刘伯是轻易能见到的，你要诚心诚意跪下，知道这就要与师父分别了。弟子记下了，恩师请回吧。”说完一头磕下去。高斌长老也是强忍着眼泪呀：“哎，去吧。”朱元璋含泪别了恩师，走出了很远，回头看看呢，高斌长老还站在那儿，向他频频挥手。朱元璋心中暗自记下了一事，心想：“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书说简短，朱元璋这一路走来，小行夜宿，饥餐渴饮，不再细表。这一日啊，他来到一座山下，抬头观看，只见此山悬崖陡壁，人难走，怪石嶙峋，不易行，奇峰变

0: 剑掌参天树，古木倒挂野罗藤，一团团白云绕山走，一片片野花山坡生，一阵阵鸣禽穿林过，一双双蝴蝶舞花丛。朱元璋啊，正在观看山景，忽见从那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上走来一个小道童。朱元璋赶紧迎上几步，双手合十，请问道友，此处是会稽山吗？那道童向朱元璋打量一番，正是。朱元璋又问，此山之内有位刘伯温刘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何处吗？小道童向山上一指，刘先生就住在山间的古庙三清观中，那么请指上山之路。小道童却说，你问这上山之路是吗？有一远一近两条路，沿着这条路走需两日功夫，这是远路，沿着山间小路爬上去半日可到，不知你要走哪条呢？朱元璋看着道童思忖了片刻，回答道，你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常跟大家来分享啊，要管住嘴，迈开腿，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节能减排中哈，更应该做好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功课了。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说的不就是一种疾病吗？没错，它也和我们的糖尿病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代谢类疾病的第一大病症就是糖尿病。如何能够管住我们的嘴，迈开我们的腿，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也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蔡寒清主任。蔡主任好。
6: 你好，主持人。
5: 说到这个糖尿病哈，那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在临床当中，现在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6: 糖尿病现在人群中确实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跟我们，应该是近30到40年来吧，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方式的一个演变啊，我们的经济生活呢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改善。那么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呢，就发现我们最新的一个数据呢，是在2015到2017年全国这个内分泌协会吧，他做的这个调查，就发现我们的成人啊，18岁以上的中国的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现在是11.2%啊，这样一个高的一个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去理解，就是至少是10个人中呢就会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慢性疾病。当然这个因素，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吧，导致我们肥胖率其实也是增加的，这个二者呢应该是关系密切啊。我们也发现这个肥胖的患者中呢，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是正常体重人的3倍啊。那么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合并的一个肥胖率呢，也是就是至少是有20%到40%的一个病人呢，其实都是超重和肥胖的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这个二者是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明确相关的这样一个慢性代谢性疾病。
5: 所以就是通过刚才我们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如果说一旦有肥胖了，那么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血糖不稳的情况，他们两个经常是紧密联系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我们的老朋友蔡寒晶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糖尿病的防御控，特别是刚才也说到了哈，糖尿病呢与这个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那么这个对于年龄来说，现在是不是也趋于年轻化呢，主任？
6: 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就是传统的我们认为糖尿病呢是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发病啊，尤其是这个4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它的一个患病率是增加的。那么事实上也是在老年人中啊，我们刚刚谈到了啊，我们整体的一个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是11.2%。而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这个患病率就可以高达20%以上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啊，我们生活方式带来的这些改变呢，导致我们糖尿病年轻化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在我们的40岁以下的就中青年人中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呢，已经也高达3.2%了啊，这些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临床中呢，其实我经常会碰到甚至更小的孩子啊，就是这种二型糖尿病的话呢，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发病。当然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在儿童中呢，有一些这个一型糖尿病的一个患病的风险，这个患病率啊，现在看起来也似乎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个一型和二型呢都不能忽视，年轻化的趋势呢非常明显。
5: 所以现在这个一型和二型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这个一型和二型如何来判断呢？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
6: 对，这个糖尿病的分型呢，我们现在呢依然是这个分为所谓4个大的类型吧。成人的这个糖尿病中呢，二型糖尿病是最为常见的。刚刚也提到了，它这个年轻化以后呢，我们在青少年中呢也能够看到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情况。那么糖尿病的这个分型中呢，二型糖尿病的占比呢是在90%以上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病人呢，往往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相对的不健康啊，相对的肥胖率较高啊，有一些家族史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那么当我们临床去检测它的那个合并的代谢紊乱会比较多，像高脂血症啊，像脂肪肝呐、像伴随着这个高血压呀，它也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易患人群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一型糖尿病呢，经典的一型糖尿病是在这个儿童青少年中为主的啊，那么成人呢也可以得一型糖尿病，那么它的病因呢其实是跟自身免疫功能的一个障碍是有关的。所以说这种病人呢，他的这个肥胖率呢并不是很高，可能通常是一个正常体型的或者是偏瘦的一个病人，他的家族史呢没有二型糖尿病那么典型，而且呢我们去检测胰岛功能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胰岛素的缺乏呢更为明显，那么这一类病人呢更容易发生糖尿病的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谈到的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那么它是有一个非常易患的一个倾向啊，就是它临床特点和我们去做相关的这个实验室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去鉴别它，那么给予它治疗是不一样的。二型糖尿病可能生活方式为主，或者是早期可以用药物，而一型糖尿病呢从头到尾都需要胰岛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
5: 也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什么时候用胰岛素，这个节点怎么来判断？这样，咱们在片花之后，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伙一起来关注。好，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胰岛素的什么时候这个介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主任？
6: 这个确实，这个既有赖于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疾病的分型，也有赖于我们患者的一个全身疾病的一个状态。包括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一型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那么他从起病开始啊，他就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啊，就这个呢，它是一个胰岛素治疗的绝对使用者。那么像妊娠期的糖尿病啊，当这个饮食运动它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呢，那么在孕期啊，它也是需要胰岛素的这么一个治疗的。那么对于一些这个病程已经很长的啊，胰岛功能下降，或者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慢性并发症的一些病人呢，那么胰岛素的治疗呢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关键就是有一少部分这个患者呢，他 诊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起病的时候血糖就非常高啊，比如说口渴、多饮多尿的症状非常明显，那么一查血糖就15、16、17啊，非常高，甚至超过20。那么即使他是一个二型糖尿病，即使他刚得病，那么这样的病人呢，至少我们在短期啊，也同样需要胰岛素的治疗。等纠正了这个高糖代谢紊乱以后，再根据病情去选择是口服药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所以说呢，这个要根据病情。那么当然，如果是已经在合并多种口服糖药物没有控制的很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启动胰岛素啊，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我们的病人的情况去看。
5: 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患者在用胰岛素的这个时间节点，他掌握的不是很好？比如说，他可能过早的用了胰岛素，或者用的过晚了。那么这两个这个点，会对他未来的控糖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主任？
6: 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临床都是有的。像您说的过晚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可能他会习惯的一个治疗，因为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其实都有一个临床惰性的问题。那么再调调量吧，那么再加第二个口服药吧，可能他会有这样一个慢性的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治疗，可能就会导致病人可能好几年血糖控制并不是很理想，也没有及时启动啊这个胰岛素的一个治疗，这个是一种情况。那么当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导致病人处于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暴露的一个时间段呢比较长以后呢，可能会增加他这个慢性并发症发生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呢反过来呢，有些病人又很积极，说那个我就认为胰岛素是最好的药，我现在就要打胰岛素啊。那么其实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会去评估这个病人他的一个这个疾病的阶段，包括呢结合他胰岛功能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病人，那么单纯使用胰岛素治疗呢效果并不好啊，他可能需要很大的量，然后体重呢很难控制，就是会增重啊，体重增加，然后呢血糖又控制的不好哈，所以说呢并不是打胰岛素是万能的。那么在初期呢，可能还是要改善胰岛素抵抗为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矛盾，我们要很好的跟病人真的做很好的去沟通，然后把这个病情解释清楚，适时的启动胰岛素治疗。
5: 说到这个血糖的升高，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自己血糖的问题了。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说这是一个富贵病，可能得了之后呢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现在更多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也了解到了糖尿病呢的确是有的时候会伴随我们的终身的，而且在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各个方面都会到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一旦说跟这个糖尿病沾边之后啊，很多人就会很困惑，我不会吃了哈，也不会运动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所以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健康了，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够提高，幸福指数也才能够提高。那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确诊很重要，用药很重要。那么用药方面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更多的人可能了解到的就是一个胰岛素的问题，除了胰岛素还有哪些药是糖尿病病人应该去了解的，应该科学的正确的运用的呢，主任？
6: 对，现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药物啊，应该说是这个推陈出新呢，新药很多。那么传统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二甲双胍，像格列本脲、格列美脲等等这些胰岛素的促泌剂，还有传统的像阿卡波糖啊这些叫做葡糖苷酶的抑制剂。那么现在呢相对临床使用比较广泛的啊，那么它从循证的医学的一些证据来看呢，对我们的心血管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肾脏这个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啊，像现在比较推崇的像 SGLT2 抑制剂啊，就是像恩格列净啊、达格列净啊、卡格列净啊，这一类的这个降糖药，还包括呢，就是GLP-1 受体提供剂，它相当于一个肠道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啊。那么它呢是多重靶点的一个作用，那么增加呢胰岛素分泌，然后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然后呢保护心血管啊，抗动脉粥样硬化啊，抗炎。等等这样的包括减重啊，那么很多的这样一个这个优势吧。 那么它会去覆盖更多的我们糖尿病相关的代谢紊乱。所以说呢，可能从现在的临床和循证的一些证据来看，这一些超重或者合并有明确的就是我们冠状动脉专硬化与心脏病，明确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啊，那么等等这样一些病人，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些相对获益更多的一个药物呢，加入到我们的治疗方案中去啊，那么可能会带来的更好的一些获益。这个呢，现在里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5: 嗯，这些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这个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正常的饮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式有哪些不同，什么可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可以少吃哈。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好，吉林乡村广播，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权威发声，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一说这糖尿病的防御制。一个代谢类的疾病是一大的问题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又是一个节能的宣传周，如何节约我们的能源，让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少开一天车呀，或者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节约我们现有的这些能源，那么其实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能源也能够动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儿哈。那糖尿病这个疾病如何远离它？如果说已经通过一系列的确诊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健康有质量的生活，糖尿病的患者更是很重要。接下来的时候，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关于饮食方面、生活的这个习惯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
6: 嗯，糖尿病的这个医学，我们叫医学营养啊，实际上就是饮食治疗，那么是我们所有糖尿病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应该说，它这个合理的饮食呢，能够帮助我们呢，就是很好的去管理血糖。实际上我们去评估呢一个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包括我们患者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状况和呢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强度啊，我们给的这个饮食呢，既应该是能够啊保证我们的能量平衡，又能够呢帮助我们去维持一个理想体重啊，并且是一个合理搭配的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啊，这个是我们的大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一个病人，那么如果是一个轻体力劳动啊，那

0: 谷类啊、淀粉类啊，还包括一些薯类啊，就像红薯啊、土豆啊，我们知道的粉条呢，现在芋头啊等等，这样一些谷类的一个食物和薯类的食物来提供啊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那么其他的蛋白质呢是要充分保证的啊。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有这个误区，他认为我不能吃肉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可以吃肉、蛋、奶、鱼虾、禽类，包括豆制品来提供啊我们的这个蛋白质。也需要呢，就是限定一定的脂肪，脂肪呢尽量去选择呢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啊，比如说植物油，还有一些坚果啊，那么种子还有鱼油等等这样的那么优选啊，那么但是要限制脂肪的一个摄入量啊。那么在我们碳水化合物这一块呢，其实应该优选呢就是含有一定膳食纤维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杂粮杂豆啊，我们就是去配比啊我们的精米精面啊，实际上是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么像蔗糖果糖啊，就这类的食物呢尽量是限制这个摄入的。那么像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啊。那么新鲜的蔬菜啊，包括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水果也是可以少量吃的啊，这个都是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应该是戒烟限酒啊，尽量不推荐，我们是不推荐糖尿病患者过量饮酒的，因为酒精转化之后它也是一个热量，并且呢增加我们的肝损害呀、神经系统的一些损害呀等等这些啊，所以说它是不建议的。另外呢我们充分的保证饮水，还有呢限盐啊，应该是限制每天不超过5克的这样的一个盐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充分的维生素的一个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很多病程长了以后呢会有这个神经病变啊，那么B族维生素啊等等这些是要充分的给一个补充的。另外就是进餐的习惯啊，我们把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吃饭的这个顺序呢先吃后吃碳水，先吃蔬菜，先吃这个瘦肉啊，后吃主食啊，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都会帮助我们来控制这个血糖。另外如果超重的病人呢，我们应该限制热量。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呢，就发现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不管是我们通过这个短期的一个限制能量的平衡饮食，或者低碳水的一个饮食，或者是一些间歇性的轻断食啊，甚至是短期的生酮饮食，都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减重。那么体重的一个减少呢，会帮助我们糖尿病进入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要跟医生共同去讨论啊这些话题，然后为我们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这种饮食习惯。
1: 除了在饮食方面，其实我们说了这个迈开腿也很重要。比如说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已经有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了，那么针对不同的并发症，我们采取的运动方式是不是也有所侧重呢？
0: 您说的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运动的这个问题呢，它也在我们糖尿病的治疗中呢，占很大的一个占比吧哈。那么运动呢，当然它会增加我们这个肌肉的一些活动啊，增加我们糖分的应该说是一些利用啊，并且呢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啊，它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措施。但是这个运动呢，确实是我们需要对病人的一个健康情况吧进行这个，首先要进行评估。当然如果是年轻力壮的啊，这种年轻的这个糖尿病啊，或者他本身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也有一些运动的基础的话呢，他可以做相对中等强度甚至更强一些的运动啊，那么也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话呢，那显然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前提，那么就适合一些像这个健身操啊，现在什么八段锦呐 啊什么太极拳呐、相对就温和一些，可能就更安全。那么这个运动的强度呢，主要是我们也根据我们心肺功能，那么要有氧结合这个抗阻。这个有氧呢，就指的是我们运动时的这个强度呢，达到一个中等强度，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心率的50%到70%。那么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运动呢有点费力啊，心跳呼吸呢有点加快，但是不是喘得很厉害啊，心跳蹦蹦蹦跳得很厉害的，并不急促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适合的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个也需要一定的频率啊，我们每周呢推荐至少有5天以上的有氧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每次持续呢大概在30分钟啊左右。那么如果能保证一些力量的训练，这种抗阻的运动呢，可能就更好的去结合的话呢，能够更

0: 上这个代谢。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其实我们说一直在说糖尿病，就是糖血糖的这个增加，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这个调理方面，或者说它的这个一个综合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低血糖也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是这样吧，主任？
0: 嗯，对的对的，低血糖确实是我们这个所有降糖治疗的一个非常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高血糖呢，可能短期呢，它不出现急性并发症的情况下呢，它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低血糖呢，它确实是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甚至它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事件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低血糖一次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抵消了我多少年好好控制血糖的这么一个获益哈，所以说呢，低血糖是我们治疗过程中呢是非常关注的，并且呢应该尽量去减少和避免的一些情况啊，
1: 一定呵护好，以免毁于一旦，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和主任分享到这儿，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惠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5: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

0: 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就要被解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行庆祝撤县设市30周年的摄影展，在5月20号，我市撤县设市30周年为展现双聊30年来的沧桑巨变和奋进历程，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美术馆、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影像双聊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在郑家屯博物馆前启幕。那么展览以光影为载体，记录了双聊这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更凝聚起了双聊儿女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展览的现场呢，百余幅摄影作品串联起了双聊30年来的发展脉络，绘就出一部鲜活生动的城市影像志。展品呢，也是涵盖了像田园农业的风貌、本土企业发展、城乡今昔对比、群众文体活动、特色非遗等多元画面。从老旧的街巷到崭新的市区，从农耕乡野到产业厂区，从市井生活到文化盛景，从昔日的旧貌到新时代的新颜，方寸镜头真切地定格了我们双聊农业发展的稳步向好，企业建设蓬勃向上，文体生活愈发丰富，非遗文化焕发活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提质向好的精彩发展蝶变。
0: 那么在展演的作品中呢，既有专业摄影师的匠心创作，也有普通市民的真情记录。创作者们以不同的视角捕捉双聊的高光时刻与平凡日常，用一张张照片讲述着双聊从县到市的跨越故事，勾勒出城市发展的时代轮廓，也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与祝福。那么展览现场，不少的市民纷纷地驻足作品前细细地品鉴，大家呢徜徉于光影画卷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本土发展带来的生活变迁，愈发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眷恋之情。
1: 本次摄影展不仅为双聊撤县设市30周年献上了一份独具意义的文化厚礼，更进一步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讲述本土的故事，用艺术承载城市的记忆，让文化发展成果真正面向群众，惠及群众，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与生活的满足感。那一张张的影像是我们历史的缩影，更是奋斗的见证，一次次变迁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未来的篇章。回望来路，双聊在砥砺中成长，在拼搏中蜕变，展望前路，双聊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过往的成就沉淀为前行的底气，岁月的磨砺铸就了奋进的底气。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部署下，全市人民一定会怀揣热忱奋力实干，紧抓发展的机遇，稳步向前，在发展中寻求突破，全力以赴在前行的道路上稳步迈进，再谱时代华章。

再来看一下郑家屯街开展守护健康温暖同行健康残疾人健康支持日主题活动，为切实关爱辖区残疾人群众的身心健康，提升残疾人健康防护意识和生活质量，近日郑家屯街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在东华社区开展残疾人健康支持日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残疾人身边，用关怀陪伴特殊群体安心生活，乐享健康。那么在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联合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免费健康体检、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健康筛查和康复护理指导、用药安全科普等便民服务。医护人员们耐心细致地为残疾居民测量体征，询问呢日常的病史，讲解呢康复锻炼的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餐饮作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同时呢开展健康的知识宣传、助残政策的解读、心理情绪疏导和关怀这个关爱慰问的服务，普及残疾预防、季节常见病的预防以及居家安全防护、无障碍健康护理等常识，耐心倾听残疾居民的诉求，用心疏导心理压力，鼓励大家积极乐观地去面对生活，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此次健康支持日活动呢，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的健康需求，把精准助残、暖心便民的服务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健康关爱保障。下一步，郑家屯街持续常态化开展助残健康服务、康复帮扶、关爱慰问的系列活动，不断优化便民助残举措，织密弱势群体健康网。健康的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以温情陪伴护航幸福生活，共建友爱温暖和谐社区。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九块九，说到九块九的时候，为什么我不禁的要笑啊？因为呢，我们在日日夜夜呢，这个抢东西的时候，总会跟九块九有缘，
1: 踩到了你的心坎上
0: 啊！就一到涉及到九块九的时候，为什么我就那么心动呢？
1: 因为这个九块九哈，可能一个九块九让我很快乐，两个九块九我也很快乐，但是当你十个、二十个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钱包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太快乐了。
0: 就是因为
1: 聚少成多了。
0: 对，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在想，你买一堆九块九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快乐啊。
1: 嗯。
0: 那么来看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就下单的时候，咱下100块钱的单，可能想啊，第二个单、第三个单我要审慎了。
1: 哎。
0: 但你要下10个9块9，你会觉得好快。
1: 哎。
0: 其实它也是100块钱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也一定要面对这个9块9啊，或者
1: 是理性啊，
0: 哎，一定要理性，就是尤其19块9、9块9、29块9啊这些呢，或者5.99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带九没凑整的，咱们就要理性一些。
1: 嗯，
0: 那么9块9的抽象娃娃卖疯了，工厂无现货，有厂家半个月卖出了几十万个，妈呀，啥娃娃能卖出这么多呀？
1: 最近在玩具界哈，可能就是有很多关注的人呢。哎，就感觉这个玩具界的顶流变天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萌萌的呀、呆呆的呀，
0: 不行的了，
1: 不是这样的了。
0: 哎、
1: 现在呢，一个名叫娜塔莎，这个娜塔莎呢，听着名字好像也挺洋气的，
0: 娜塔莎，
1: 哎，但是呢，她长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白白胖胖了啊。
0: 哎，你看这个娜塔莎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这个我们和我们邻国的一个名字，
1: 哎，对对对，
0: 哎，但是呢。这个实际他的长相呢，却在非洲呢，你能看到？
1: 哎，离我们距离很遥远的非洲哈。
0: 你看啊，就眼前我看到这个图是啥样的呢？黢黑的，用我们这个东北话说，黢黑的，
1: 黢黑呀，
0: 黢黑黢黑的啊，显得嘴唇呢多少有点粉嫩的、
1: 哎。
0: 由于可能是颜色的这个关系哈，黢黑的一小孩儿，也没啥头发，哎，就感觉像这小泥娃娃似的。然后呢，身上还穿着这小衣服，
1: 小衣服挺可爱。
0: 然后呢，就这个一个叫娜塔莎皮肤黝黑的人形的解压玩具，近期啊就是已经迅速的席卷了各大网络平台。这个既没有精致做工也没有明星带货的解压娃娃，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超出了原本解压玩具的概念，变成了网友发挥创意的实验对象，给娃娃化妆、穿衣服、制作娜塔莎的拼豆、与娃娃拍亲子照、研究娜塔莎的仿妆。
1: 嗯，
0: 这目前现在我们这位娜塔莎宝宝在抖音上的这个话题播放量已经达到了45.8亿次，小红书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了1.9亿次。一个解压娃娃咋就能这么火呢？
1: 嗯，有这个公开的资料显示，解压玩具哈，什么

0: 叫解压玩具，就是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物理的操作，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缓解我们焦虑的情绪，并且呢提升注意力的玩具。主要呢就像这个捏的呀、揉的、旋转呐、这个摔打呀，这种触觉摸起来让我们感觉很放松的这种效果，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就叫解压玩具。那么这个娜塔莎就是其中之一，
1: 草根明星，
0: 草根明星哈。谁也没想到这样一款黑乎乎的小娃娃，哎，他就在这个你解压玩具当中哈，他就出圈了。
1: 哎呀，就走出了自个儿的赛道。
0: 我确实是在网上刷到过很多美妆的博主去仿娜塔莎的这个妆容，哎，一看起来好像还挺像，挺逼真的。
1: 怎么说呢，就有一种哈瞅着瞅着就顺眼的感觉呢。
0: 哎，
1: 那昨天呢我也看到哈，在这接娃的时候啊，在学校呢孩子放学的时候，有个孩子手里就有一个娜塔莎。哎，这晃悠，我都怀疑娜塔莎被晃吐了啊。那么上海的居民呢李华化名，最近呢入坑了娜塔莎的成为了玩家之一。他是在抖音刷到娜塔莎的视频，觉得挺好玩，挺抽象的，就买一个试试，价格8.8。那李华告诉中心经纬的记者，在购入娜塔莎后，那么李华又陆续购买了连衣裙啊、裙子、T 恤、项链啊、墨镜等等各类的这个复生的产品，自己动手为娃娃加工啊专属的妆容，每天呢热衷于给娃娃换装拍照。不过李华目前并不打算再购买呢娜塔莎娃娃，原因因为啊这个负责有点太多了，负责不过来。
0: 其实呢养这个买这个娜塔莎哈，就像养一个宝宝一样，你要给他穿衣打扮，你要给他每天梳洗，还要给他这个换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造型，其实好像就像是在养一个自己的宝宝一样。那重庆的居民张雪呢，也是这个娜塔莎的爱好者。她从4月份刷到短视频之后，开始，哎，看到这样的一个长相哈，哎，她的形容是什么呢？丑萌丑萌的，她就被这丑萌丑萌的娃娃就给吸引了。以单价9.9元的价格，一口气买了3个。收到之后呢，也是还给娃娃买了衣服，还动手做了套婚纱。与其他玩具相比，这个娜塔莎的手感，他说很好，还能变形，还能解压，还很魔性。那他这个告诉中心经纬的记者哈，说尽管娃娃的相关消费次数已经不少了，但是呢，他目前总开支不到40块钱。
1: 可能是因为数量，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他的这个花钱的总数呢，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会被我们日常的消费总额所忽略。所以说大家呢，一是觉得挺好玩、挺解压的，二是呢，这个价格并没有让我们有点扛不过气来。那我们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娃娃，或者是说呢，名牌的娃娃也是可以换装的。但是呢，可能由于价格过高，只是呢，这个在一时之间兴起。
0: 对。
1: 那没有达到呢，这个如此的这个爆款啊。原因是因为呢，在我们花出的这个钱，就像我们这9.9块一样，可能很容易被我们的生活总量、总花销给忽略了。但你要花9.9或是99，你就一下子记住了。
0: 可能这个9.9并不会给我们生活或者说是给我们的经济上带来多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说9.9或者说是更贵的金额，可能在我们支出这笔钱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想一想，它会不会给我们这一月的经济这个支配上啊、生活上的分配上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在娜塔莎出圈火爆的同时，质疑呢也一同到来。中心经纬的记者注意到，许多网友在购买娜塔莎后纷纷反映它气味比较刺鼻，甚至洗了后呢也没有太大作用，引发外界对于是否含有甲醛的担忧。而部分网友对于娃娃采用灌水啊、摔打等做法也陷入了散发恶意的争议。而目前呢，短视频平台机制与商家成为娜塔莎走红的共同推手，本质是用情感消费收割呢注意力红利。然而呢，情绪经济的边界正在被无底线的突破，这才是最值得警惕之处。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解压的这个范畴。情绪经济越弱势、缺乏了这种伦理的约束，反而会反噬自身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啊，如果说呢，我们在购买这些解压玩具的时候，咱们可以给娃娃穿点衣服啊，或者是说善待他。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以暴力的这种手段，或者是说以一种非常偏激的手段去对待这种解压玩具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人格的这种形成和心理有一定的影响。也希望我们，尤其是说未成年人的孩子们，
0: 对对对，
1: 咱们的监护人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不要因为说，
0: 对的，
1: 这个玩具没有什么的，我们也要多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

0: 那么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都知道啊，一说短剧呢，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呢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爱情剧，甚至有点泡沫哈。
1: 哎
0: 这种泡沫剧呢，你会觉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无论哈男主啥样，女主都爱的不要不要的。
1: 是的，
0: 哎，无论女主啥样，男主都爱的不行
1: 不
0: 行不
1: 行不行。
0: 哎，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就在我看到某些呢这个剧情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哈。你说你就。咱说咱骑个自行车去不好，不，我一定要跑着去，
1: 一定非要在大下雨天的时候不打伞出去吗？
0: 还要跑？
1: 哎，
0: 咱说打把伞不行吗？
1: 等一会儿不行吗？
0: 有人说啊，这个曾经我身边的朋友说，说你一点你都不浪漫，
1: 嗯，
0: 你根本感受不到那种哈这个情环境的氛围，对于这种爱情的这种追求，其实我就是不理解哈，交感冒了你是不是就更糟心了啊？
1: 太理性了，太理性，你看不了这种剧，
0: 太现实了啊！我就寻思哈，你说你要。骑自行车去你不更快吗？
1: 可不咋的。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实呢有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在感性面前呢你就有点看不透，
1: 哎，
0: 但是呢我理解而且也能尊重啊，
1: 尊重
0: 来看一下呢，现在就出现这样一条消息，杰利亚的这杰利亚啊晒老板出生证自证都是短剧惹的祸。那相信啊，最近大家呢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会想起一部这个网剧，就毛巾帝国。
1: 哎，那我们最近呢，看到这样的相关消息哈，就是说这个短剧，因为短剧的一系列这个故事，可能就让部分网友啊，或者说哎，引发了这个陷入到了这种这个想法当中，是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呢？或者说是不是跟真实的事件有哪些关联呢？
0: 哎，
1: 这个时候网友的脑洞就比较大开了，
0: 哎，就一顿揣测，
1: 就联想了，
0: 哎，
1: 揣测了，
0: 从自媒体猜测，父子同娶姐妹嫡长子被挤兑，到当事人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晒 DNA 鉴定报告等一系列材料自证，那老牌国货杰利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已经成为了网上热门话题，而这一切要从一张合照和一部短剧说起。其实啊，杰利亚的老板有没有想过哈，就出圈走红
1: 是并不是因为自己家的毛巾哈
0: 以这个赛道红
1: 了，以这个赛道红了那这个在201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毛巾品牌杰利亚40周年庆典的舞台上，创始人呢石昌佳携这个家族的成员同台庆贺，像长子石磊、次子石晶、长孙石展成等齐聚一堂，定格下一张家族的大合影。我们想哈，这一张大合影，
0: 挺好的啊，
1: 对，其乐融融的哈。然而，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引发了一场这个非常火爆的舆论。
0: 无独有偶啊，
1: 哎，
0: 不少网友就巧了呢，哎。就是不少的网友注意到，此前呢凭借着短剧《毛巾帝国》爆火的毛巾少爷石展成呢，在家族图谱中似乎并未站到 C 位。妈呀，就这一个站位哈，当时你就揣测，你就来吧。
1: 这个就好像是某品牌，比如说电影啊上映的时候，这个演员的番位哈，你没有站到 C 位，那是不是最近不红了呀？
0: 哎，对，其实啊，人家家族是有长辈这个。你这个长幼这个尊卑的啊，所以说你起码要有这个顺序的啊。而且呢，还是呢，这巧上加巧的是，这个石昌佳的配偶呢张小梅和石磊的配偶呢张小燕的名字呢还相似。
1: 哎，
0: 你就瞅吧，这是不是就给这个我们的揣测再添了一把火？
1: 嗯，
0: 哎，一时之间呢，这个石昌佳的父子，啊，同娶张氏姐妹，石晶为私生子，嫡长孙啊，这个石展成被边缘化的传闻就是铺展开来了。
1: 对，就是一张图，剩下的呢全靠网友的想象，各种想象哈。
0: 嗯，系列剧、连续剧。
1: 对的。
0: 嗯，
1: 那5月18号的晚上呢，杰利亚也是发布声明称，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杰利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家属的谣言，已对杰利亚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对相关的当事人个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公司呢，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然后呢，还这个有回执呢，就看到了这个张小梅她的这个一系列的整个的这个状态。那么，杰利亚公布的 这个济市公安局陶朱派出所的这个接报回执显示啊，其报案的内容是2026年的5月18号的晚，这个下午2点多的时候，他们所接到的张某梅的报警，称其在网上看到有人呢恶意的传谣，称自己啊和他的这个其的继子石磊呢，也就是现任妻子啊张某燕为姐妹或是堂兄妹的关系。还有传言呢，其丈夫呢，与其所生的这儿子啊，实今为这个私生子，导致广大网友就开始啊，就一系列的猜想误导，并且有大量的传播，对其个人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要求公安机关呢要查处。
1: 同日呢，施展成在个人的账号“毛巾少爷”评论区澄清了自己与二叔石经并无矛盾，为这个误判导致事情发酵致歉。那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发布声明当中写着：“大家好，我是小毛巾，现在呢将这个评论，因为这个评论区无法置顶，打扰各位朋友。针对近日网上的不实言论，我们为第一时间声明澄清，是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不想扩大舆论，让有心者呢得逞。另一点呢，是我们觉得网友不会去相信这些比短剧还要离谱的事情和关系到。”的确是我们误判导致了事情的发酵，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取证呢需要时间，我们明日才能将一切证据公之于众。我以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我的评论区所有的内容都是善意的，我们一大家子呢感受到网友们的善意，绝对没有网上说的离谱关系。那没有眉目的老头就是我。

0: 亲叔叔，这几天呢我很心疼他，谢谢大家。
1: 您瞅瞅，在19号呢，杰利亚再度啊发布声明，晒出了张小梅与张小燕的 DNA 的鉴定报告。那总裁呢，石晶呢，出生证等一系列的相关证明。那 DNA 报告呢显示，依据现有的资料及其 DNA 的分析结果，在排除同卵多胞胎、近亲以及外源性干扰的前提下，倾向于认为呢，张小梅与张小燕呢并无是这个无关个体。石晶的出生证明显示，其母亲就是张小梅。
0: 嗯，
1: 那这场闹剧呢，看似猝不及防，却并非呢无迹可寻。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起三代石展成内部累计播放量破亿的毛巾帝国。
0: 在这里面呢哈，有这样的说，我被自己的二叔挤出了公司，流放新疆3年。这个呢都是2024年2月份的时候，石展成开始在个人的短视频账号毛巾少爷发布自编自导自演的系列短剧，叫毛巾帝国。
1: 嗯，
0: 这部剧呢以杰利亚这个集团作为背景，然后虚构了内部的一些这个竞争啊矛盾呐、啊、在这里面当中哈，石展成也亲自饰演了主人公起三代，然后两度创业失败，被迫当上家族企业的 CEO， 腹黑的二叔等等等等哈。哎，这个在里面也是看到了网上很流行的这些片段。
1: 嗯、
0: 在毛巾帝国当中呢也确实是都有所展现，也没成想自编自导自演这部戏，最终呢哎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1: 一部呢这个和以自家企业为背景的这个毛巾帝国，再加上呢自编自导的这部戏呢，确实啊播放量是真的是可以说呢是一路攀升的。
0: 嗯，
1: 而且呢再加上呢就事情发酵呢也是呢任何都是有迹可循，再加上一张家族照片，
0: 哎，
1: 你就让网友不得啊、这个、
0: 不得不多想、啊、
1: 不得不多想，很难从剧中走出来。
0: 嗯，
1: 那毛巾帝国撞上了流量的暗礁，流量碎片化的这个时代呢，消费品的市场的竞争激烈，如果不被消费者看到，连出牌的机会都没有。那杰利亚集团的总裁石晶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表示的、
0: 嗯、
1: 或许正是因为杰利亚想抓住年轻的消费群体的焦虑，推动毛巾帝国短剧的诞生。那说到杰利亚呀，就大家都可以追溯到好久好久，这是一个很老的牌子了。
0: 嗯，
1: 那么其实呢，这个对于这个杰利亚家族内部的一些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家族高管来说呢，想这个出圈儿，想让大家呢再次认识到杰利亚呢，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却是恰恰呢遇到了这种无独有偶的事情。2019年呢，石晶呢压住跨界联动，推动了杰利亚与小黄人等等一系列的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联名产品，但市场的反应还是惨淡的。对此呢，石晶反思认为，杰利亚95%的销量依赖线下经销和这经销商的分销，与联名目标群体错位，并由此转向开拓线上市场。
0: 那真正让这个杰利亚哈以充满网感的姿态进入到年轻消费者的视线当中呢，是这个石磊长子的石展成的短剧。但是呢，当现实和剧情产生偏差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舆论上的过度解读啊，或者说是恶意的揣测，乃至侵蚀到品牌的情感认同。所以说呢，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它都有这种针对性，有好有不好的一面。可能呢，这个网剧确实是火了一时，给这个网剧给毛巾帝国带来了很大的流量，但是当网友们在陷入到这种过度思考过度解读的时候，可能也会反射到这对于品牌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那眼下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哈，来自品牌方自己的澄清。
1: 嗯，在流量时代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另辟蹊径或者是别出心裁走出自己的这个赛道呢无可厚非，但是呢也一定要理清相关的问题，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并有一定的这个意外的这个可操控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事半功倍，也能够对相关的品牌或者是说自己想走出的这个赛道呢有一定充足的准备。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如果您有什么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总要为爱伤透了心，才是真。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6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四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潮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便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征程。上班的路上呢，那看似平常的一段行程，却常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惊喜。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在上班路上遇到的事情。

每天上班呢，我们都会路过不同地方的风景，看不同的事情，或许呢是街边绽放的花朵，或许是天边绚丽的朝霞。那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路过一个小公园，那里的桃花开得正艳，粉嫩的花瓣在微风当中啊轻轻飘落，仿佛呢是一场粉色的雨。在那一刻呢，我的心情也是变得格外的舒畅的。其实啊，我相信大家在路上也有过类似的美好的邂逅，也许是一片金黄的银杏叶，也许是一只可爱的流浪猫。这些呢不经意间的小美好，就像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让我们的早晨变得更加的温馨。

还有一次啊，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听到旁边有两个小学生在聊天。一个小朋友说呢，我长大了是要当科学家的，发明好多好玩的东西。另一个小朋友却说啊，我要当画家，把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都画下来。接着啊，他们天真无邪的对话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在那一刻，我仿佛是回到了童年，对未来呢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其实上班路上这些小插曲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惊喜，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片刻的轻松和快乐。

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每一次出行都像是一次充满未知的冒险。那接下来啊，让我们竖起耳朵听听听众朋友们在路上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有听众说呢，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呢特别的拥挤，突然呢我听到前面有个阿姨喊了一声，哎呀，我的钱包不见了。当时啊她特别的着急，车上的乘客们也是都紧张起来。这时候呢有个小伙子啊站了出来，他说呢自己刚才好像看到有人在阿姨身边啊鬼鬼祟祟的，然后呢大家一起帮忙留意，最后呢也是在一个角落找到了阿姨的钱包。他说呢阿姨特别的感动啊，一个劲的感谢大家。他说那一刻呢，我觉得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爱还是很温暖的。其实啊这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啊，那在公交车上呢，大家能够齐心协力的去帮助阿姨找回钱包，这份呢互助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感动。有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

还有听众说呢，我喜欢徒步旅行。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偏远的山区徒步，在一条小路上呢，我遇到了一位当地的老人。他看到我背的背包，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我跟着他呢，到了他家，那是一个很古朴的小院子，周围也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老人呢，给我讲了很多当地的故事和传说，还拿出自己做的点心给我吃。和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和美好。他说呢，这次邂逅让我对旅行有了更深的了解，它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和不同的人交流，感受不同的文化。很感谢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身边的故事，这真是一次特别的邂逅。其实呢，在徒步的路上呢，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热情的好客的老人，聆听他的故事，品尝他做的点心，相信呢，这段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旅行的魅力就在于这些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咖啡听众说呢，我有一次自驾去外地，在高速公路上呢，突然看到前面有一辆车是冒烟了，我赶紧把车停到了应急车道，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车的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车主也是非常的着急啊，他说呢，我学过一些简单的汽车维修知识，就帮他检查了一下，发现呢是水箱漏水了。那我帮他联系了救援的车辆，还在旁边陪着他，直到救援人员到来。那他说呢，虽然耽误了我一些时间，但是看到车主脸上的感激之情，我觉得很值得。其实啊，在我们自驾途中呢，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你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些善良和勇敢真的是让人敬佩。有时候呢，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非常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在路上或者是在身边遇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呢，上班路上的这些故事就像是生活当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那也希望呢，大家呢在今后的路上都能够继续发现更多的美好，也是呢让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明天都充满阳光。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黄霄云的歌曲，名字叫做《此生不换》，一首歌曲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的航班，我是你们的导游郝乐。
1: 夏春冬雪，
0: 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古韵与活力的城市福州。
1: 不问一生缘，
0: 福州呢，这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的文化名城，宛如那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每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福州之旅。

福州的历史韵味就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们呢也是先来到三坊七巷，这里呢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性，那是坊巷纵横，石板路蜿蜒，白墙马砖，飞檐翘角，仿佛那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的古代。在这里呢曾经居住过许多名人，比如说是林则徐、严复和冰心等，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福州的历史天空。

漫步在三坊七巷，感受着历史的沉淀，我们仿佛也是能听到那些名人的脚步声和他们智慧的语言。这些古老的建筑和故事是福州历史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0: 那离开了历史的长河，我们来到了福州的自然美景中，鼓山是福州的标志性山峰，它极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站在鼓山之巅俯瞰福州城，那一片片的绿树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1: 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
0: 山上的溪流和鸟儿的欢唱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除了鼓山，福州还有美丽的西湖公园，湖水碧波荡漾，岸边垂柳依依，宛如那一幅美丽的江南水墨画。

说到福州啊，怎么能少了聊美食呢？福州的美食文化丰富多彩，有许多特色小吃啊，让人是垂涎欲滴。比如说是鱼丸，是福州的代表性美食之一。它以呢新鲜的鱼肉为原料，制作成呢圆润的丸子，口感鲜美，富有弹性。还有呢就是肉燕，它的皮呢是用猪肉和淀粉制成，薄如纸，包裹着鲜美的肉馅，味道呢十分的独特。其实啊，走在福州的这条巷尾，到处都是能闻到美食的香气。品尝着这些美食，就像是品尝着福州的文化和历史，让人回味无穷。

神的福州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充满活力的现代气息。近年来呢，福州的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的林立和商业中心的繁华热闹，科园区的充满了创新的活力。

就像说到芙蓉，夜晚的福州更是灯火辉煌，五彩斑斓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城市。这里呢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还有充满创意的艺术街区。福州呢正是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呢未来的挑战。

那听完呢，我们介绍了福州之旅，相信呢你们也对这座城市的充满了向往。福州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呢，有着是历史的韵味，有自然的美景，有美食的诱惑，还有现代的活力，也是呢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能够让大家呢对福州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感谢了大家的陪伴，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这趟特别的音乐时光机。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回呢是岁月的长河，一同回味那些经典歌曲，感受他们所承载的时代记忆与情感的温度。我们都知道呢，每一首经典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首先啊，我们来到了1980年代那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蓬勃发展，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其中的罗大佑的《童年》绝对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黑板上的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描绘出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童年的时光，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和小伙伴们一起在课间嬉戏，在课堂上偷偷开小差，都随着这首歌曲的旋律一一浮现在我们眼前。罗大佑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纯真美好的童年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80年代的爱情经典。秦琴那深情的演唱，让无数为之动容。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简单的话语，却包含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离别总是充满了惆怅和无奈，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许多人表达爱意和离情的方式。

时光流转，那么来到了1990年代，这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各种风行的歌曲呢，如春雨雨后的春笋般的涌现，四大天王的歌曲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我们呢，先来听听刘德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忘情水》。

0: 懂得我伤悲。
1: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刘德华那几句感染力的演唱，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无奈。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就迅速风靡了全国，成为了90年代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呢简洁流畅，歌词深入人心，让人一听呢就难以忘怀。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由张学友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吻别》。前尘往事成于烟，消散在彼此的眼前。张学友那深情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将一段爱情的离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 MV 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张学友呢，在雨中与爱人分别的场景，也是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难忘画面。吻别呢，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

那告别了这些经典的歌曲呢，进入了新世纪，音乐的风格呢也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周杰伦的出现呢，也是为了华语乐坛带来了一股新的热潮。来，我们听一听他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

周杰伦的独特说唱风格与方文山唯美的歌词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这首歌曲呢，将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让人们呢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青花瓷》的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古韵的世界。

林俊杰那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柔情和浪漫。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旋律属于是悠扬婉转，歌词充满了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的烟雨之中。江南呢，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均迅速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新热门歌曲，也让那林俊杰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当中啊，介绍了这些经典歌曲，相信呢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回忆和感受。接下来这些经典的歌曲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的音乐记忆。它们呢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时代的见证，记录了我们成长和生活。也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哈，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贷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

先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牟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

通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两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的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

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郑怡群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

0: 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列队迎接呀。等见着张作霖，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队长，兄弟，金身大驾光临地寨，太叫我高兴了，兄弟，我太高兴。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太激动。张作霖听说了，最近这金寿山表现的相当不错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好像没把他平了，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100颗枪，100匹马。打那之后，金寿山是一蹶不振。不过呢，最近这两年经过苦心经营，这小柳子又拉起来了。现在他掌握着不到100人，但是枪支弹药比较缺乏，倒是一眼就看出来，穿的戴的吃的用的，那比赵家庙差一大截。金寿山总觉着对不起张作霖，欠田小凤的情，因此他经常上田庄台去，一见着田小凤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田小凤一看这人呢，又可气又可怜，有时候啊踏上车给他送点米面，有时候他困难了就接济接济他。金寿山更受感动，妹子长妹子短，见着谁都那么随和。尤其这次听说张作霖的娘在田庄台呢，金寿山主动的要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哪怕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行2天孝，我呢算对得起张大队长，人家对我太够意思了。今天见着张作霖，金寿山的确热泪盈眶吧。张作霖看出来了，对待这组人觉着是更可怜了。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寿山就说，大队长你放心，老太太身子骨可扬实了，您带夫人孩子都好，现在我就陪你去看看。张作霖见着娘磕了头，看着媳妇孩子亲热了好半天，老太太就说，作霖呐、啊，你这个金大哥可是好人呐、啊，对待我们娘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哎，我没得着你的计，我可得着他的计了。你说这种人咱得怎么报答报答人家呢？是啊，娘，您告诉我就算妥了，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我绝不能亏待他。就是媳妇呢也跟张作霖这么说。等当天晚上，金寿山盛排宴宴，款待张作霖一行。3杯酒过后，张作霖就问：“大哥，混的怎么样？”他，兄弟，我这两下你还不清楚吗？不行啊， 勉勉强强对付活着，不怕你笑话。这到了冬天呢，连季都换不了啊，有很多弟兄还耍着单儿呢。可我也不是找客观原因，我这太平山呢、啊、这地方不行，离着荆州，离着营口也太近点儿了。哎，官府随时随地都能派兵来抄山，现在我不敢离开这一亩三分地儿，买卖也不好做呀。再说有你们这些人把我都照没了，哎，难呢。大哥，不必发愁，你早应当跟我打招呼。大概你也听说了，北镇中安铺是最富庶的地方，我把九只手一干掉之后，那块地盘现在闲着呢。这样，放弃太平山，领着你的柳子上中安铺吧，我把那地方给了你了。真的，君无戏言呐、啊，你够个朋友，我张某不会忘记，这算得了什么？愿意的话，马上你就可以搬家。兄弟，我跟你磕个头吧。当着这么多的人，金寿山趴地上就磕头。张作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他拽起来了。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自己弟兄用得着吗？
4: 兄弟，哥哥对不起你，哥哥不是人呐。想当初，我不应该跟你作对。我
3: 哎，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提这个有什么意思？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嘛。今后我希望咱们弟兄多亲多近。
4: 兄弟，有你这话在这儿呢，
3: 上有天，下有地，
4: 当中有良心。你看看我金寿山究竟是什么人？
3: 那喂狗，那狗还晃脑袋摇尾巴呢，何况我是人呢？啊，我这心也是肉长的。我很快就搬到中安铺去，我把所有的收入提出一半来孝敬兄弟，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那地盘是你的，这饭碗是你赏给我的。你看着我顺眼，我是个人，你就允许我在那待着。你瞅我要不是人，随时随地可以下逐客令，我随时随地抱脑袋滚蛋。把大伙都逗乐了。这事儿定下来，要说张作霖呐、啊，头脑一热也欠考虑。旁边坐着好几位呢，都是陪着张作霖来的。哎呀，大伙这心就一翻个，心说那么好个地方，怎么能给他呢？这不等于在我们心腹之上安颗钉子吗？而且金寿山这人一向反复无常，你看这阵他挺好，将来说变脸他就变脸了，等他羽毛丰满了，要反咬咱们一口，你可怎么办？其实大伙这种担心是对的。到了后文书，金寿山果然反对张作霖，使张作霖倾家荡产，几乎一败涂地。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拍板定下了，金寿山高兴得不得了。吃喝完毕，刘张作霖众人住到山上，一晃住了十天。张作霖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家里那么多的事情，自己是一家之主啊。金寿山再怎么留，张作霖不住了。 到里边去见母亲慈行，问娘什么时候回赵家庙。老太太说，这样吧，你回去之后就派人来接我吧，我再住个三天五天的，我也怪想家的。好吧，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见着媳妇孩子，亲热了一阵，张作霖这才起身告辞。等离开太平山走出很远去了，孙烈臣这才说话：队长，我总觉着你这个愿许的太过分。怎么？什么事儿？你不应该把中安普给金寿山呢？这哪行？那个地盘是一块肥肉，多少人都惦记呢，你把咱自己的人派去多好，你怎么能给他？哦，没事儿。他自己都说了，他要是个人，那咱就留他多住两天，他要走了行，我就叫他搬家滚蛋，那不咱哥们一句话吗？哎呀，你可防备着伟大难甩掉啊，金寿山并非等闲之辈。算了算了算了，马后科，我都拍了板了，你这说有什么用？那你事先应当跟我们商议商议，我当队长的这么点权利都没有吗？别说了别说了，
4: 好好好，不说了。
3: 弄得两个人心里都挺不痛快，再往前走谁也没说话。到了田中台了，田小凤告辞，领着炮手回去了。他们一拐弯，准备上红罗涧转一圈，但是离红罗涧还离着二三里地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枪声大作，哪响枪？孙烈臣说，我听这个方向好像红罗涧呀，莫非出事了吗？什么时间了？这会儿晚上九点钟，天已经早黑起来。张作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众人是赶奔红罗涧，眼睛也瞅着了，抬头一看，哎呦，但见红罗涧是火光冲天，就知道出了大事儿，快！也到了红罗涧了，迎面跑了几个人，

0: 张作霖揉着眼睛一看呢，是自己的人，有的腿瘸了，有的胳膊挂了花了，又跑下一部分来。站住！我是张作霖，哎呀，大队长啊，坏了，红罗剑出事，别着急，慢慢的对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呀，队长啊，今天天一擦黑，也不知哪个柳子来的人，铺天盖地能有好几百呀，突然把咱红罗剑给包围了，见人就杀呀，可能有一大部分弟兄都贴了金了，很多人都挂了彩，也不知我们的头领死活，一天挨打呢。张作霖撤出双枪，吩咐一声靠，领这些人就攻上红罗剑了。等到这，对面的人撤了，连个影子也没看着，但见里外全是死尸，查点查点，26个，这算没救的了。挂彩的是绝大多数。张作霖吩咐一声快找海宽，海宽是这的负责人呢，最后在红罗涧后山的山坡把他给找着了，海宽也身负重伤，胳膊将给掐折了，腿上来俩眼儿，由于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海宽算保住这条命了。睁眼一看是张作霖，海宽哭了，大队长，我服了您的重托，我没保住红罗剑呢。海宽，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是受了人家暗算了，你知道不知道来这帮人是哪儿的？
0: 不知道，他们青纱照面，黑灰抹脸，一句话都不说，冷不丁刷上来，抢完了就跑，恐怕咱的东西全没了。张作霖这才猛醒，到后面地窖一看，呀，数年的积蓄毁于一旦，金银财宝、子弹、炮弹一点没剩，七八百人怎么活着？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张作霖就坐在地上。他交给海宽50多人在这守把着，结果死了将近一半，活着的几乎都受伤，海宽好像没死了。地窖盖开着，里边所搁的东西让人家拉得溜光，连根草刺也没剩，那是张作霖在这几年攒的家底儿啊，枪支弹药，还有上次把九只手于毅给干掉拉来那些好东西，有一半在这儿，那一半在赵家庙。为什么呢？搁不下了这儿，幸亏有这么一手，张作霖手底下还有点东西，不然的话呀，顶牛好了净手，张作霖一棒多高，俩眼冒火呀。但是问什么人干的，谁也说不出来。张作霖、孙烈臣只好好言安慰海宽，找大夫给受伤的人治病，马上向赵家庙告急，又调来50名弟兄，得换换房啊，把海宽接到赵家庙前去养伤。这些事情处理完了，张作霖就问孙烈臣，大哥，这个事儿 非得查清不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管从哪方面，我也一追到底。您给分析分析谁干的。
1: 哎呀，这玩意很难猜呀。要就目前来讲，九只手一役彻底完了，
0: 不可能还冒出100多人来跑这抢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冯林阁早滚蛋了，现在远在哈尔滨，他也不能长着翅膀飞回来干这事儿。那你说是海沙子干的？
1: 我看不像，海沙子离这太远，
0: 往返徒劳，得不偿失。他也不了解咱的戏底，也不敢贸然动手。
1: 我看呢，这话难说，
0: 说你把你的看法说说。
1: 我看肯定是青马坎这人干的。
0: 现在除了三界沟青马坎，没人有这么大的势力。难道这是真的？
1: 张作霖经孙烈臣这一提醒，就想到杜立三，
0: 心说真背不住是这小子干的。
1: 那我干老杜老盼能不拦着他吗？似乎也不可能。正这时候，唐二虎在旁边呢，张素飞在旁边呢。唐二虎一听就不干，啊啪，把桌子一拍，孙烈臣，你放屁！你说话你嘴里没牙。青马坎三界沟，那是杜老盼、杜老师的天下。你别忘了，我们大队长是他当儿子，我们大队长没什么东西他都鼎力支持，遇见什么困难他都解囊相助，他能抢他吗？你是说话吗？你这不放屁吗？张世飞也说，我说孙烈臣，你平常你给参谋的挺好，这回你怎么掐脚豆念佛玩邪的呢？你怎么给挑拨离间呢？哎，你想干什么？孙烈臣也不爱听了，哎，二位，我你们说话嘴下留德啊。队长让咱们帮着分析分析，不管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提提我的看法，你的看法他妈不对，你收回去，你那叫挑拨。张作霖说：“他，行，都别说了，弄个不欢而散。”他们从红罗涧起身回赵家庙，这一路上谁也没说。等到当天晚上了，张作霖睡不着，把保险灯点得通亮。张作霖就问孙烈臣，因为他们俩在一个屋住，大哥。你说了半截话没说完呢，帮着我分析分析，究竟是谁干的？队长，我不敢说呀。你看那二虎，你看那张四飞，好悬没把我吃了。
0: 我要再说一句，他们都敢动家伙。
1: 哎呀，大哥，你得原谅他们俩，他俩是好人，直心肠，有什么说什么。他那脑子想的事儿不是那么多的，
0: 现在就剩咱哥俩了，
1: 您可以尽情地跟我讲。孙烈臣开开门看看，没人听窗根，把门又关上了。队长，我坚持我的看法，这事儿肯定是杜立三干的。
0: 当然，你干爹无论如何不能干这种事儿。完全可能老爷子不知

0: 道。你想，实力那么强，而且还化了妆，就是怕咱们的人认出他们来。这就叫不打自招，不是熟人不能这么干。而且那活干得那么漂亮，不是青马坎的人，不是杜立三，又是谁？当然了，我也是仅是猜测，是推理，也可能把人家给屈枉了。但愿不是他们干的。原来是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成开着门看看，没人听窗根，把门又关上了。队长，不是青马坎的人，不是杜立三，又是谁？当然了，我也是仅是猜测，是推理，也可能把人家给屈枉了。但愿不是他们干的。好吧，大哥，你知我知，对外人再不要提起这件事来了。
4: 我知道事关重大，
0: 我怎么能跟别人说呢？第二天早晨，张作霖开会，要求所有的人加强戒备，以红罗剑为例，不要受了人家的偷袭。这是一。第二，子弹没了，得了16门小撸管炮，除了眼前的有点炮弹，剩下的炮弹也都叫人拉走了。他们是指着干仗过日子，没有枪支弹药，什么也玩不转。这个问题必须立刻解决。让大伙出主意。后来孙烈臣提出来，队长啊，事到如今呢、啊，咱得有求于人呐、啊。您呐、啊，赶奔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去见见桥本大佐，最好上他那儿求求援。人家日本兵营什么没有啊？要说拨给咱们点子弹，那是反手之事。张作霖一听有理，大伙也赞成。就在当天，张作霖领了几个人赶奔饶阳河，到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一报名呀，热情款待，连个官小川少佐接出来，一见面就乐，哎呀，张军，你的光临我得哪个大大高兴啊，老朋友一样。携手揽腕到了会客室，小川眯缝着小眼睛，张军，你得我的这边来有事啊？太君，我遇上点麻烦。我说这话您懂吧？啊，你的说吧，我的全懂。我的子弹弹药通通的被我的仇人给抢走了。
4: 哦，撒卡，有这种事啊？
0: 怪我一时未加防范。你想，我手下那么多弟兄，缺了子弹怎么能行呢？我打算跟您提个要求，能否借给我点子弹？
4: 这个困难大大的。我们的子弹真的是不能随便往外借的，那被大大太君知道了，哎呦，不是闹着玩的。张作霖一听人家不借，太君，你既然不借的话，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我上哪儿 能弄点子弹去呢？我得想想啊，这个，哎，小川想了没有几分钟，突然眼睛一亮，张队，你的钱的腰啊，我还有一部分钱，花钱买子弹大大的腰啊，那我上哪儿买去？我给你介绍，你得派人到丰田。三金路三井洋行，你去找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他可以卖给你子弹。哎呀，我记不住，我得给你写写。就这样，小川给他写了个地址，奉天省城三金路三井洋行，去找一个日本总经理叫宾利，他那块卖子弹。而且小川呢拿了张名片告诉张作霖，拿着我的片子去找他。哎，我还可以给他去个电话，让他知道知道这件事。你们只要拿着银子去，买多少他卖多少，我也不背着你，他那个洋行什么都卖，而且偷运军火。张作霖是如获至宝，千恩万谢，拿着小川这张名片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说，大伙都乐了，能买的就行呗。张作霖问，咱那库里头还有多少钱？查点来查点去，能有6万银子吧。张作霖说，留下10000过日子，提出5万，派人赶奔奉天，马不停蹄把子弹买回来。派谁去？那可得派个老成赤重经验丰富的，那一般的人办不了这么大的事儿。选来选去，选到张作相头上了。张作霖就问大哥，您能不能替我跑趟腿儿？兄弟，我是义不容辞啊，只是我能力有限，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哥哥，您拿着名片拿着钱，人家小川还给挂了电话了，您怕什么的？只是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瞒过清政府的耳目，要叫官兵知道了可就麻烦了，因此我才派大哥替我去一趟。好吧，既然咱有困难，我就冒死也应该走一趟，想什么办法我把这个事情也办成了。我给你8名弟兄到量买成之后，车可以叫三井洋行给派车，请他们护送，到时候咱们多给钱呗。我觉着查上日本旗，这玩保险。对对对，说的有理。张作霖又说，到了奉天住店，不要住一般的小店房，现在奉天有一座了不起的大旅馆，叫大和旅馆，听说是日本人投资盖的，沾日本东洋气儿，清政府不敢谈诺，因此你们就住到大和旅馆，包他几间房子。张作相点头，行了，兄弟，你都安排好了，我还怕什么呢？你给我8个人吧，9个人就足够了。你本来这事都定下了，张世飞在旁边过来了，嘿，队长，我看9个人的人手太单点了，凑个场得了，我也跟着去。我到那块儿，给坐相大哥打打下手。而且呢，我当年跟我们老当家的杜老派到过奉天，我那块还比较熟悉。另外，我还会点日本话。是不是办点事儿都

0: 方便。张作霖一听啊，要是带着他去是好事，但又担心这个张四飞呀、啊，外号人称叫是飞渣，没事他找事，没事他捅娄子，还叫人不放心。我说大哥，算了，你在家吧，咱家也离不开人。你这是不相信我呀？我替你办事儿，我还不尽心竭力吗？叫他这么一说呀，张作霖不好说别的。那好吧，你也跟着去吧。不过你听清楚了，一切都得听我大哥张作相的，他叫怎么地就怎么地，哪一个也不准跟他犟嘴。这一点你能做到吗？太能了，我也不是小孩，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我跟着去就是个普通的随员。那行了，要张世飞不跟着还真出不了事儿，让他跟着倒了霉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张作相提着50000银子，带着他们几个人化妆改扮，内藏短枪，拿着小川的名片赶奔奉天。他们走了，张作霖没闲着，非要把事情查清楚不可，跟孙烈臣一商议，我去一次青马坎。快过年了，我以提前给我干老拜年为名，我到那摸摸底。孙烈臣说好吧，不过队长啊，你可注意啊，你干老是百物一说，就这杜立三你可得加防范。
1: 我吃的
0: 他二虎非得跟着，不但他跟着，他还带着他媳妇田大丫头，带着孩子。二虎那意思，我老也没回青马坎了，这回让他们看看，我他二虎也娶了媳妇，也生了大胖小子了，让老当家的也高高兴。张作霖点头，带着二虎和小老虎张凯以及几名弟兄，他起了身了。临行之时，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委托给孙烈臣掌管。路上无话，到青马坎，刚到滚中坡鲶鱼嘴，正好遇上巡山查寨的滚地雷。滚地雷是绰号，此人姓周，叫周文志。张作霖跟他认识，滚地雷一看是张作霖，唰的脸就沉下来了。张大队长，哪阵香风把您刮这来了？请都请不来，自己登门了。张作霖一听这话里有刺儿，就问呐：“大哥，莫非我不应该登门吗？”我说这话不是这意思。我张大队长，你现在肥了，今非昔比呀、啊！现在你的势力不次于青马坎呢，你好了，你把别人都忘了。我问你一件事。10天前我们老当家的病倒在床，想你这干儿子想的都要死了，眼看这口气都要断了，派我们少当家的杜立三去请你，都没把你给请来。你说你这架子有多大吧？你别忘了，我们老当家的对你太够意思了。你怎么那么忙？你那身份怎么那么高？少当家的请你都请不来，我叫大伙儿怎么看你？要说你忘恩负义，不算过分吧？ 张作霖一听这话里有话，我干爹病我一点也不知道，杜立三多三请过我，我连影子也没见着。张作霖就问大哥，少当家的什么时候下的山去请我？十天了，算今天整十天。你装个什么糊涂呢？赵作霖明白了，心说他妈杜立三这小子不定转什么圈儿。他回来假装说我忙，我没工夫来，你给我干老之间给拴对儿。他妈这家子万不是个人呢。但是到了人家家门口呢，再不乐意，张作霖把火压下，就顺着滚地雷说的这一笑，是啊，哎呀，我的确太忙啊，实难分身，所以拖来拖去，今儿个我总算摆脱，这来看我干爹来，可能晚来了一步，还要求各位哥哥高抬贵手。行行行，没说的没说的，知错就行，把你请吧。把他们众人让进威虎大厅，人们过来都跟张作霖打招呼，不过那脸上是皮儿笑肉不笑，全都蒙着一层烟云，跟以往那几次那么融洽是截然相反的。张作霖一看也没什么词儿了，得看看干老啊，带着二虎来到里边，首先见着干娘郑大脚，干娘体格相当好，一瞅张作霖，老太太就哭了。我说老嘎子你还来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你怎么才来呀？娘，哎我太忙了。好，你忙那太对了，你还真想看看你爹娘，还真行，你到床边看看去吧。张作霖一想，我太委屈了，任凭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张作霖到了床边一看，吓了一跳，杜老盼呢都走了形了，跟以前大不相同，感情这人老了再一病他抽抽，本来是个大个，现在抽的变成小个了，瘦的是皮包骨，打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身上盖着棉被，地下生着炭火盆，有人在这服侍着。张作霖哭同就跪下了，汤二虎跪在他身后，干爹干爹，你老人家睁眼，不孝儿张作霖来看您来了。张大脚也帮着叫，好半天杜老盼把眼睁开了，眼神都散了，糊了吧吐的，说什么？作霖来看你来了。
1: 是谁？
0: 张作霖。杜老盼听清了，眼睛一亮，比刚才睁的大多了。
1: 哦，在哪儿？
0: 张作霖赶紧靠近杜老盼，干爹，我在这儿呢，您老人家怎么病成这个样子？老头一看张作霖来，闭上眼睛，眼泪掉下来。哎呀，张作霖那觉得这个心里是把抓柔肠一般，把干老抱在怀里。干爹，我来晚了一步，我对不住您呐，因为现在我太忙了，实难分身，望求干爹原谅。
1: 哎，来了就好，早来也是来，晚来也是来，毕竟你是来了。孩子，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呀。

0: 吵得咯咯直响啊，掏着把枪就拽出来了，咔，顶完火顶上就要扣扳机，哪知这时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的手腕子给掐住了。谁？把杜立三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狗头军师宋庆龄。宋庆龄朝他摆了摆手，连挤眼睛再歪歪嘴，那个意思是说千万别开枪。杜立三呢最听宋庆龄的，就这样两个人蹑足潜踪离开套间儿，到了没人的地方，宋庆龄才说，我说当家的，你怎么能干这种蠢事？我恨他妈张作霖，我也恨，但这场合不合适啊，老当家的重病不起，你这要一开枪把老当家的惊着怎么办？再者一说，你把张作霖是打死了，老当家的能饶得了你吗？你没看张作霖身后还有个汤二虎、田的丫头，还有几名炮手，你开枪之后的后果你考虑没考虑？我看杀他不费劲儿，您呢先忍一忍，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气死我也，他妈的了，这小子怎么冒到这儿来了？挨下他们俩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套间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啊，他光跟杜老盼爷两个谈话了。这杜老盼拉着张作霖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来了就好，咱爷俩能见上一面我就死，也就闭上眼了。张作霖发现杜老盼的病太重了，问干娘请过郎中没有，张大脚就说，何止请过呀，都超过20位了，但是用药无效，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义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赶出。

0: 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四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七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八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0: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幼儿家长杨明佳：
2: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吴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吴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1: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1: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少年黑客自学软件编程，研发黑客软件，疯狂盗取公民个人信息上亿条，在网上公开售卖。一个刚满18岁的高中生，他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所谓数据帝国梦的呢？他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今天还将说说一起网络拍卖的纠纷。广西女子以140多万拍到宾利，结果要付1400多万提车，这网拍的乌龙闹大了。那一些二手车商就猜测说，这个竞买人可能是想出价140万，但因为手滑多加了一个零，结果将车辆的竞拍价格一下子拉升到了1400多万。那目前竞买人李女士已经悔拍，并且她以拍卖过程出现重大失误为由起诉至了法院。好，首先来关注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自学软件编程技术，研发黑客软件，疯狂盗取公民个人信息上亿条，在境内外的网络上公开售卖。您能相信这是一个刚满18岁的高中生所为吗？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这位少年黑客刘某提起了公诉。那么他是如何构想出了这个非法的数据帝国梦的呢？这个案件要首先从另外一位嫌疑人付某说起。2018年9月，无锡警方接到了网友举报，说有人在网上售卖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盗窃信息所用的黑客软件，警方就立即的立案，很快就抓捕了江西籍的犯罪嫌疑人付某。付某交代说，自己的网名叫清风，对编程软件和黑客技术有浓厚的兴趣。他在2018年初的时候，在某网络交流论坛当中，向一个网友请教了获取个人信息的办法，并且从对方这儿购买了一套黑客软件。付某就利用这个软件获取了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以每月500元的价格来售卖，累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200多万条，非法获利是上千元。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付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那他在审讯过程当中就交代说，卖给他黑客软件的网友叫艾春秋。检察院和警方就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更大的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通过调查，警方确定这叫艾春秋的人呢，真名叫刘某，人是在广东。警方发现刘某涉嫌盗取公民个人信息，在境内外网络上公开售卖。今年4月份，警方赴广东调查，当见到刘某的时候，警方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刘某竟然是一个在校的高三学生，刚刚满18岁。刘某被警方带走之后，老师和同学们始终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即将奔赴高考的同学，竟然是一个精通网络技术、盗窃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客。那经查，刘某呢从小就对计算机技术十分的感兴趣，他还通过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的网站来进行取经。到了高中阶段，他已经能够独立的编写软件程序。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他在各大论坛和贴吧看到有人来查询这个用户个人信息的查询个人信息的一些方法，他就对此产生了兴趣，就通过自己的这个掌握的技术获取他人信息，那不知不觉就走上了不归路。不出一个月，他就编写出了一款软件，将这个程序卖给了付某等人。那为了建立自己所谓的数据帝国，他租用了网络数据对信息进行存储，并专门在境外租用了10多台服务器支持操作。一个多月的时间，刘某非法获取了约1亿条公民个人信息，全部存储在自己的数据库当中。那为了不让其他同行发现漏洞，他还向盗取过个人信息的网站反馈，将网站存在的漏洞进行封堵。那此后呢，他在境内的网络建立起了微信 QQ 群，在境外使用某聊天工具自助编写信息查询机器人，将数据库通过微信 QQ 群等以 包月查询的形式向他人兜售，在境外以比特币为交易货币贩卖数据库，他一共是获利将近20000元。那按照刘某的设想，他将会对数据库当中的上亿条的个人信息进行整理，进而获取用户名、手机号码和对应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等，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经度、纬度实时定位，从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数据帝国。刘某在被批捕之前呢，正逢要参加高考，公安机关对他采取了取保措施，并且准许他参加高考，不过刘某落榜了，近日检察院对他批准逮捕。那这个消息也是位列了新浪总评论数的前十位。有网友说，高中生都可以窃取1亿条啊，要狠狠的罚，判重点，10年以上。还有的说，人才要把才华用在正道上。还有的说，触目惊心的不是这个学生的能力，而是各大平台的后台防护。还有的说，不是这个孩子多厉害，是网站管理太差了吧？说好的监管呢？网站是不是给个说法？好，今天我们现场嘉宾徐小鹏律师，你好，徐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某涉嫌的罪名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刘某的涉嫌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这样一个罪名，这个罪的构成是什么呢？
2: 构成主要是指违反了国家的有关的规定，向有关的他人呢出售或者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通过窃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这种方法，情节严重的行为。
1: 对，情节严重就构罪。那这个罪的量刑会是什么样的？
2: 这个罪的量刑它分为两个档次，情节严重的这是一档，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我们看到量刑是以这个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数量呢，还是说他非法获利的金额呢？
2: 其实这两者呢都是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是，比如说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此类这种公民信息和财产相关的这些信息，数量标准为50条以上。
1: 哦，就够罪了。
2: 就够罪了。而常见的比如说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就包括比如体检啊或者看病的这些病历信息，还有一些个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信息，这个标准是500条以上。除上述两类信息外呢，其他的普通的这种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信息达到5000条以上，就构成犯罪。而前述违法所得的钱数呢是5000元以上，就构成情节严重的标准，就可以定罪量刑了。
1: 我们看到信息里披露，刘某非法获取了约1亿条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近20000元。网友们也说，这高中生都能这个窃取公民个人信息啊，说判重点，10年以上，有这样说的。那么刘某可能会面临怎么样的量刑呢？
2: 从他的这个侵犯公民信息数量来看，以及这个咱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看，他会面临的刑罚量刑的档次是在3年以上7年以下。并不会说出现10年以上这种情况。因为罪刑法定的原则呢是定罪和量刑必须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是不能突破法律这个规定的门槛的。
1: 刘某被抓的时候啊，正在面临高考，公安机关对他采取了取保措施，就准许他进行高考，不过刘某还是落榜了。那么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他也要保证他的参加高考的权利，是吗？
2: 其实这个也是咱们那个执法部门在一个执法过程中体现的一个人文关怀。出于对于这个学生权利、高考权利的一个保障，这个角度才允许对其取保候审。
1: 就是通过取保候审措施之后，他去参加高考。
2: 是的。
1: 但是前提是取保候审。
2: 对。
1: 那如果他考上了呢？他是上学呢，还是要先去坐牢呢？
2: 如果考上了，也要看他这个所犯罪行的严重情况。比如说最终判决刑罚是在3年或3年以下的，这个量刑档次实际上是可以适用缓刑的。适用缓刑其实就并不影响他上学、求学。但是如果要判决的是实际执行的刑罚，比如说4年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那么他就要去坐牢，而不能说因为他考上学了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不去坐牢，这是不可以的。
1: 那对于他来说，学校 比如说录取他了，他已经考到我们学校，但你有刑事记录了，那学校也可能是拒收你的。
2: 是的，
1: 这种情况会发生的。
2: 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要是判刑，实际执行的这种刑罚的话，
1: 嗯，
2: 学校是有权利拒收这个学生的。
1: 嗯，但即便他是，咱们说假设他判了缓刑，那对于刘某来说，你也是超过18岁了啊，你这个刑事记录也是要在记录当中的。
2: 是的。
1: 嗯，缓刑其实也是刑。
2: 对，
1: 有网友说，不是这个孩子多厉害，其实是网站的管理太差，说好的监管呢，网站是不是给个说法呢？那么这些被黑的网站，他们是不是担责呢？是不是有什么疏漏啊，疏于管理导致这样的结果？
2: 嗯，其实从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和这个网络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确实没有规定对被黑的网站采取什么追责呀，
1: 嗯，
2: 或者说处罚的这种措施，
1: 嗯，
2: 这个规定是并没有的。
1: 嗯，或者除非他们内部有一些人去进行一些内外勾结，那员工他要担一些法律责任的。
2: 员工要担责任，而且也有可能会因此也要受到一些牵连。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机构是留存有公民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那如果说一个是被黑客攻击了，他盗取了公民个人信息，那也有可能这内部人员协助嫌疑人，或者是主观去泄露了公民个人信息，他自个儿去贩卖公民信息，那么这一样是要担责的吗？
2: 一样是要担责的。
1: 嗯，这个罪名跟这刘某其实是一样的，类似这样的罪名。
2: 类似这样罪名，甚至有可能是共犯。
1: 嗯，可能是共犯。
2: 共犯罪。
1: 嗯，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当中呢，公民个人信息有的一部分呢是被用于非法的这个犯罪了，
2: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被用于一些商家的经营了。经营可能还是合法的，比如说它用于销售啊、推销啊、拓展业务啊，那么这当中的购买者、使用者是不是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2: 其实如果是即使是为了合法经营而购买非法的购买或者收受公民的个人信息，
1: 嗯，
2: 也是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
1: 嗯，
2: 实践中呢有不少人因为涉嫌为了合法经营，比如说为了拓展客户，
1: 嗯，
2: 去购买收集公民信息也要被追责的。
1: 嗯，
2: 这此类案件的罪与非罪呢，其实就是3年以下还是3年到7年这量刑幅度。
1: 嗯，
2: 并不说因为我为了拓展客户而购买了这些信息我就不构成犯罪。
1: 嗯，
2: 并不能这样理解。
1: 嗯，就说是不是你买信息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2: 是的，
1: 购买啊、贩卖啊等等，不是说光这些黑客是犯罪的，你去买信息我用于合法经营，这也是不允许的。
2: 也是不允许的。
1: 嗯，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下面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女子以为是140多万拍到了宾利车，结果要付1400多万提车，这个网络拍卖乌龙闹大了。来自南国早报的近日的报道，广西一个网络拍卖闹了乌龙，女子以为是143.6万拍到一辆车，不料可能是由于自己的失误，竟然以1436万落锤成交，那算上佣金她最终要支付1500多万元。如今这位竞买人李女士已经悔拍，并且面临被扣下30万元保证金的一个困境。这起网络拍卖发生于不久前的京东拍卖，标的物是一辆二手的宾利轿车，车辆的起拍价是86万元，从上午8点到21点结束，一共有159次出价的记录。那为什么一辆全新也不会超过600多万的宾利会被竞拍到了1400多万元呢？记者查询了竞拍记录，发现该车的第139次的出价是143万3，而之后的第140次由另外一位竞买人出价是1430万。那一些二手车商就猜测说，竞买人应该是想出价143万，可能是当时手滑了，多加了一个零，结果将车辆的竞拍价格从140多万拉升到了1400多万。那奇怪的是，这个车价拉升以后呢，后续还有几位竞买者没有发现车辆最终是以1436万元成交。那这辆车的这个竞买须知当 当中已经是明确了，买受人除了需支付成交价款之外，还需要按照成交价的5%来支付拍卖佣金。那这样计算的话，这位竞买人还需要支付71万多元的佣金，合计需要支付1507.8万元。据了解，这次竞买人来自广东的一位李女士，而她呢，其实并不是把车价从140万提升到了1400万的这个第140次的出价者。目前她已经悔拍，她支付的30万元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据透露，李女士已经以拍卖过程出现重大失误为由起诉到了法院。拍卖活动锤一脚一落下，你就必须得付款。这竞买人是这样吗？
2: 嗯，其实也不尽然。嗯，如果对于比如出价和对这个商品存在重大的误解，是可以悔拍的。
1: 可以悔拍。
2: 只不过悔拍产生的损失，
1: 嗯，
2: 恐怕就要由悔拍者来承担了。
1: 嗯，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吧？一般我们常人来理解的，这个锤落下了，你就必须得买下。付款
2: 确实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嗯、参加了竞买，对商品啊价格呀、
1: 嗯、
2: 各个方面都已经充分的了解了，
1: 嗯嗯，
2: 对这物品的实际价值啊，
1: 嗯，
2: 包括有没有破损啊，
1: 嗯，
2: 都了解比较清楚。
1: 嗯，当然可以悔拍是有些附加条件的，
2: 是的
1: 啊，这个可能不是很多见啊。
2: 嗯，
1: 那就这个事件来说，一些二手车商就猜测说，这个140次出价的这个竞买人可能是手滑手哆嗦，像小品里所说哆嗦了啊，加了一个零就把这价格拉到了1400多万。那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因为手哆嗦了手滑了，因为它都是用阿拉伯数字标的嘛，多了一个零，那要这个竞买人自己担责吗？
2: 如果是因为手哆嗦了，或者说是误解了，
1: 嗯，
2: 因此悔拍产生了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要由这个悔拍者承担，而且后续这个产品，
1: 嗯，
2: 再次拍卖，如果是低于之前的价格，比如140多万，
1: 嗯，
2: 最后拍卖120多万、130多万，
1: 嗯，
2: 这个差价的部分。也要由这个悔拍者来承担的。
1: 嗯，但我们看到报道里写的是，当时把这价提到这个140次这个价位的竞买人还不是李女士。
2: 嗯，
1: 但是她现在如果从目前情况来分析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因为手滑了，因为手哆嗦了，多了一个零，那么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2: 嗯，是的。
1: 那现在她不是出价者，那出价的这个人，出这个价格的人，他是不是担责呢？比如说徐律师啊、您是这个竞买人，但是价格是我出的，
2: 这个其他竞买人他是不需要对这个事情要担责的，他并不需要。
1: 哦，因为是你来竞买的，
2: 最后落锤了一下，
1: 嗯，
2: 谁最后报的这个价格，谁对这个误解的价格，
1: 嗯，
2: 以及产生的相应责任，他要悔拍他就要承担责任了。
1: 嗯嗯，现在李女士已经以说拍卖过程出现重大失误为由起诉到了法院，我们想她可能不愿承担这个后果吧，应该是啊，她认为是拍卖过程出现重大失误。那么我们理解是不是说你拍卖的公司这边你有失误，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了？那她的起诉有依据吗？您觉得？
2: 她其实是自身重大误解。
1: 就如果她手真的哆嗦了的话。
2: 是的，
1: 嗯，
2: 或者说自己看错了。
1: 嗯。
2: 明显看错了，加了一个零。
1: 嗯，
2: 他如果是有过这种误解，
1: 嗯，
2: 或者说过错，他可以根据这个重大误解这个合同法第54条，
1: 嗯，
2: 他可以要求这撤销合同的，
1: 嗯，
2: 撤销合同的诉讼时效是1年，
1: 嗯，
2: 但是撤销合同后的后果有些损失，
1: 嗯，
2: 你不能因为撤销合同了就不承担。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2: 他要对这部分损失他是要买单的。
1: 嗯，我们看到报道里写的是这个竞价提到了1000多万之后也没有人发觉，也没有人提醒，是不是他李女士？

0: 以这个为由，就是说你既然提到了1400多万，这不符合这个车的，新车都没有这么贵，那你拍卖方应该是有一个提醒，那可能这个他以这个为理由可以作为一个依据吗？
1: 其实这个拍卖过程中，价格如果背离了这个产品的市场价值，其实作为拍卖机构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提示义务。
0: 那目前根据目前的材料分析的话，有可能李女士要担这个后果了。
1: 嗯，
0: 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啊。
1: 可能性比较大。
0: 我们再来聊聊，就关于司法拍卖当中也有毁拍的啊。有人呢就是闹着玩不当回事儿，把这个200-300块钱的司法拍卖这个物品炒到了近万元。那还有一个案例是郑某，他缴纳保证金10万元，获得了某村的房产以及周围的这个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网络司法拍卖。竞拍权，他呢以150多万的价格，竞得了上述房产，后来法院就通知他来付款，但是他说我现在没有能力付款了，准备毁拍了。那像这些案件当中，郑某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随意毁拍？
1: 司法拍卖它本身它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它不能说让你任性的行使相应的权利，它不单单要没收你的保证金，而且很有可能是要你承担拍卖的差价，这个损失要你来担的。
0: 像这个钱100多万，你必须得退回来，就是你必须要，而且你还要，如果再拍卖的话，还会有差价，你还要补。
1: 是的。
0: 那像刚才第一个那案件，他是把一个很便宜的200多块钱的一个标的物，他炒到了近万元，他的责任也是一样的。
1: 他责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比如说现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网络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毁拍你是不得参加重新竞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保证金也就不退了。比如说保证金，有的保证金10万、20万甚至几十万的，你毁拍以后这部分保证金就扣留了，不退。其实没收保证金的这个用途也是要防止恶意的去炒作呀，恶作剧啊，这种情况出现。
0: 所以我们看到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这个司法拍卖当中毁拍的一些案例哈。有些人可能觉得价格不高，然后就去用闹着玩的心态去，这个您有什么提示吗？作为律师？
1: 首先第一点，因此产生的责任是要由恶作剧的这个人来承担的。
0: 这个有可能，你如果金额高的话，那是一笔不小的钱。
1: 金额高的话，这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保证金如果不能冲抵相应损失的话，毁拍者要补足差价的。
0: 重要的是刚才律师提到过了，司法拍卖是很严肃的啊，不能允许你任性的一个权利啊，把它当着闹着玩的心态去面对。
1: 是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首先呢，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将来临。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好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苦。

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而且还可以促进消化。感觉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来食用。脾胃稍微弱一些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这样的吃法，就是说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那么直接调味来食用。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呢跟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可以通过加姜汁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江满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排出来，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黄瓜啊、樱桃等应季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补充水分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呢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啊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于是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像风湿啊，或者是脚气和水肿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丝瓜或者是白扁豆，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的症状。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容易上火的人呢，更是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心火上炎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和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群更加适宜。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热，那么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中暑，或者是容易引发像头晕、头昏或者胸闷、疲惫乏力这样的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小满节气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饮食也不能太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饮料或者是啤酒，那么这样的话呢，轻可能出现腹胀和嗳气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是会出现像胃部剧烈疼痛，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这个后果。还有就是这个小满节气呢，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这样的疾病。我们要选择透气性好、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

0: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那么从小满节气开始，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那么等到酷夏这个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
1: 是不明原因没能告诉你我喜欢。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那么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能够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在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散散步啊，做做操这个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1: 是我拼命追逐的流星。
0: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夏天我们晨练的时候，这个时间呢不适合太早，比如说不适合早于6点，因为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这个太早晨练容易患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所以建议大家晨练的时间呢不要太早至少不要早于6点。

江南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点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就是不错的选择。苦瓜爽口开胃，具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这会儿呢特别炎热，容易这个大便燥结，但是又没有到吃降火药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一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而且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物质，全身都可以入药，是很不错的夏天的这个蔬菜的选择。另外呢，说到这个夏天的水果，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西瓜。那么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这就是西瓜。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出汗比较多一点，所以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想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杨梅，酸酸甜甜的味道，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就可以了。

除了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等多种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是推荐可以适量的食用樱桃。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制一点荷叶粥，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养气的这个作用。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荷叶捞出，再把大米倒入这个荷叶汤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这个长期持续的食用，而且像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和体弱的这样的人群需要谨慎食用。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常跟大家来分享啊，要管住嘴，迈开腿，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节能减排中哈，更应该做好我们这方面的一个功课了。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说的不就是一种疾病吗？没错，它也和我们的糖尿病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代谢类疾病的第一大病症就是糖尿病。如何能够管住我们的嘴，迈开我们的腿，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权威专家，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也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蔡寒清主任。蔡主任好。
6: 你好，主持人。
5: 说到这个糖尿病哈，那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在临床当中，现在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糖尿病现在人群中却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跟我们应该是近30到40年来吧，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方式的一个演变啊，我们的经济生活呢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改善。那么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呢，就发现我们最新的一个数据呢，是在2015到2017年全国这个内分泌协会吧，他做的这个调查，就发现我们的成人啊，18岁以上的中国的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现在是11.2%啊，这样一个高的一个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去理解，就是至少是10个人中呢，就会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慢性疾病。当然这个因素，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吧，导致我们的肥胖率其实也是增加的，这个二者呢应该是关系密切啊。我们也发现，这个肥胖的患者中呢，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是正常体重人的3倍啊。那么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合并的一个肥胖率呢，也是就是至少是有20%到40%的一个病人呢，其实都是超重和肥胖的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这个二者是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是明确相关的这样一个慢性代谢性疾病。
1: 所以就是通过刚才我们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如果说一旦有肥胖了，那么就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血糖不稳的情况，他们两个经常是紧密联系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我们的老朋友蔡寒青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糖尿病的防疫控，特别是刚才也说到了哈，糖尿病呢与这个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体重。那么这个对于年龄来说，现在是不是也趋于年轻化呢，主任？
0: 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就是传统的我们认为糖尿病呢是这个中老年人这个发病啊，尤其是这个4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它的一个患病率是增加的。那么事实上也是在老年人中啊，我们刚刚谈到了啊，我们整体的一个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是11.2%。而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这个患病率就可以高达20%以上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啊，我们生活方式带来的这些改变呢，导致我们糖尿病年轻化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在我们的40岁以下的就中青年人中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呢，已经也高达3.2%了啊，这些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临床中呢，其实我经常会碰到甚至更小的孩子啊，就是这种二型糖尿病的话呢，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发病。当然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个一型和二型呢都不能忽视，年轻化的趋势呢非常明显。
1: 所以现在这个一型和二型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这个一型和二型如何来判断呢？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呢？
0: 对，这个糖尿病的分型呢，我们现在呢依然是这个分为所谓4个大的类型吧。成人的这个糖尿病中呢，二型糖尿病是最为常见的。那刚刚也提到了，它这个年轻化以后呢，我们在青少年中呢也能够看到二型糖尿病的一个情况。那么糖尿病的这个分型中呢，二型糖尿病的占比呢是在90%以上啊，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病人呢，往往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相对的不健康啊，相对的肥胖率较高啊，有一些家族史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那么当我们临床去检测他的那个合并的代谢紊乱会比较多，像高脂血症啊，像脂肪肝呐、像伴随的这个高血压呀，他也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易患人群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一型糖尿病呢，经典的一型糖尿病是在这个儿童青少年中为主的啊。那么成人呢也可以得一型糖尿病，那么它的病因呢其实是跟自身免疫功能的一个障碍是有关的，所以说这种病人呢他的这个肥胖率呢并不是很高，可能通常是一个正常体型的或者是偏瘦的一个病人，他的家族史呢没有二型糖尿病那么典型，而且呢我们去检测胰岛功能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胰岛素的缺乏呢更为明显，那么这一类病人呢更容易发生糖尿病的一些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谈到的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啊，那么它是有一个非常易患的一个倾向啊，就是它

0: 临床特点和我们去做相关的这个实验室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去鉴别它，那么给予它治疗是不一样的。二型糖尿病可能生活方式为主，或者是早期可以用药物，而一型糖尿病呢，从头到尾都需要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
1: 也有人向您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什么时候用胰岛素，这个节点怎么来判断？这样咱们在片花之后，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伙一起来关注。好，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胰岛素的什么时候这个介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主任？
0: 这个确实，这个既有赖于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疾病的分型，也有赖于我们患者的一个全身疾病的一个状态。包括刚刚我们谈到的这种一型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那么他从起病开始啊，他就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的一个治疗啊，就这个呢，它是一个胰岛素治疗的绝对使用者。那么像妊娠期的糖尿病啊，当这个饮食运动它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呢，那么在孕期啊，它也是需要胰岛素的这么一个治疗的。那么对一些这个病程已经很长了啊，胰岛功能下降，或者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慢性并发症的一些病人呢，那么胰岛素的治疗呢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关键就是有一少部分这个患者呢，他诊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起病的时候血糖就非常高啊，比如说口渴、多饮多尿的症状非常明显，那么一查血糖就15、16、17啊，非常高，甚至超过20。那么即使他是一个二型糖尿病，即使他刚得病，那么这样的病人呢，至少我们在短期啊，也同样需要胰岛素的一个治疗。等纠正了这个高糖代谢紊乱以后，再根据病情去选择是口服药还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所以说呢，这个要根据病情。那么当然，如果是已经在合并多种口服正常药物没有控制的很好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启动胰岛素啊，那么它也是一个必要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我们的病人的情况去看。
1: 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患者在用胰岛素的这个时间节点，他掌握的不是很好？比如说，他可能过早的用了胰岛素，或者用的过晚了。那么这两个这个点，会对他未来的控糖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主任？
0: 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临床都是有的。像您说的过晚，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可能他会习惯的一个治疗，因为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其实都有一个临床惰性的问题。那么再调调量吧，那么再加第二个口服药吧，可能他会有这样一个慢性的一个阶梯式的这么一个治疗，可能就会导致病人可能好几年血糖控制并不是很理想，也没有及时启动啊这个胰岛素的一个治疗，这个是一种情况。那么当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导致病人处于一个高血糖的一个暴露的一个时间段呢比较长以后呢，可能会增加他那个慢性并发症发生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呢反过来呢，有些病人又很积极，说那个我就认为胰岛素是最好的药，我现在就要打胰岛素啊。那么其实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会去评估这个病人他的一个这个疾病的阶段，包括呢结合他胰岛功能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病人，那么单纯使用胰岛素治疗呢效果并不好啊，他可能需要很大的量，然后体重呢很难控制，就是会增重啊，体重增加，然后呢血糖又控制的不好啊，所以说呢并不是打胰岛素是万能的。那么在初期呢，可能还是要改善胰岛素抵抗为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矛盾，我们要很好的跟病人真的做很好的去沟通，然后把这个病情解释清楚，适时的启动胰岛素治疗。
1: 说到这个血糖的升高，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自己血糖的问题了。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说这是一个富贵病，可能得了之后呢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现在更多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也了解到了糖尿病呢的确是有的时候会伴随我们的终身的，而且在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一旦说跟这个糖尿病沾边之后啊，很多人就会很困惑，我不会吃了哈，也不会运动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所以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健康了，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够提高，幸福指数也才能够提高。那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确诊很重要，用药很重要。那么用药方面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 呢，更多的人可能了解到的就是一个胰岛素的问题。除了胰岛素，还有哪些药是糖尿病病人应该去了解的，应该科学的正确的运用的呢，主任？
0: 对，现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药物啊，应该说是这个推陈出新呢，新药很多。那么传统的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二甲双胍，像格列本脲、格列美脲等等这些胰岛素的促泌剂，还有传统的像阿卡波糖啊，这些叫做葡糖苷酶的抑制剂。那么现在呢，相对临床使用比较广泛的啊，那么它从循证的医学的一些证据来看呢，对我们的心血管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肾脏，这个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啊，像现在比较推崇的像 SGLT2 抑制剂啊，就是像恩格列净啊、达格列净啊、卡格列净啊，这一类的这个降糖药，还包括呢就是GLP-1 受体激动剂，它相当于一个肠道激素的一个类似物啊。那么它呢是多重靶点的一个作用，那么增加呢胰岛素分泌，然后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然后呢保护心血管啊，抗动脉粥样硬化啊，抗炎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减重啊，那么很多的这样一个这个优势吧。那么它会去覆盖更多的我们糖尿病相关的代谢紊乱，所以说呢可能从现在的临床和循证的一些证据来看，对一些超重或者合并有明确的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与心脏病，明确的这个慢性肾脏病啊，那么等等这样一些病人，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些相对获益更多的一个药物呢加入到我们的治疗方案中去啊，那么可能会带来的更好的一些获益。这个呢现在里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这些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这个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正常的饮食，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式有哪些不同，什么可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可以少吃哈。在上课的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好，吉林乡村广播，健康就在你身边，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人士权威发声，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一说这糖尿病的防御制，一个代谢类的疾病是一大的问题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又是一个节能的宣传周，如何节约我们的能源，让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少开一天车呀，或者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节约我们现有的这些能源，那么其实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能源也能够动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儿哈。那糖尿病这个疾病如何远离它，如果说已经通过一系列的确诊了，那么

0: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一个病人，那么如果是一个轻体力劳动啊，那么当然有公式去推算。那么如何去计算呢？它就是大概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千卡每公斤体重每天啊这样的一个热量。就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身高体重，比如说120斤60，身高1米68啊这样的一个体重的话呢，就应该摄入量在每天1500到1800千卡这样一个热量。那么我们去合理分配啊的话呢，我们其实整个的一个能量供给的话呢，50%到60%呢还是由碳水来提供的。碳水化合物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谷类啊、淀粉类啊，还包括一些薯类啊，就像红薯啊、土豆啊，我们知道的粉条呢，现在芋头啊等等这样一些谷类的一个食物和薯类的食物来提供啊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那么其他的蛋白质呢是要充分保证的啊。其实我们很多病人有这个误区，他认为我不能吃肉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可以吃肉、蛋、奶、鱼虾、禽类，包括豆制品来提供啊我们的这个蛋白质，也需要呢就是限定一定的脂肪，脂肪呢尽量去选择呢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啊，比如说植物油，还有一些坚果啊，那么种子还有鱼油等等这样的那么优选啊，那么但是要限制脂肪的一个摄入量啊。那么在我们碳水化合物这一块呢，其实应该优选呢，就是含有一定膳食纤维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杂粮杂豆啊，我们就是，去配比啊，我们的精米精面啊，实际上是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么像蔗糖果糖啊，就这类的食物呢，尽量是限制这个摄入的。那么，像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啊。那么新鲜的蔬菜啊，包括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水果也是可以少量吃的啊，这个都是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应该是戒烟限酒啊，尽量不推荐，我们是不推荐糖尿病患者过量饮酒的，因为酒精转化之后它也是一个热量，并且呢增加我们的肝损害呀、神经系统的一些损害呀等等这些啊，所以说它是不建议的。另外呢，我们充分的保证饮水，还有呢限盐啊，应该是限制每天不超过5克的这样的一个盐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充分的维生素的一个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很多病程长了以后呢，会有这个神经病变啊，那么 B 族维生素啊等等这些是要充分的给一个补充的。另外就是进餐的习惯啊，我们把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吃饭的这个顺序呢，先吃后吃碳水，先吃蔬菜，先吃这个瘦肉啊，后吃主食啊，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都会帮助我们来控制这个血糖。另外，如果超重的病人呢，我们应该限制热量。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呢，就发现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不管是我们通过这个短期的一个限制能量的平衡饮食，或者低碳水的一个饮食，或者是一些间歇性的轻断食啊，甚至是短期的生酮饮食，都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减重。那么体重的一个减少呢，会帮助我们糖尿病进入一个缓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要跟医生共同去讨论啊这些话题，然后为我们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这种饮食习惯。
1: 除了在饮食方面，其实我们说了这个迈开腿也很重要。比如说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已经有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了，那么针对不同的并发症，我们采取的运动方式是不是也有所侧重呢？
0: 您说的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运动的这个问题呢，它也在我们糖尿病的治疗中呢，占很大的一个占比吧哈。那么运动呢，当然它会增加我们这个肌肉的一些活动啊，增加我们糖分的应该说是一些利用啊，并且呢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啊，它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措施。但是这个运动呢，确实是我们需要对病人的一个健康情况吧进行这个，首先要进行评估。当然如果是年轻力壮的啊，这种年轻的这个糖尿病啊，或者他本身这个身体状态比较好，也有一些运动的基础的话呢，他可以做相对中等强度甚至更强一些的运动啊，那么也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话呢，那显然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前提，那么就适合一些像这个健身操啊，现在什么八段锦呐 啊什么太极拳呐、相对就温和一些，可能就更安全。那么这个运动的强度呢，主要是我们也根据我们心肺功能，那么要有氧结合这个抗阻，这个有氧呢，就指的是我们运动时的。

0: 这个强度呢达到一个中等强度，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心率的50%到70%。那么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运动呢有点费力啊，心跳呼吸呢有点加快，但是不是喘得很厉害啊，心跳嘣嘣嘣跳得很厉害的，并不急促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适合的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状态啊。当然这个也需要一定的频率哈、啊、我们每周呢推荐至少有5天以上的有氧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嗯，
0: 那么每次持续呢大概在30分钟啊左右。那么如果能保证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抗阻的运动呢，可能就更好的去结合的话呢，能够更好的改善这个代谢。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其实我们说一直在说糖尿病，就是糖血糖的这个增加，其实我们在糖尿病的这个调理方面，或者说它的这个一个综合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低血糖也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是这样吧，主任？
0: 嗯，对的对的，低血糖确实是我们这个所有降糖治疗的一个非常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高血糖呢，可能短期呢，它不出现急性并发症的情况下呢，它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低血糖呢，它确实是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甚至它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事件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低血糖一次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问题哈、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抵消了我多少年好好控制血糖的这么一个获益哈、啊，所以说呢，低血糖是我们治疗过程中呢是非常关注的，并且呢应该尽量去减少和避免的一些情况啊，
1: 一定呵护好，以免毁于一旦，是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呢、
0: 啊，
1: 我们今天就和主任分享到这儿，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第四集。
3: 上回说到，钱默吟来到了齐家，尽管他尽力的掩饰，可话里话外还是带出了内心的惶恐。他看着瑞全，却询问着瑞轩，北平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见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补上了两句：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儿，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齐老人颇想说出他对北平的信仰，而劝告钱先生不必过于忧虑，可是他不能完全了解钱先生的话。钱先生的话好像是当票子上的字儿，虽然也是字儿，而另有个写法。你要是随便的乱猜，输错了东西才麻烦呢。于是他的嘴唇动了动，而没说出话来。瑞轩这两天心中极不安，本想说些悲观的话，可是有老太爷在一旁，他不便随便开口。瑞全没有什么顾忌，他早就想谈话，而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哥的学问见识都不坏，可是大哥是那么能故意的缄默，非用许多方法不能招出他的话来。二哥，呵呵，跟二哥二嫂只能谈谈电影与玩乐，和二哥夫妇谈话还不如和祖父或大嫂谈谈油盐酱醋呢，虽然无趣，可是至少也还和生活有关。现在他抓住了钱先生，他知道钱先生是个有些思想的人，尽管他的思想不对他的路子。他立起来挺了挺腰说：我看呢，不是战就是降。至于那么严重？钱先生的笑纹僵在了脸上，右腮上有一小块肉直抽动。有田中奏折在那里，日本军阀不能不侵略中国，有918的便宜事在那里，他们不能不马上侵略中国。他们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征服了全世界，大概还要征服火星。 火星

祖父既不相信孙子的话，更不知道火星在哪条大街上。瑞全没有理会祖父的质问，理直气壮地说下去：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与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这一条路子走，走私、闹事、骑着人家脖子拉屎，都是侵略者的必有的手段。卢沟桥的炮火也是侵略的手段之一，这回能敷衍过去，过不了十天半月，准保又在别处，也许就在西苑或护国寺闹个更大的事儿。日本现在是骑在虎背上，非乱撞不可。瑞宣脸上笑着，眼中可已经微微的湿了。齐老人听到护国寺，心中颤了一下，护国寺离小羊圈太近了。三爷，钱先生低声的叫，咱们自己怎么办呢？

0: 瑞全因为气愤，话虽然说的不很多，可是有点声嘶力竭的样子，心中也仿佛很乱，没法再说下去。在理智上，他知道中国的军备不是日本的敌手，假若真打起来，我们必定吃很大的亏。但是从感情上，他又愿意马上抵抗，因为多耽误一天，日本人便多占一天的便宜。等到敌人完全布置好，我们想还手也来不及了。他愿意抵抗，假若中日真的开了仗，他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献给国家的。可是他怕被人问倒，牺牲了性命，准能打得胜吗？他绝不怀疑自己的情愿牺牲，可是不喜欢被人问倒。他已经快在大学毕业，不能在大家面前显出有勇无谋，任着感情乱说。他身上出了汗，抓了抓头，他坐下了，脸上起了好几个红斑点儿。瑞轩，钱先生的眼神与语气请求瑞轩发表意见。瑞轩先笑了一下，而后声音很低地说，还是打好。钱先生闭上了眼，详细咂摸瑞轩的话的滋味。瑞全跳了起来，把双手放在瑞轩的双肩上，大哥，大哥。他的脸完全红了，又叫了两声大哥，而说不上话来。这时候小顺跑了进来，
1: 爸，门口，门口。
0: 齐老人正找不着说话的机会与对象，极快地抓到重孙子，你看，你看，刚开开门你就往外跑，真不听话，告诉你，外边闹日本鬼子呢。小顺的鼻子皱起来，撇着小嘴儿，
1: 什么小日本，我不怕，中华民国万岁。
0: 他得意地伸起小拳头来。顺儿，门口怎么了？瑞轩问。小顺手指着外面，神色相当诡秘地说，
1: 那个人来了，说要看看你。
0: 哪个人？
1: 三号那个人。
0: 小顺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因为听惯了大家对那个人的批评，所以不愿意说出姓名来。
2: 冠先生，
0: 小顺对爸爸点了点头。
2: 谁？
0: 哦，他。钱先生要往起立。
3: 钱先生，坐着你的。
0: 齐老人说。
2: 啊，不坐了。
0: 钱先生立起来。
3: 你不愿意跟他说话，走。上我屋里去。
0: 齐老人诚意的相留。
2: 不了，改天谈，我再来。不送，不送。
0: 钱先生已很快的走到屋门口，齐老人扶着小顺往外送客。他走到屋门口，钱先生已走到南屋外的枣树下。瑞轩、瑞全追着送出去，冠小河在街门槛里立着呢。他穿着30年前最时兴，后来曾一度极不时兴，到如今又二番时兴起来的团龙蓝纱大衫，极合身，极大气。下面白地儿细蓝道的斧头裤子，散着裤脚，脚上是青丝袜，白千层底儿青缎子鞋，更显得连他的影子都极漂亮可爱。见钱先生出来，他一手轻轻拉了蓝纱大衫的底襟一下，一手伸出来，满面春风的想和钱先生拉手。钱先生既没失去态度的自然，也没找任何的掩饰，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使冠先生的手落了空。冠先生也来得厉害，若无其事地把手顺便送给了瑞轩，很亲切地握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和瑞全拉手，而且把左手放在上面轻轻地按了按，显出加劲儿的亲热。 齐老人不喜欢冠先生，带着小顺儿到自己屋里去。瑞轩和瑞全陪着客人在客厅里谈话。

段先生只到齐家来过两次，第一次是齐老太太病故，他过来上香奠酒，并没坐多的一会儿就走了。第二次是谣传瑞宣要做市立中学的校长，他过来欲为贺喜，坐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谣言并未变成事实，他就没有再来过。今天他是来会钱先生，而顺手看看齐家的人。关小河在军阀混战的时期颇做过几任地位虽不甚高而油水很厚的官，他做过税局局长、头等县的县长和省政府的小官。近几年来他的官运不甚好，所以他厌恶南京政府，而每日与失意的名士、官僚、军阀鬼混。他总以为他的朋友中必定有一两个会重整旗鼓、再掌大权的，那么他自己也就还有一部好的官运，也就是财运。和这些朋友交往，他的模样、服装都很够格，同时他的几句二黄与八圈麻将也都不堪寒呛。近来他更学着念佛，研究些符咒与法术，于是在遗老们所常到的恒善社与其他的宗教团体与慈善机关，他也就有资格参加进去。他并不怎么信佛与神，而只拿佛法与道教当作一种交际的需要，正如同他需会唱会赌那样。只有一样他来不及，他坐不上诗文，画不上梅花或山水来。他所结交的名士们自然用不着说是会这些把戏的了，就连在天津做狱工的有钱而失去势力的军阀与官僚也往往会那么一招两招的，连大字不识的丁老帅还会用大麻刷子写一丈大的一笔虎字。就是完全不会写不会画的阔人也还爱说到这些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阔的一种装饰，正像阔太太必有钻石与珍珠那样。他早知道钱默吟先生能诗善画，而家境又不甚宽绰，他久想送几个束修到钱家去熏一熏。他不希望自己真能作诗或作画，而只求知道一点术语和诗人画家的姓名与派别，好不至于在名人们面前丢丑。他设尽方法想认识钱先生，而钱先生始终像一棵树，你招呼他他不理你。他又不敢直入公堂的去拜访钱先生，因为若一度遭了拒绝就不好再谋面了。今天他看见钱先生到齐家去，所以也赶过来。在齐家相识之后，他就会马上直接送两盆花草或几瓶好酒去，而得到熏一熏的机会。还有在他揣测，别看钱默吟很窘，说不定家中会收藏着几件名贵的字画，自然喽，他若肯出钱买古玩的话，有的是现成的琉璃厂。不过他不想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那么假若与钱先生交熟了之后，他想他必会有方法弄过一两件宝物来，岂不怪便宜的吗？有一两件古物摆在屋里，他岂不就在陈年竹叶清酒与漂亮的姨太太而外，更多一些可以展览的东西，而更提高些自己的身份吗？

0: 没想到他会碰了钱先生一个软钉子，他的心中极不高兴。他承认钱默吟是个名士，可是比钱默吟的名气大着很多的名士也没有这么大的架子呀。给脸不要脸，好，咱们走着瞧吧。他想报复，只要我一得手，姓钱的准保有你个乐子。在表面上他可是照常的镇定，脸上含着笑与齐家弟兄敷衍。这两天时局很不大好呢，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没什么消息。瑞轩也不喜欢冠先生，可是没法不和他敷衍。何老看怎样？这个冠先生把眼皮垂着，嘴张着一点，做出很有见解的样子。这个很难说，总是当局的不会应付，若是应付的好，我想事情绝不会弄到这么严重。瑞全的脸又红起来，语气很不客气地问关先生，你看应当怎样应付呢？我？关先生含笑地愣了一小会儿，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我现在差不多是专心研究佛法，告诉二位，佛法中的滋味实在是奇妙无穷，知道一点佛说佛法，心里就像喝了点美酒似的，老那么晕晕乎乎的好受。前天在孙清老家里啊，丁老帅、李将军、方西老都在那儿，我们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他照了个相，玄妙，妙不可言。想想看，西王母照得清楚极了，嘴上有两条长须，就和鲶鱼的须一样，很长很长。哎，由这儿，他的手指了指嘴，一直啊，他的嘴等着他的手向肩上绕，伸到这儿，哎，玄妙。
1: 这也是佛法？
0: 瑞全很不客气地问。当然，当然。关先生板着脸，十分严肃地说，佛法广大无边，变化万端，它能显示在两条鲶鱼须上。
1: 他正要往下说佛法，他的院里一阵喧哗，他立起来听了听，
0: 哼，大概是二小姐回来了，昨天她上北海去玩，大概是街上一乱，北海关了前后门，把他关在里边了。那人很不放心，我倒没怎么慌张。修佛的人就有这样好处，心里老是晕晕乎乎的，不着急，不发慌，佛会替咱们安排一切。好，我看看去，咱们改天再畅谈。
1: 说罢，他脸上镇定，而脚步相当快地往外走。齐家弟兄往外相送，瑞轩看了三弟一眼，三弟的脸红了一小阵儿。已到门口，冠先生很恳切地低声地向瑞轩说，
0: 不要发慌，就是日本人真进了城，咱们也有办法，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找我来，咱们是老邻居，应当互相。

0: 天儿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也挂过。他的身体虽然还很强壮，可是今天他感到疲乏。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地看着一条绿槐虫。李四妈在这两天里迷迷糊糊的，似乎知道有点什么危险，可是始终也没细打听。今天他听明白了，是日本兵进了城。他的大近视眼连连的眨巴，脸上白了一些。他不再骂他的老头子，而走出来与他蹲在了一处。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啊。李四也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等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货面去。
1: 那赶紧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了。
0: 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2: 告诉你好小贼，别再跟家了的吵，日本鬼子进了城。
0: 李四妈没说完，叹了口气。

上回说到，北平城被日本鬼子攻陷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剃头匠孙七并不在剃头棚子里耍手艺，而是在附近一带的铺户做包月活。从老手艺的水准说，他对打眼、掏耳、捶背和刮脸都很出色，对新兴出来的花样，像推分头、烫发什么的，他都不会，也不屑于去学。反正他做买卖家的活是用不着这一套新手艺的。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四大爷，您是好意告诉大伙儿挂白旗，谁爱挂谁挂，我孙七儿可就不能挂。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赶进咱们的小羊圈，我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孙七儿的厉害。要搁在平日，小崔一定会跟孙七儿因辩论而吵起来。他们俩一向在辩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是死对头，现在李四爷使了个眼神，小崔一声没出的躲开。孙七儿见小崔走开，颇觉失望，可是还希望李老者跟他闲扯几句。李四爷一声也没出，孙七儿有点不得劲儿，待了好大半天，李四爷抬起头来，带着厌烦与近乎愤怒的神气说：孙七儿，回家睡觉去。孙七儿虽然有点酒意，也不敢反抗李四爷，笑了一下走回家去。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情迹。瑞轩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齐家是独一份。齐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地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得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淳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儿是文雅，哪儿是粗野。只有瑞轩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得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他做事非常的认真，但是在认真中，这就与他的老人们不同了，他还很自然，不露出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很俭省，不需花一个铜板，但是他也很大方，在适当的地方他不打算盘。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叫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在学校教书，他是顶好的同事与教师，可不是顶可爱的，因为他对学生的功课一点儿也不马虎，对同事们的应酬也老是适可而止。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他不故意的冷淡谁，也不肯绕着弯子去巴结人。他是凭本事吃饭，无需故意埋

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假，而只能做到乙

的眼泪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感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在那里他能一气儿立一个钟头。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他愿意摆脱开一切俗事，到深远的山中去读书，或是乘着大船在海中周游世界一遭。感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绝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是帮着祖父种种花儿，和每星期到平安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他的看电影有个实际的目的，他的英文很不错，可是说话不甚流利，所以他愿和有声片子去学习。每逢他到平安去，他总去得很早，好买到前排的座位，既省钱又得听。坐在那里，他连头也不回一次，因为他知道二爷瑞丰夫妇若也在场，就必定坐头等座。他不以坐前排为耻，但是倒怕老二夫妇心里不舒服。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了，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到屋里，他从平日积蓄下来的知识中去推断中日的战事与世界的关系。忽然听到太太或小顺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似的，从世界大事的阴云中跳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

却是这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70多岁，不能再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50好几的人，母亲有病，经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做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倚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做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和《琉璃》中的诗歌。

0: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
1: 老二，你要不把他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他。
0: 小顺吓愣了，忙跑到祖母屋里去。祖母微弱的声音叫着：老三，老三。瑞轩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哥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老三先打破了沉寂，叫了声大哥。瑞轩没有答应出来，好像有个枣核堵住了他的嗓子。老三把想起来的话又忘了。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2: 老三听，
0: 瑞轩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2: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
0: 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老大又听了听，
2: 对，坦克车数量很多。哼，
0: 他咬住了嘴唇。坦克车的声音更大了，空中与地上都在颤抖。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他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舍、寺宇、宅园、阁楼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他的核爆的古槐、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他的最清脆的语言、最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官亭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他的天空。

0: 与柏油路。
1: 大哥，
0: 老三叫了声，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地响着，瑞轩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1: 大哥
0: 啊，瑞轩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哦，说吧，
1: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做亡国奴。
0: 啊，瑞轩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1: 我得走，
0: 瑞晨重了一句。走？上哪儿？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1: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0: 对，瑞轩点了点头，胖脸上起了一层小白疙瘩。不过也别太忙吧，谁知道事情准变成什么样呢？万一过几天和平解决了，岂不是多此一举？你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除非把华北的利益全给了他，没了华北还有北平。瑞轩愣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咱们允许他用经济侵略，他也许收兵。武力侵略没有经济侵略那么合算。坦克车的声音已变成像远处的轻雷。瑞轩听了听，接着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1: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0: 瑞轩叹了口气，
1: 哼，我永远走不了。大哥，咱们一同走。
0: 瑞轩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
1: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0: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这时候李四爷已立起来，轻轻地和白巡长谈话。白巡长已有40多岁，脸上剃得光光的，看起来还很精神。他很会说话，遇到住户们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恫吓，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小羊圈一带的人们都怕他的利口，而敬重他的好心。

0: 今天白巡长可不十分精神，他深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怎样的重大，没有巡警就没有治安可言。虽然他只是小羊圈这一带的巡长，可是他总觉得整个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他爱北平，更自傲能做北平城内的警官。可是今天北平被日本人占据了，从此他就得给日本人维持治安了。论理说，北平既归了外国人，就根本没有什么治安可讲。但是他还穿着那身制服，还是巡长，他不大明白自己是干什么呢。
1: 你看怎样啊，巡长？
0: 李四爷问。
1: 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我简直不敢说什么，四大爷。
0: 白巡长的语声很低，
1: 我仿佛是叫人家给扣在大缸里了，看不见天地。
0: 咱们的那么多兵呢，都哪儿去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奔镇抢抓水稻插秧黄金期，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之际，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时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期，王奔镇高产村的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走进王奔镇高产村水稻种植地块，田野间机器轰鸣，水稻插秧机在水田里往复穿梭，所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插入田中，在阳光映照下焕发勃勃生机。唐勇是高产村地稻的种植户，据他介绍，种植水稻已有30多年，如今他已熟练掌握水稻栽种、田间管护等技术要领，每年都有稳定的种植收益，加上技术扶持以及各种优惠政策，让他真切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王奔镇高产村村民唐勇：
4: 我们家总共是1000多地儿，完了今天我扩点儿，完今天那啥那个去年那个收成还比较不错的，但反正预计今年有个更好的收成吧。
3: 作为王奔镇重点打造的一村一品农作物种植，高产村水稻种植凭借优良水土条件与标准化管理，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460多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接近尾声。王奔镇高产村党总支书记王雷：
5: 我们高产村大约有460场水田，5月2号开始实施插秧，预计5月20号全部能完成。之后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会邀请农科站同志来我们下乡指导，帮我们指导看看还需要哪些田间上的管理问题。之后我们会保质保量的完成，确保老百姓有个美好的收成。
3: 据了解，今年王奔镇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23160.41亩，目前水稻插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整体插秧进度

0: 突破80%，预计近期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强化田间管理，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高产，让好稻田孕育好收成，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义诊活动现场由二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共同组成咨询专家组，为来往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健康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知识普及、家庭医生现场签约等服务。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宣传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以及服务包含内容，全方位展示家庭医生团队履职风采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成果。市妇幼保健院则组织开展村级医务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家庭医生规范签约履约、妇幼健康精细化管理、孕产妇及儿童健康服务、重点人群随访管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等关键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通过针对性、实用性培训，有效提升了村医综合业务水平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化程度。辽西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亚平：
2: 我们将继续立足社区，深耕基层，把更贴心、更便捷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用心当好辖区居民最放心、最暖心的社区健康守门人。
1: 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家庭医生专家组深入辖区养老院开展暖心健康服务活动，医护人员细心地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监测基础体征等，同时耐心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普及慢性病养护等实用知识，切实增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感与民生获得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颖：
3: 今后我们将持续发挥二级医院就诊、指导、兜底保障作用，紧密联动社区家庭医生团队，

0: 余处清运垃圾160余吨，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垃圾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遗留的卫生隐患。下一步，辽西街将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加强日常巡查与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整洁优美的辖区环境，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辽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温馨：
1: 目前辽西街道正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我们组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积存垃圾、沿街乱象等突出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长效管护，发动村民共同参与，把干净整洁的环境保持下去，让村庄更宜居，群众更满意。
2: 文明是城市的精神内核，是百姓的幸福底色。年初以来，我市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以小切口倡导大文明，让文明行为成为自觉习惯，绘就出一幅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城市画卷。
3: 文明润心，民生暖心。如今漫步双辽城区，文明风尚处处可见，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城市处处洋溢着和谐向上的美好氛围，文明理念早已深深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记者孙一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化长廊，这里草木葱郁，整洁有序，既是市民休闲健身、舒缓身心的好去处，更是彰显双辽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每一处藏在细节里的文明温度，看一看市民身边的文明新风尚。
3: 文化长廊整洁雅致，氛围宜人，是市民休闲放松的优选去处。闲暇时段，市民各得其乐，有的围坐打牌闲谈，闲话家常，有的驻足放声歌唱，抒发情怀。一旁的月牙湾广场上，群众悠然漫步，健身锻炼，结伴闲谈，动静相宜，文明有序，生动展现出双辽和谐宜居的城市气质与民生暖意。市民谢女士：
5: 到了环境整的都挺好，都挺干净，尤其这环卫工人搞这家太干净了，这个柱子都总擦，总那个抹布擦啥的，树米的素质还行，都挺好的，比早先强多了，早先领的狗都不拴绳，现在都拴着了。
3: 市民王先生：
6: 咱们这块就是说那个文化广场这块咱看得非常好，你看这个都非常干净，现在咱们百姓素质跟着那个社会生活提高都有非常的提高，跟以前相比那好的多了。那个咱们双辽现在城市建设和这个那个城市发展非常那个贴心于市民。
3: 市民们的切身感受正是我市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整洁优美的公共空间，文明和谐的休闲氛围，正让文明新风尚融入城市的每一处角落。记者孙一博。
4: 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是市民随手捡起的一片垃圾，是维护公共设施的自觉实践。文明建设没有终点，唯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用点滴文明之举汇聚成磅礴力量，共同打造更文明、更和谐、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2: 为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努力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近日双山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大单元背景下教学研讨课交流活动。活动中，各学科教师围绕大单元主题巧妙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学生学习热情高涨。课后交流研讨氛围热烈，

0: 师们分享设计思路和教学感悟，并针对大单元教学中的困惑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据了解，大单元教学是新课改推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目的是让分散的课本内容更加富有结构化色彩，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 通过活动的举办，促进了教师对大单元教学的理解与实践，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也为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新华网5月18号，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发布。方案聚焦稳重点行业用工，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依托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创业赋能扩容岗位，稳住政策性岗位规模，同步强化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全力稳定就业大局。生活小常识。 很多人都喜欢吃榴莲，但是饮酒时吃榴莲风险极高，原理近似吃头孢喝酒。榴莲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致使有毒乙醛堆积，引发头昏、心慌、呕吐，严重可休克危及生命。建议吃榴莲前后24小时别碰酒水、料酒等含酒精物品。干弱以及易过敏人群最好间隔3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在节目里我们说到了，面对唐军强大的攻势，刘黑闼一败再败，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他就先溜了。可是他手下大部分兄弟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所以啊，还在傻乎乎的跟着唐军拼命。打仗打到这份上，他们确实不行了。他们要行，刘黑闼也不会先跑了。所以呀，黑哥溜了没多久，他们便全军崩溃了。崩溃了，自然要先逃命啊！往哪儿逃呢？首选明州城方向。哪儿来的回哪儿，但往回跑首先得过河，明水河。如果汉军能够顺利渡过明水，那么这次唐军和汉军的决战便只是一个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打仗吗？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倘若敌人败是败了，可都撒丫子跑光了，这仗打的还有什么意思？跑是跑光了，可一有机会啊，他们还会回来的。刘黑闼手下这帮人都是百死一生的铁血勇士，他们对李唐政权持拒不合作、坚决抵抗态度，放他们走啊，对李唐在河北的统治而言，无异于放虎归山。敌不可纵，虎不可放，会当全歼之。就在汉军即将溃败渡河的关键时刻，唐军在明河上游那些勤劳的筑坝人把筑好没多久的河坝又掘开了。这一掘呀，

又是一个大口子。此前蓄下那一大坝水是再无羁绊，顿时狂泻而下，沿明水河道横冲直撞，不迟不早，刚刚好。就在一部分汉军渡河的当口，河水陡涨，在巨大的惯性和冲击下，他们几乎全部被卷入河中。时机拿捏的这样好，想来在决坝之前，这些人一定收到了通知。河水暴涨，退路被断，其余留在南岸还没有过河的汉军斗志全无，全成了唐军盘里的菜。别的不说，交代下战斗结果吧。这一战，汉军被唐军斩首一万，溺死数千，两万之众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不战则已，一战歼敌，筑坝决坝，水淹七军。

打败刘黑闼之后，李世民乘胜准备进攻徐元朗。忽然啊，老爹派人传话，要他回长安一趟。于是呢，他就把军权都移交给了齐王李元吉，在四月上旬回京述职。他对老爹大谈了一番如何收拾小鱼儿徐元朗的战略，说的老李呢热血澎湃，当即决定让他重回前线，率唐军攻灭徐元朗。到了武德五年七月间，李世民呢又一口气打下徐元朗十几座城池，眼看就把这老徐的家底儿给掏空了，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不知何故啊，他却把这担子推给了李神通、徐世绩等人，自率唐军主力班师了。到底什么原因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猜一下吧，估计是这次啊鱼太小，秦王提不起精神，懒得逮。小秦王回去了，刘黑闼又回来了。武德五年六月间，刘黑闼再次卷土重来。由于主力被秦王消灭殆尽了，所以这次呢，他跟后台老板突厥颉利可汗借了不少兵，在河北一带重燃战火。黑哥不是说了吗？我一定要回来的。他还真说到做到了。但其实刘黑闼这么做呀，也是有原因的。他当头当惯了，如果接受失败而不卷土重来再干上一场，他就只能当逃犯被通缉，他咽不下这口气。要知道刘黑闼他也是一个坚韧不拔、意志顽强的人。河北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刘黑闼虽不及古人，但也绝不会轻易接受命运的摆布，再搏一把，即使失败了，无怨无悔。

这次刘黑闼吞掉河北，和上次的模式啊几乎一模一样。先是前番被打散的弟兄们再次归队，然后呢各地纷纷响应。李唐地方官员们呢是死的死，逃的逃。河北刘黑闼不屈不挠，长安老李啊心里很气恼，恨不得一把捏死这个刘黑子。不过这次啊，他不想派李世民了，他又有两个新的人选，一个是齐王李元吉，一个是淮阳王李道玄。李元吉来的时候不止带了兵，还带来了老李的一道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李唐将在

在河北实行大赦，凡此前斗下刘汉余党，只要放下武器，不和李唐为敌，李唐将把大伙儿此前的罪行一笔勾销，视为良民。说的挺好，但是啊，没人信。谁信呢？以前李唐安抚河北的专员也带来过大赦的诏书，过后怎么样了？还不是抄家的抄家，打屁股的打屁股。少忽悠我们，不把我们打服了呀，我还得造你反。这么一来，齐王李元吉暂时是一无所获。随秦王小李哥一战灭二国之后，李道玄和屈突通一直驻守中原。这次河北复叛，李道玄被老李委以重任，从河南杀到河北来了。李道玄带了三万人马，他的副手是史万宝。说是副手啊，我们也搞不清楚谁正谁负，到底啊这俩人谁说了算。因为李道玄年纪轻轻，领导不了史万宝史老将军。史老将军到底有多老呢？史书上没记载，但他自称是老夫。武德五年十月间，李道玄和刘黑闼在河北下泊，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深州市下泊镇这一带相遇了。临战之前，他跟史万宝打了声招呼：“史副将，我先率前锋去打敌人，你随后跟进，不得有误。”李道玄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他很羡慕秦王李世民。中原大战的时候啊，李世民总是亲披玄甲为前锋，屈突通率大军继之，前锋与主力彼此呼应。李世民与屈突通双剑合璧，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所以每战必胜。道玄堂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非常的羡慕，决定向他学习。李道玄啊，也挺能打的，这我们知道，但史副将比起屈突通来可就差远了。因为屈突通啊顾全大局，而史副将呢却是一个倚老卖老的人。于是当李道玄率前锋投入战斗之后，史副将非但拥兵不进，还坐山观虎斗，对手下呀说了很多风凉话，结果是如何可想而知了。李道玄全军覆没，刘黑闼乘胜追击，史副将大败而逃。于是史副将从此消失在史书当中了。李道玄战死的时候时年19岁，对于他的死，李世民很悲痛。李道玄的败亡震动了河北，李唐在河北打造的军政体系再次崩溃了。时任明州总管的庐江王李苑弃城西逃，各州县再次叛附刘黑闼。刘黑闼率兵一路往南打，不过10天半个月，他便把此前丢掉的地盘几乎全部收回了。齐王李元吉畏于刘黑闼的声势，一时啊没敢去打扰他。这个很容易理解，李元吉不愧是个人精啊。于是呢，刘黑闼又成了河北老大，开始搞自治了。自从武德4年7月起兵以来，刘黑闼先后击败了唐将李神通、罗毅，生擒了薛万钧、薛万彻，打跑或吓跑了徐世绩、秦武通、李苑、史万宝，斩杀了罗士信、李道玄等人。多少大唐名将败亡于河北啊，这黑哥还真给力。河北刘黑闼死灰复燃，长安刘黑子我就不姓李。但是除掉他还要重新的调兵遣将啊，这次让谁领兵啊？这回啊是太子李建成。

0: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2: 李建成这次率唐军讨伐河北，完全是两个人的主意，一个是太子中允王珪，一个是太子贤马魏征。魏征不必说了，王珪是太原王氏的后裔，系出名门，为人忠直好谏。这两个人呢，都是李渊为了加强东宫的班底而为李建成挑选的好帮手。既然在太子手下当差，当然得帮太子了。太子是他们的主人，一人得道，鸡犬都升了天了，他们帮太子当然就是帮自己。所以当李渊计划彻底搞掉刘黑子的时候，他们便要求太子李建成主动跟老李请缨。太子啊，你这次不出征挂帅，难道还把机会让给二弟？这些年你二弟秦王屡立大功，功盖天下，天下归心，笼络多少英雄豪杰呀。太子，你只因年长位居东宫，并无大功振服天下，你以为你的太子地位就那么牢？赶快跟你爹老李把这机会抢过来吧。话是不错，可太子很犹豫。刘黑子那么给力，我二弟都费老大劲儿了，我行吗？看着太子李建成这么犹豫，他们又说了，怎么不行啊？别看刘黑子如今又嘚瑟起来了，可他比不得先前了。这里又交代一下，由于此前李世民在明水河大战中拼光了刘黑闼的主力，所以刘黑闼卷土重来的时候啊，带了不少突厥人。当时突厥不仅与他合兵入寇河北，还大举的攻入山西境内。对此李渊一面派兵反击，一面又给突厥送了份大礼。竭力觉得这老朋友很够朋友，而且此前双方又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便把兵撤走了。这一走啊，可就苦了刘黑闼了。盘点一下，只剩下万把来人，虽然依旧打得唐军望风逃窜，但是又缺兵又缺粮，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打了这么多年仗，河北老百姓也烦了。除了刘黑闼手下一批顽固分子，实际上大伙都盼着统一呢。至于粮食嘛，河北平原也是中国大粮仓，能没粮吗？只是天天打仗，谁还种粮啊？我们这么一说，相信大家就明白刘黑闼的困境了。而听了王珪、魏征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谏之后，太子李建成也信心满满了。李渊在第一时间批准了太子的请求。这么多年了，太子第一次主动请。武德五年十二月间，太子建成率大军入河北，会同齐王李元吉讨伐刘黑闼。当时啊，刘黑闼正率兵攻打河北河南交界处的魏州，打了一阵子没打下来。而李建成、李元吉率领的唐军

已经抵达魏州辖下的昌乐县。两军相持了一段日子，李建成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刘黑闼呢缺兵少粮，双方信心都不足，所以谁都没有先出手。这个时候，随军幕僚魏征给太子李建成出了个主意。唐军和刘黑闼多次交战，抓了不少的俘虏，现在啊，赶快把这些俘虏都给放了。以前我们虽说要大赦，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来不动真格的，人家看不到我们的诚意和实际行动，所以才会顽抗到底。现在我们拿出行动来，表明我们的诚意，不信他们还愿意折腾。此言一出啊，李建成立即采纳。等唐军把俘虏们一放，刘黑闼手下兄弟们哗啦啦的散掉了一大批，有的径直跑来投降了。这回刘黑闼终于没辙了，又害怕魏州守军出动和唐军主力里应外合，于是连夜逃到了河北管陶县。唐军随即全军追击，管陶县境内有永济渠流过，刘黑闼急切之间啊过不去，便赶紧架桥。12月25号，桥刚架好，唐军就在永济渠边上追上了刘黑闼。刘黑闼命王小胡背水列阵抵抗唐军，然后呢自己率个百来名骑兵过得桥去，率先开溜了。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谁发现这个情况了，扯脖子喊了一声：“头又跑了！”这下好了，留在永济渠旁的汉军顿时全军溃败，纷纷弃甲投降。武德六年正月间，刘黑闼在河北饶阳县被俘，和他的弟弟刘石善一道被斩于明州。历史记载，刘黑闼临行的时候啊，叹息着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自好好在家种菜，竟被高雅贤等辈所误至此啊！”是啊，好好种菜就行了，干嘛出来折腾啊？现在该消停了。漆黑的长夜终将过去，黎明已经来临。

0: 随着几个有实力的反王悉数被剿灭，李唐王朝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乱世尘埃终将落定，清平世界已在不远处。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隋王唐兴这一段历史，来看看历史这个导演究竟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警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

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

0: 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

0: 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郑怡群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1至4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 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2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 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 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 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0000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 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0: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孙玉厚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着，但心情倒也还不错。家里现在有吃有穿，没有什么大熬煎了。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啊，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啊，这是孙玉厚永远不愈的心病。哎，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要给人弄一点不如意呀。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时候，孙玉厚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啊，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这次看来是得了急症，肚子疼。这下可把孙玉厚给急坏了。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有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84岁了。73、84阎王不叫自个儿去啊，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数字。孙玉厚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呢也不在家，他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据秀莲说得5-6天才能回来呢。晚饭后，孙玉厚把他兄弟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着怎么办。两个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到石歌节医院去。不料啊，老母亲是坚决不去医院，他呻吟着说要把刘玉生叫来。兄弟俩听母亲说这个话，一时是面面相觑，倒不知该怎么办了。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生来那是什么意思。一年前呢，他们村的刘玉生在一夜之间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了。据说呀，还特别的灵验呢。奇怪呀，这事儿是什么时候倒传进了这个不出门的老人的耳朵里的呢？孙玉婷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妈，那是迷信呐。”他妈呀，不管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
4: 你们把刘玉生叫来，我夜里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了。”
3: 怎么办呢？是不是去叫刘玉生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兄弟俩大眼儿瞪小眼儿。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哎呀，那就去叫这个刘玉生吧。”
5: 玉婷瞪着眼问他：“那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的？”“
3: 哎呀，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
5: 那我不能做这事儿啊，我好歹还算个共产党员呢。”哼，
3: 孙玉婷在这方面的原则性那是不可动摇的。孙玉厚叹了一口气：“那你回去，让我去叫那刘玉生，不要牵连你了。”本来呀，孙玉婷坚决反对去叫神汉刘玉生，但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无法用革命道理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呢。玉婷只好泱泱不乐地离开了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拖拉着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割劳去了。玉婷走后不久，孙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生。关于刘玉生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甚微。我们只知道啊，他是已经改嫁到石歌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和

金富强占他在双水村的窑洞两次关键时刻，及时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他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哎，连双水村的人呐也不太清楚。这个刘义生小时候出天花，落下了一脸的坑洼，人们呢也叫他刘麻子，他也倒不忌讳这个绰号。他呀身板干瘦，一刮风就能吹倒，劳动行里是实在的不行。他老婆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儿，风风磨磨的，头发经常乱得像个喜鹊窝，胸前衣服上的污垢积了有一铜钱厚。两口子生了六个儿女，加上刘玉生劳动不行，光景日子在双水村也算得上是最为烂包的一家了。大集体的时候呢，分粮按公分人口二八来开城，虽然要出点粮钱，但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性命。但是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之后，全村大部分人家光景都已经好转，刘玉生的光景啊却不如集体的时候了。反正总得要找个生计啊。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邻居田海民和媳妇儿银花突然呢就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给惊醒了。哎，他们分明听见呢这是刘玉生的声音呐。第二天呢，刘玉生自己证实了，那嚎叫声啊正是他发出来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们讲，他昨天晚上下了一回阴界。他说呀，他在睡梦里到了地下一个洞中，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带着花镜的老汉，那就是阎王爷了，他面前放着一本生死簿。阎王爷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带没人管生死，我叫你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替我审查一下。哎，领旨以后啊，一个小鬼还领着他在阴界转了一圈呢。村里过去死过的人他都见到了，这些人呢、啊、在下边啊各做各的事儿。他还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说呀，田二在下边封了一个照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的职务呢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再发过洪水。这刘玉生信口开河胡扯一通，却把村里一些人呐、啊、惊的是目瞪口呆了。从此这刘玉生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一个显赫的人物，在暗里头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中任何一位世俗的领袖了。新出马的神汉刘玉生立即开始为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的巧合，这个家伙真的把村里几个人的病给治了。这下子声名鹊起啊，连外边的村社也不断有人来偷偷的请他去治病啊。这大概啊就使得石各节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这刘玉生啊，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之外啊，还兼着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据他说，石各节公社主任徐志公也偷偷的让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这一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志公本人从来就不承认有过这码子事儿。刘玉生呢，纯粹的瞎说，有时候也会碰巧严重，因此啊，那神性竟然是越传越玄乎了。有些农村的二流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上几手。即使不能随意的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也行啊。但是刘玉生啊不会将这秘招传人的，据说呀他只给省里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玉生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啊对迷信的村民们就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个家伙了。邻居田海民虽然不信神，但他

0: 一份银花啊，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呢就在院子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啊，刘医生独院那边的两孔破窑洞里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人呐、啊，平时谁也不去踏他的门。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医生的家门的时候，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着纸烟呢。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子里抢夺着吃着什么东西。这窑里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刘玉厚简短地向刘医生说明了来意。刘医生呢，眯着眼沉默了一会儿。
1: 我跟妈说啥没有啊？
2: 就说呀，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
0: 刘玉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嘴，狡黠的笑了笑。
1: 你家里有玉瓶呢，我不能去。但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你回去啊，晚上睡觉时啊，你和我大嫂头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儿来呀！啊，
0: 刘玉生知道孙玉婷的革命性，因此不敢贸然亲自上门。看来呀，神鬼也有惧怕的东西呢。孙玉厚只好从刘玉生的家里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生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呀，还用被子把头给蒙了起来。老两口在被子里憋着气，一直都没有睡着。半夜时分，突然呢，就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啊，这是风吹的。烧完他妈就紧张地对老伴说：“来了。”孙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倒了一拳，意思是叫他不要出声。可是第二天呢，玉厚他妈的病仍然是不见好转。临近黄昏的时候，孙玉厚再一次上了刘玉生的门，请他无论如何亲自到家里去看一下，并且保证说他弟弟玉婷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件事儿啊。刘玉生支吾着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孙玉厚起身了。到了家里之后，玉厚老两口先伺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了，刘玉生啊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着一条大花蛇。他干麻子脸呐、啊，黑得像锅底儿一样。他坐在麻油灯下，先吃了三老碗干条白面条。吃完饭不久，刘玉生的目光就渐渐的变了，直勾勾的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的像粘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
1: 你先拿一把高粱杆子，用刀背捣扁了，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0: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火点着之后啊，他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他含了一口水，噗的一声把门背后的火给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
1: 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我一会儿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0: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给蒙上。刘玉生的眼睛痴呆呆的望着对面的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子都没脱。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里建家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多年前曾经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边的山坡上，后来呢就成了精。”他说呀，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是没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啊。说完这些话之后，刘玉生就慢慢的合上眼，嘴里开始念嚷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了。紧接着，只见他咚的一声栽倒在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吐着白沫子，牙关呐、啊、咬得嘎巴巴的响。

0: 两口子恐惧地退到后窑的边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生嘴里在喊着：“小鬼儿，快把白狗精收回去。”不一会儿啊，又见刘玉生一只手在身体下边的炕席片上抓着什么，抓了一会儿，就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了，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的响。玉后老两口被这非凡的现象啊惊得嘴巴张了好大呀，哎呀，这刘玉生就是有神灵啊，席片上干干净净的，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呀，又不得了，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了。其实啊，刘玉生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一个暗口袋，里边装着沙土呢，他假装守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的从这个口袋里啊摸出了沙土，猛然的就扬在了窗户上。他嘴里胡念嚷着，尖哥的向窗户上扬上几把沙土，就直挺挺的躺在了炕上，张开嘴向土窑的顶上一口一口的吹着气。他那吃劲的程度啊，就像是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一般。少安他妈见状之后啊，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啊垫到他的头下，结果被孙玉后威严的阻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啊。又过了一会儿，刘玉生呻吟般的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的身体随即也松弛了下来，但还是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着窑顶。又过了很久，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啊留下了一滩他的口水。现在呢，他爬着坐到了炕边上，两条腿软绵绵的耷拉着，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这会儿孙玉后才敢走到他的跟前，给他把旱烟锅子递到了手里。神汉刘玉生抽了一锅子烟，来了精神。
1: 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捉。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是没有捉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啊，阎王爷天不亮的时候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肯定能够捉住呢。我从阴界上来的时候，见咱们村的俊斌呐，跑到庙平山后面坡上玩着呢，我就对他说了，下边正点名着呢，你还不赶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0: 刘玉生一边说着，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掏了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呀，赶紧拿起这个口袋到后窑里装了两大升麦子。刘玉生又说，
1: 本来啊，咱们同村邻舍的，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边的规定，不收也不行啊。
0: 孙玉后赶忙说，
2: 哎，那怎么能呢？啊，
0: 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子，把一块二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起放到了刘玉生的面前。刘玉生把红布塞在棉袄的襟子里，把那袋子小麦扛在了肩头，就要起身走了。
2: 哎呀，我拿手电把你送一下啊。
1: 不用啊，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呢。我倒忘了，你们今天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烧熟了，赶天不明的时候送到田家阁楼下边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周围啊画上一个圆圈。白狗精走的时候啊，好歹要吃上一点，以后啊就不会记仇了。
0: 孙玉后两口子连忙的点头答应了。刘玉生走了之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精心烧烤的是焦黄喷香啊。天不亮的时候，孙玉后就按着刘玉生指点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了东拉河岸边一块干净的石头上，用手

0: 石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玉后老汉怎么能想到啊，他离开河岸不久，刘玉生就又来到了这儿，把这两块还温热的吃食拿回家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第二天早晨呢，孙玉后他妈对儿子和媳妇儿说他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后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啊，对刘玉生是敬佩的五体投地呀。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呀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是滚来滚去呀。孙玉后大惊失色，赶紧把兄弟孙玉婷叫来。兄弟俩不敢再瞎折腾，手忙脚乱地把老母亲拉到了石歌节的医院里。医生一检查，哎，是肚子里有了蛔虫，随即给他开了一瓶驱蛔灵。老人回到家吃了两次药，就拉出了几条蛔虫，那肚子自然呢也就不再疼了。在祖母生病的这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垣西县城里奔波着，因此啊，他对家里发生的事儿是一无所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老人的一点病就可以把一切都扔在一边。这不是说他对祖母的热爱已经消淡了，他呀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转动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佣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就是乱成了一团。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都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啊。尽管他用每月150元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砖厂的生产流程，但他是这砖厂的主人呢，他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呀，和河南师傅是屁也不相干呐。另外呢，他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奔跑。少安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了。可怜的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之外啊，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都够难为他的了。这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消闲地钻在一个被桶里搂着睡觉了，他们常常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爷爷奶奶住着，他们呢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担子了。当然了，他们如此证明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且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啊。什么是人生啊？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啊。 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好了，现在政策一变活，他终于能放开马跑了。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小两口心里啊，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新家的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了。如果不出什么差错呀，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之后还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呢。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了。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呀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呀一直就供不应求啊。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孙少安开办了一个砖厂，的确是赶上了当口，他呀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但是呢要把每一块砖都变成人民币还得要费一番周折。如果按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了。起先呢他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父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和，他就把他这种便当的买卖大大的嘲笑了一番。胡永和告诉少安，现在的买卖人呐，没他这号瓷脑子。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呐要放活一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呐就能多卖上一两厘钱呐。孙少安大为惊讶呀，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原溪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游子胡永和又给少安传授了不少的窍道。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照胡永和的教导试了一回，哎，果真灵验呐、啊！原来一块砖呐、啊，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啊卖了三分九厘呀、啊，一块砖多卖了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那能花几个钱呢、啊？当然了，作为一个本分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少安的心里总是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啊，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者直截了当要你出血呢。这是一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了。他们呢、啊，提着黑人造革的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的忠厚，但是精明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但是和胡永和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是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呀，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说起来呀、啊， 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装束就今非昔比了。如今呢，他只要外出办事儿，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一套红线衣，外边是一身廉价混纺毛料制服，足蹬立式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卡丹帽，手里呢像其他生意人一样提着黑的人造革皮包。当然了，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是在农村就算很洋气了。秀莲坚持让他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在城里办事啊，一身老百姓的衣服实在是灯打不开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的时候还怪有点别扭，以后呢，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溪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儿请客吃饭呢，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呢。客人呢是原溪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瘸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呐多赚了不少的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呢。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呐就是少平的哥哥之后，毫不犹豫的就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呀每块砖出价四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还要高出二厘呢。侯生才的理由是啊，少安的砖好。当然了，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呢。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呐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溪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的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呢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像那么一回事儿。生活呀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了。吃菜喝酒的时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和田润叶曾经一块儿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候他是何等的窘迫与凄惶啊，谁能想到呢，今天他能够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的请别人吃宴席呢。由不得他又想起了田润叶，这几年里他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了。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啊。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他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少安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呀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呀，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道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那也是很艰难的。孙少安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了一股羞愧之情啊。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儿了，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啊，真是太混账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有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强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妹妹留下50元钱。是啊，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啊， 尤其在穿着这个方面，应该像个样子。

0: 本来呢，少安想自己到商店去给兰香买上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他就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的往中学赶去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歌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已经出门几天了，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子呢，秀莲一个人顾不过来呀。兰香正在上自习呢，少安把他从教室里叫到了外边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的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呀，她什么都好着呢。于是呢，少安就掏出了50块钱递给了妹妹。哎，可是兰香啊，却不接这钱。他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了泪水。
1: 我有钱嘞！
0: 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哎，你哪来的钱呢？
1: 我二哥每月给我寄10块。
0: 孙少安一下子呆住了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在给妹妹寄钱呢。他的喉咙啊，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他有些生软地说：“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啊，你拿上，给你买一身10新的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
1: 哥，我知道你的心思，现在分了家，你那里还有我大嫂呢，我不愿叫你做难，你不要给我给钱了，我不愿意大嫂和你吵架，我手头宽裕着呢。
0: 少安的眼窝子又发热了，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的手里塞。兰香却调转身子，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孙少安的手里捏着50块钱，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中学的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呐，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元溪县中学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元溪县回到石歌节公社的。在石歌节下车之后，他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了。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啊！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之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的。那时的痛苦啊，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是现在呢，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了。生活呀，这是为什么呀？贫穷让人痛苦，可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啊？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阁牢，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着头痛哭了起来。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着他的哭泣声。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子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了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了黄牛的一声低沉的猫叫声。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取下头上的布帽子，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支旱烟棒子，蹲在地上静静地抽了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呀，就像是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以后，他才从地上拾起那个黑人造革的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向村里头走去。拐过一个山峁后， 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他看见了他的砖厂，在那儿，制砖机在隆隆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呐、像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的天空啊！一股汹涌的激情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地抽打了一遍，立刻就振作了起来。是啊，不论怎么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啊。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绝不能松劲儿，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鼻子嘴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

0: 贫穷的山乡阁老里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瞧啊，那一身旧衣裳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的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像上了釉的白瓷，闪着珍珠般的光泽。黑黝黝的剪发优美的弯曲在腮边，使那俏丽的下巴显得越加叫人心疼了。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兰香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啊，我们会不由想起不朽的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了。孙兰香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她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关注之中。她无力去帮助所有这些亲人，但是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地痛苦着。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他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十个节的时候，他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的，他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他就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他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啊。从进入高中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以来，源溪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习对他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又是一年毕业季，一大批学子啊又要离开校园奔向社会。对于年轻人来说，谁的青春不迷茫呢？谁的职场又不是充满了酸甜苦辣呢？也许啊，大家都是从实习生开始的，一听见这三个字就能够勾起无数的回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的实习生呢，是第一部生动刻画了90后如何走上职场、走入社会的小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一位朋友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坐在直播机房我对面的来自现代出版社这本实习生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小燕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崔小燕。
1: 哎，崔小燕，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了解啊，这一本书啊如果是已经拿到读者手中了，谁最了解这本书呢？有两个人，一个人当然是这本书的作者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了哈。你今天呢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什么感受呀？
2: 有一点紧张。
1: 哎，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本实习生的这个书啊，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怎么给我们这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来介绍呢？作为责任编辑，你想一想吧，这本书还挺厚的呢，怎么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完了呢？
2: 简单的说吧。

0: 这本书的主人公呢是一个你我身边特别常见的普通工薪家庭的这么一个女孩，在那个名校毕业之后，她要进入职场，那遭遇了很多很典型的事儿，嗯，比如说什么难缠的顶头上司，然后还有隐瞒身份的富二代，还有和这个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些感觉。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以这个女主角以她的故事为核心，然后以她的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么一群人的一个群像的故事，等于整个刻画了很多现在那个正在走向社会的这样一些90后们，然后他们在这个从学校到社会这个之中发生的这样一个心态的变化。
1: 哎，其实说到实习生这三个字啊，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咯楞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很多朋友，我不能说100%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做过实习生，那当中的酸甜苦辣或者是喜怒哀乐，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对于初入职场的朋友来说，实习生是一段挺难过的日子，而且觉得每天呀怎么都那么漫长啊，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两个小时，可以说实习生的很多的日子都是数着分数着秒这么过去的。
0: 没错没错。
1: 哎，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这个实习生的话题啊，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前面已经说到了，而且我们在以往的好多的这个小说也好，或者是影视片当中都看到了有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你作为责任编辑啊，选择了这样的一本书呈现给读者呢？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故事要带给大家呢？
0: 啊，这个书呢是我在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实习生》这本书的一个稿子，然后我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作者蓝小溪对职场新人遭遇的描写非常真实，然后非常典型，它里面提炼的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现象，让我自己呢也是一下子回忆起自己刚刚踏入社会刚刚开始工作时候，就那种又很迷茫，然后又充满了干劲儿，但是又不知道往哪里走那种心态，然后就感觉这个真是特别好，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来看到它。
1: 哎，这本书啊确实挺有特色的。刚才我说了啊，实习生这个不论是话题也好，还是说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不少的这个出版社出版过，或者说有影视剧啊等等。但是反映90后的实习生的还真是啊，你们这是
0: 第一本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还知道，这本书同名的电视剧已经播上了。
0: 对，在江苏卫视播完，刚刚播完。
1: 还有广播剧。
0: 嗯，对。
1: 所以这本书啊，应该是大家，虽然它是新出版的一本书，但应该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对。
1: 啊，如果您喜欢追剧的话，恐怕您都已经看完了。
0: 对。
1: 刚才呢，崔小叶已经说到了啊，这一本书啊是特别生动真实的描写了实习生的经历。那到底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怎么样的描写呢？我们来听一听吧。
2: 女孩也好，女人也罢，真是奇怪的动物。有的异性奉上钻石，捧出珍珠，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也无法赢得他们的青睐。但有的男人，譬如王思远，仅仅是在主席台上气宇轩昂地说几句话，便赢得了在座众多女性的心。王思远演讲完毕， HR 小姐便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上主席台。
3: 我是集团人力资源部的赵鑫，以后大家有什么关于人事劳资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下面我为大家分配部门，念到名字的上来领胸卡。
2: 宋暖被分配到了行政部，周格格则被分配到了销售部。可能是因为周格格的简历里有促销德芙巧克力的兼职经历，而那个很拽的迟到男生叫张胜也被分到了销售部。 HY 的行政部是一个很宽泛的大部门，下设总裁办、公关部和后勤保障部。宋暖迷迷瞪瞪被电梯送到32层，赵鑫把他往外面一推。
3: 我没空陪你了。
4: 啊，
3: 你自己去总裁办报道吧，就说是新来的实习生。
2: 宋暖傻乎乎地站在电梯口，看着电梯像个大嘴巴似的合上，才转过神儿。 探头探脑，挨个办公室开始找总裁办。32层因为是大老板的办公重地，所以一直是大厦保卫处的监控重点。保安从监控探头里看到一个女孩鬼鬼祟祟的在楼里转悠，立刻派人上来盘查。
4: 哎，你干嘛的？
5: 我找总裁办。
4: 这一层都是总裁办，你究竟找谁？
5: 我是来总裁办实习的，人力资源部让我直接过来报道。
2: 宋暖连忙将手中的实习生胸卡递过去，此时他的脑门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汗。保安也不接着，只是瞄了一眼胸卡，随后上上下下打量着宋暖，眼神好像 X 光，看得他既窘迫又气恼，还不便发作。终于他头一偏，
4: 跟我走吧，这边。这是你们部门的实习生。
2: 宋暖傻乎乎地站在门口，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格子间里醒目地挂了一只 LV 手提包。她抬头看了宋暖一眼，但仿佛宋暖是空气，她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又埋头做事。宋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生尴尬。他心里暗暗问候 LV 女郎的八辈祖宗，犹豫再三，终于踏进了办公室，在会客区域的沙发上捡了个角落坐下来。屁股刚挨到沙发，宋暖就好像显形了，因为 LV 女郎终于注意到他了。
6: 你先坐到那边去。
2: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宋暖看见了办公角落里的一张办公桌。宋暖提着外套，挎着包，捏着胸卡，有些狼狈地挪过去，刚想落座， LV 女郎冷冷地提示当心椅子坏的。宋暖这才发现转椅上的4个轮子只剩下2个，他小心翼翼坐下去，办公桌上一层灰，不好意思擦，又舍不得把心爱的面试装大衣和包放上去，只好拖拖拉拉一起捧在怀里。宋暖觉得自己可笑极了，他想，
5: 这就是职场吗？职场就是缺了轮子的转椅，不坐累，坐着更累。
2: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冷板凳， LV 女郎总算给宋暖派活了。
6: 哎，你没事吧现在？
5: 没事没事。
2: 宋暖忙不迭站起来，
6: 那你去到街对面的老王头面馆帮我买份黄鱼面，多加一份浇头，不要辣。
2: 宋暖一愣，这算什么话呀，但他还是很老实的点点头。
5: 好，不要辣是吧。
2: 出了大厦，放眼望去，对面哪有什么老王头面馆，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老王头面馆在好几条街的对面。宋暖踩着高跟鞋，一边问一边找，终于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家连店招牌都要快烂掉的王老头面馆。好面不怕巷子深，面馆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生意好的馆子像医院，像银行，先要排队交钱取号，再等窗口叫号取面。宋暖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窗口大妈的怒喝一声。他一个机灵冲上去，却撞到了别人手中的面，宝贝大衣弄得一塌糊涂不说，还要赔人家一碗面。回到公司正是午餐时间，所以电梯特别急。宋暖穿着油渍斑斑的大衣，提着来之不易的黄鱼面，被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们包围着，随即露出羡慕的神情。宋暖缩缩脖子。

0: 子城。
1: 谁这么有空？实习生呗。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实习生这样的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实习生这样的一本书。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朋友啊，是来自现在现代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刚才呢，小燕说到了啊，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真实、特别生动的把这个实习生的生活呀、工作呀给描述出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内容啊，其实我想呢，仅仅是说的实习生从早上起来就报到，那是第一天的报到，然后到他这个一上午，到中午给他的一个同事买面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能够听到这实习生心里面已经咒骂了和怨恨了多少次，非常非常真实。哎，小燕刚才说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是真实，特别。有感受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给描写出来了。那除此以外，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3: 啊，咱们这个书除了这个热门的电视剧是跟图书一起助阵的，然后呢还有那个电子书和广播剧，这些是同步发行，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各个平台上，在都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书的内容。
2: 哎，刚才呀，大家在听过了这样的一些小的内容之后，会发现这本书里面除了刚才小燕介绍的那个女主角宋暖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人物。那这本书当中有哪些的主要人物呢？我们也简单说一说吧，这样呢，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下面的内容以后呢，也会比较了解了。
3: 好，刚刚宋暖这个人物呢，是上午就是买黄鱼面的这位小姑娘，然后我想刚刚大家可能都会跟宋暖一样发出这样的一个心声，就是这就是职场吗？就感觉我是来实习的，我是来工作的，但是我要做这种非常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非常琐碎的事情，可能是工作的职责范围内容以外的事情，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吗？那答案其实就是这是职场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做的。然后宋暖这个人物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接地气，是我们身边随处可以见到的，出身非常的普通，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呢自己非常聪明，学习很努力，所以是名牌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2: 哎，有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宋暖啊是出生于工薪阶层啊，他爸爸是语文老师，妈妈呢不太喜欢宋暖，什么原因呢？在书里面是这样介绍的，为什么呢？
3: 妈妈其实对宋暖还好，妈妈其实对宋暖还好，妈妈是一个跟宋暖爸爸

0: 己的父亲呢是经营一个大公司，这个张胜呢就隐姓埋名，然后来到素暖所在的公司来实习。
1: 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的人就提了一句张胜，就是那位男主角。
0: 对，是
1: 我们介绍了女主角，介绍女主角的爸爸妈妈，还介绍了男主角。下面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呢？
0: 我们再介绍一位，是素暖的一个同学，他这个人叫周格格，他本身呢是上海本地人，是有一点代表性，就是这个姑娘呢她比较想嫁入豪门，这也算现在一个流行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个嫁入豪门呢，我是要给她加上一个那个引号的，加双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看过书的人就会知道，周格格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是到最后的选择却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物呢叫赵小川，这个男生呢他跟宋暖相比可能起点更低一些，他的父母呢都是农村的，他呢非常优秀，然后毕业之后生活非常的节俭，工作非常的努力，他的工作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种种优秀的品质呢，使他和周格格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比较小情愫这样的。
1: 哦，就是凤凰男。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得来看一看凤凰男啊和周格格最后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哎，我其实还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位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个 LV 女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这个呀，就是书里面让宋暖非常的头疼他的恶魔上司，恶魔女上司，一个女魔头，就是跨 LV 的女魔头这样子，指派这个宋暖这个实习生去买黄鱼面，然后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不理他，工作的时候对他冷嘲热讽。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带给宋暖的第一感受了。
1: 我觉得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啊，首先对这个穿衣打扮非常讲究，你看她拎
0: 的
1: 包嘛，然后呢对饮食也特别讲究，让宋暖去买那个黄鱼面，
0: 对
1: 啊，好面不怕巷子深，
0: 对，
1: 那么破烂一个地方，然后还有那么多人，
0: 很受欢迎的那家黄鱼面在上海确实是有，而且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1: 而且我觉得她其实有点欺负宋暖，你看她跟宋暖交代这个面啊在哪的时候，她说的就在楼对面，其实不是在他们那个楼，他们大厦是好几条街啊，就是有点欺负的意思，人家没明说，但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能够感受得到了。
0: 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个女上司她这件事情买黄鱼面这件事情呢，看你怎么理解。假如你就把它当做上司跟你的一个任务去完成的话，那宋暖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宋暖没有抱怨，他接受了这个指令，然后去问去找到了黄鱼面，然后去买回来，这就说明宋暖虽然在做的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他在上司那儿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加分的。
1: 虽然他没有跟上司抱怨，但是他肚子里是抱怨了无数次。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实习生的话，您要想抱怨的话，您一定在肚子里抱怨，不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够受到上司的好评。咱怎么在教人家坏呢？小燕，这是你教的，
0: 这个，
1: 我只不过把你的话翻译了一下。
0: 好吧，这个职场上呢，确实是有很多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也可以说是你在你比较能够快的一个进入工作人、职场人这样一个状态需要遵守的规则，这只是其中一个啊，其实还有很多那个比较那个操作性很强的，大家可能没有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怎么才能够融入社会啊？但是当你听到这样一些规则，你去遵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1: 哎，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介绍了好多规则，但是肯定不是说像那种灌输性的告诉你一二三四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去告诉你，比如刚才那个黄鱼面。
0: 是的
1: 啊，在很多的这个情节当中啊，这个书籍或者是影片当中描写就会说，女魔头最后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那 LV 女郎最后转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呢？是不是一个对宋暖特别体贴，然后也对她特别看好的好上司了呢？

0: 女魔头是我们给她贴的一个标签，更准确的说是送暖给这个女上司贴的这样一个标签。到最后的时候呢，宋暖发现这个女魔头其实并不是那么魔头，她有她生活中非常艰辛的一面，也有非常就是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然后像家庭啊，然后工作的很多压力在这个女魔头身上出来的时候，那女魔头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势来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就让宋暖这样的小实习生产生了误解。但其实她就会发现原来女魔头内心真的还有蛮柔软的一面。
1: 哎，说到这儿呢，还要再提个一两句。有的时候我们在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会发现你的顶头上司要求特别严，然后呢还态度非常的严肃，总之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这只是某一个人他的表面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0: 对，
1: 但是他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家真的不能轻易的贴上标签，还是需要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0: 没错，没错。
1: 宋暖就有了很深的这样的一种体会。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呢，我们是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主人公啊跟大家做了介绍。哎，如果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想要了解这本书，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主要内容，介绍了主人公以外，哎，小燕，你觉得还有哪些是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的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书的作者
1: 啊，蓝小溪，
0: 对对，
1: 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一位作者。
0: 对，蓝小溪是一个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同时有好几部书可能都改编成电视剧，然后都和大家见面了。在我个人的一个眼里呢，然后我今天是替他来这个来和刘莎跟大家做这个节目，因为蓝小溪现在在国外，所以我只好替他来和大家那个聊一聊这个实习生这本书。蓝小溪给我作为责编啊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懂得生活，非常非常的深入生活。他对我们年轻人关注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情况非常的了解，然后对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角度，去写一些在以前的书里面你看不到的东西。
1: 好，感谢来自现代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崔小燕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实习生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文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副

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 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 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 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

0: 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

0: 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3: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4: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作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6: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7: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 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

0: 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

0: 站长程鹏，
1: 成立了五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

0: 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晋国发兵，以这荀林赋为主帅，大军浩浩荡荡，多少人马呀？近10万呢，三军而出啊！现在一个军就3万人马，说晋国强大嘛，所以这军队也多，再加上后边的补给线10多万人干出来了，哇！又打绛城出发，这就走到黄河边上了。到了黄河边上，过去就是郑国。就到这边上安营。

郑襄公和这个楚国人家签下了城下之约，城下结盟了。啊，这荀大帅坐这儿就琢磨，这怎么办呢？这还去不去啊？是不是啊？哎呀，还真挺好，他俩和了，咱回去吧，别打了，是不是啊？哎，回去跟咱们君上一交代就完了。下一步两国，就是说我们晋国跟郑国怎么啊处，怎么个事儿，那是下一步的事儿。到这儿啊，就别兴师动众的过去了，准备回去。不行，这军里就乱套了，有鹰派，就主战派啊，就以这先古为首的这小子心里头啊有点不服。他觉得自己，你看我爹先克啊，我爷爷先窃居，我太爷爷先诊，我太爷爷随着那晋文公重耳啊流浪，哎呦，我们老先家为这晋国呀做下了多大的事儿，嗯，到我这一代就给了我一个上军，哎，或者不给我上军，给我下军，这回给我安排个中军，还是个副的，照实说我应该当主帅。所以呢，他总想立功，我得抢这风头。所以这先古就说，那哪成啊，咱必须得打呀，啊，干嘛来了？他郑国投降了，投降咱们把他打喽，把这楚国打喽，打了之后郑国不就回来了吗？对不对？他为啥投降啊？是因为郑国打不过楚国他才投降的。咱们如果把楚国打败了，对不对？那郑国不就自然回来了吗？要不然咱们出来干嘛呀？他紧着鼓得一帮人求战。哎呀，这是世会啊，也说咱们不能打了，这人家已经结盟了，是不是？另外这打仗，哎，非比寻常啊，世会也不想打。哎呦，这荀林赋啊就左思右想，这先古紧着骨子要打，最后荀林赋做出个决定，别吵了，我是中军元帅，明天早晨往回走，往回走。可是当天晚上，这先古带领一支部队两三万人呢，偷渡黄河，要到黄河偷渡干嘛呀？是建样直奔楚营啊！你不打我打，我要立七功啊，磨磨有尖碰碰有漏的啊！当年城濮一战，我们晋国打的楚军望鹰而逃，今天该我先古露脸之时啊！他带领兵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可把荀林赋吓一跳，世会也吓一跳，这怎么着是啊？带兵跑一伙过去了，你这怎么办呢？他是孤军深入啊，这就逼着荀林赋不得不带领大军过了啊，就得过河了，过了黄河呀，由黄河过来，大军浩荡荡往里头走，就走到了毕地。毕地啊，就是今天河南郑州的北侧，哎，这个地方叫毕地，就把大营盘扎住了，也把这仙谷给追上来了，把仙谷追到了，然后行了，这离楚军大营不远了，就扎到这儿了。这荀林赋怎么想啊？我先扎到这儿吧，对不对？我扎到这儿之后，看看楚营什么反应。那么单说这楚庄吧，把郑国拿下了，怎么的？听得报说晋军已来，扎军在毕地。哦，楚庄王眨着眼睛啊，哎，这又要打仗？这我要跟晋国再来一把，不对呀，这晋国强大呀。哎，庄王想，能不打就不打，我现在已经跟郑国签订了合约，已经成了盟国，咱们呢跟晋国呀能不翻脸别翻脸。他就派一个上大夫叫屠举的，说你呀去到那个晋军大营啊，你去跟他那元帅说说，哎，说我们呐楚国跟你晋国没什么矛盾，我们想占领郑国与你没关系，现在已然呢我们跟郑国和好了，你呀

就退兵吧，咱们两下一退就完事儿了。这庄王就派这突厥过去了，突厥来了，来了之后这荀林赋哎热情款待啊，一听这来意，哦，原来这样，人家突厥说了，说我楚国打这郑国呀，与你晋国没关系啊，这是我们两家的事儿，你就别往里掺和了。我家君上，我家王说了，咱们两家应该和好啊，不应该打仗。哦，好好好，荀林赋一笑，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这突厥往外走的时候，半路啊，这先谷就把他拦住了。这先谷把他拦住了，慢着，知道我谁吗？我乃是中军副帅先谷，回去告诉你家王啊，告诉楚王，我们晋国就想打他，我们这次来就想揍他，明白吗？回去你好好告诉告诉他。这突厥回来了，哎呀，楚王一看他回来了，都说什么了？哎呦，王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见到主帅啊，这荀林赋我人家说了，说两国确实不应该打仗，那么这个楚晋呢，晋楚也好，是不是啊？哎，都为了这个郑国这个地盘，那么现在能不能大伙坐起来好好谈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自一退兵就完事儿了，是吧？谁也别招惹惹谁。可是我这挺好的，等我一出他这个大帐往前正走，碰着一个叫先谷的，乃是中军副帅，他的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呀，吐了舌头跟我说呀，他说他们来就是想打咱们，哎，就想跟咱们干，让我别听他那主帅那荀林赋的，你是就这么个情况。哦。庄王一听，那得多聪明的人呢 啊，聪明到家的人了。我告诉你啊，晋军将帅不和，他们内部有矛盾，知道吧？既然人家那个荀林赋有这个意思，要跟咱们和，咱别听那先谷的。你呢，明天再去一趟，到的晋军大营啊，你让这荀林赋选个地方。咱们呢两下会盟，哎，和谈一下，对不对？哎，找个地方，是不是？然后我这边就退兵，能不打尽量别打。就这样啊，第二天呢，这突厥二次反到晋军大营，见着荀林赋，说我家王说了，你选个地方，咱们会盟。好好好，荀林赋点点头啊，行，那个，我选个地方，是不是？这两天就给信儿，你会盟开大会不能随便选一个，是吧？找一个宾馆招待所啊，找一个个人小旅店，说大伙儿去到那哪成啊？那得西番遮日月，选一个很大的地方。就这样，这突厥又回来了，一回来这叫先谷二次骂突厥。哎，那么这个突厥啊，一出这晋军大营，又碰着这先谷了。这先谷指着这个突厥的鼻子，我告诉你，你回去告诉你们楚王啊，难道说他没胆儿吗？他怕我们了吗？嗯，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揍他，明白吗？你回去告诉他，说不上哪一天我带领人马杀进你的大营啊，我到了楚营刀刀斩尽，刃刃出绝，我把你们全杀光了。哎呦，这突厥呀，低着脑袋又回来了，就如实的跟这楚王说了一遍。楚王一听，嗨，你别听他的，是不是？这楚王心里头也挺憋气，但是毕竟是一国之王啊，那楚庄王的修养可太好了，要不然怎么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呢？一鸣惊人不就他吗？三年不理朝政，等那一理朝政，井井有条。就这样，楚王就号令走，哗，这大部队就往前撤，这就一点打仗的迹象也没有，撤出六多里地，安下营，明天继续往回走。这边呢，等着这荀林赋选地点啊，楚国和晋国好会盟。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那午餐知道吗？不是晚饭啊，就那午餐又出来了。
这前边不劝过这庄王一次吗？打郑国，二次打郑国啊，把城也攻下来了。还这武参这个鄙人，这个宠臣，就跟这个庄王说：“君上啊，哎，王啊，咱来干啥来了？这么多年，咱们就想称霸中原。想当初城濮之战，这晋国大胜，楚国大败，这么多年没喘息过来呀。”先王死的时候这心里都是委屈啊，现在咱兵强马壮，咱把当年城濮之战丢那个脸找回来。一句话，庄王点头，春秋的邲之战即将拉开大幕，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纸，写毛笔字的时候呢，会用到薄薄的宣纸，擦拭东西的时候呢，会用到柔软吸水的纸巾，邮寄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硬硬的纸壳包装。不同的用途，纸也会有不同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是第一小学的李娜老师带来的科学课，就与这纸有关。让我们一同去看看一张薄薄的纸会有怎样的神奇变化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假期大讲堂。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的科学教师李娜。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双辽市第一小学5年3班的王明涵，
1: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科学。同学们请看，老师手中啊有一张普通的纸，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十分广泛。你知道纸可以做些什么吗？
2: 墙上挂的日历、粘的海报等都是纸做的。
1: 好，还有比如说我们阅读的书籍、绘画用的彩纸、外卖的包装盒等等都是纸做的。但其实啊，纸还有很多神奇的本领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今天李老师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神奇的纸。说到纸，你知道它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吗？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简单了解一下。
3: 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发明纸的时候，古人会在龟甲骨、兽骨头、青铜器上写字画画。后来人们开始把字写在竹片上，叫做竹简，然后把竹简一片片的穿成一本竹简书。再后来也有人用丝织品笺帛写字画画，称它为纸。那时有个叫泰伦的人，他十分喜欢读书写字，可是竹简实在太笨重了，笺帛的价格又非常昂贵。
4: 要是我能造出一种又轻又便宜的纸就好了。
5: 哎，这个主意不错，可是要怎样才能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呢？
4: 我来想办法。
3: 这天泰伦在小河边散步，他东看看西看看，寻找着造纸的好办法。突然泰伦眼前一亮，他从水中的枯枝上扯下一块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的东西。
5: 咦，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呀，是被河水冲到一起的树皮、破麻布和渔网，它们有时被水泡着，有时被太阳晒着，时间长了就变成这样了。年轻人，你捡这破烂做什么？
4: 哎，这可不是破烂，这是好东西啊。我知道怎么造出又轻又便宜的纸了。
3: 回到造纸作坊，泰伦马上开始了造纸试验。他让工匠们找来了树皮、破麻布和旧渔网，接着又让他们将所有的材料都切碎清洗干净，然后放到一个大水池里浸泡。过了段时间，再把泡好的材料拿去蒸煮、捣烂，变成纸浆。

0: 最后用筛子捞出纸浆铺平，放到阳光下晒干。就这样，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试验，终于造出了完整的纸。
1: 好轻耶！
2: 快拿笔来。
0: 蔡伦在造好的纸上写字，这种纸不会让墨散开，能写出漂亮的字，既轻便便宜又好用。
2: 太好了，成功了，成功了。
0: 后来蔡伦的造纸术传遍了全国，越来越多的人用上了蔡伦造的纸读书写字。人们为了纪念蔡伦的伟大发明，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3: 听完了纸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折纸的游戏。在美术课上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折过纸扇子，那今天就请同学们拿出彩纸和老师一起来折一折。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折痕要直，距离要保持相同。大家请看，现在老师已经折好了，我们把折好的纸起一个新的名字，叫瓦楞纸。为什么呢？因为从侧面上看，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那普通的纸和瓦楞纸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用手按一按吧。
4: 普通纸按上去没什么感觉，
3: 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4: 瓦楞纸按下去会弹回来，
3: 所以瓦楞纸有一个新的本领，就是有弹性。那普通纸和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现在呀，老师拿出积木摆成了一座小桥，我们用普通纸和瓦楞纸做桥面，把它们放到上面，看一看它们的支撑能力怎么样。首先出场的是普通纸，我们先在上面放上几个小物体试一试。大家可以看到，只是放了三个小的夹子，普通纸就已经塌下去了。现在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老师来一起帮助你。

0: 哎，大家看到了，我们把所有的夹子都放去上去之后，它依然纹丝不动，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了瓦楞纸能支撑的能力，
0: 有支撑的能力，对不对？所以瓦楞纸有第二个本领，就是能支撑。那瓦楞纸还有没有其他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老师啊，又拿来了一杯热水。我们隔着普通纸和瓦楞纸一起来摸一摸。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纸，摸上去怎么样？很烫，很烫，是吧？那咱们再换瓦楞纸试一试，
1: 没那么烫了。
0: 也就是说温度没有刚才那么热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普通纸折成瓦楞纸之后，它的厚度就增加了，像一个小铠甲一样隔绝了热量。所以在生活中，我们是买热咖啡或者是买热奶茶，外面都有一层薄薄的瓦楞纸，目的就是为了隔热防烫。说完了瓦楞纸，咱们再来说一说这张普通的纸，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把它改造一下，让它也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呢？大家请看，还是刚才这张纸，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现在老师轻轻地把它卷成一个纸筒，你来帮助老师一下好吗？

0: 好，现在老师把它立到桌面上。刚才呀，我们知道它的支撑能力并不强，只是放了三个小夹子，它就已经塌下去了。那现在，咱们来看一看它能支撑起多少本书呢？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猜一猜，咱们俩一起来放一放，好不好？来，一本，两本，三本，四本，还能不能继续放呢？五本，六本，好，再放，好，九本，好，再放。哎呦，一下塌下去了。所以同学们，你看刚才还非常软弱的纸，现在就能够支撑起十本书的重量。所以纸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很软很薄很轻，但是只要你选对方式和方法，它就能展现出神奇的本领。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剪纸的游戏。同学们，剪纸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漂亮的窗花贴在家里。但是今天呢，李老师将带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剪纸，叫做旋转纸立方。请同学们在家长的指导下拿出剪刀和彩纸，和老师一起剪一剪吧。
1: 我们用到的是一张 A4 硬卡纸，四边中点连线，四个方向均1.5厘米间距交点，然后这样连接起来。
2: 念咒加指诀，频道我本是龙。
1: 上部分画线需要画到第二根线，这里成波浪折线。
2: 念过离针线，频道我通。
1: 只留红色加粗部分不剪开，其他画线部分用剪刀剪开。

0: 再将这张纸内的每个正方形依次沿长轴分别转动180度，逐层向内每次都转180度。
1: 本是混口饭，老饭。
0: 再依次沿着之前保留的红色线条部分的折痕叠起来，这样一个3D 旋转的纸立方就完成了。
2: 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将普通的纸进行了折、叠、剪，发现了它有很多神奇的本领。但是纸的本领啊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多观察、多发现、多探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真的啊，是没有想到这同样的一张纸经过不同的这个折叠剪的处理就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不仅是纸，像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这个水呀、空气呀，在不同的状态下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这其中的趣味呢，就需要同学们自己去探索了。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我市举行印象双聊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庆祝撤县设市30周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以扎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社会关切、群众期盼。
3: 在郑家屯街金秋新村小区、柳条乡八一水库、双山镇秀水村和大哈喇叭山，张绍恒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核实情况，深入分析原因，找准问题症结，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明确实现，确保合情合理合法将问题处置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统筹推进解决工程类系统性和同类型问题，强化点源和面源协同治理，推动问题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双辽市浩源养殖场、双山祥泰养殖场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场，张绍恒实地查看各项整改措施落实成效。他说，要健全粪污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机制，推动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全流程规范化运行，严格落实防渗、防漏、防溢三防措施，从源头化解养殖污染风险隐患。要严格对照设计标准，加快补齐管网建设与设施运维短板，完善污水收集处置机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张绍恒要求市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协调联络组要规范问题接收、会商研判、应急处置、核实反馈、结果回复等全流程管理，确保指挥体系高效顺畅运行。各乡镇街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对交办案件第一时间到场核实、制定方案、推动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技术指导，强化执法检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申显龙参加活动。
1: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四平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紧盯问题，狠抓落实，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不折不扣做好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2: 董闯先后来到永嘉乡新凤村、茂林镇靠山村等地，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决扛起问题整改责任，全盘认领督查交办事项，逐条核实反映情况，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确保整改见底见效，不留死角。要抓实问题，边督边改，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即刻处置，清零消耗；对于系统性问题，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切实做到一事一办、精准化解，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在柳条乡红石村、新立乡新立村、永嘉乡望兴村、种羊场、红旗街等地，董闯实地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逐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紧盯设备调试关键环节，精细做好各项运行参数调校优化工作，逐步推进设施试运行，严格对标排放标准，把控出水水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已整改到位的事项及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切实做到闭环管理、常态常效，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董闯说，各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以点带面， 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林涛、王楠参加活动。
0: 5月20号是我市撤县设市30周年。

0: 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映像双辽·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在郑家屯博物馆前启幕。展览以光影为载体，记录了双辽这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更凝聚起了双辽儿女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展览现场百余幅摄影作品串联起了双辽30年发展脉络，绘就出一部鲜活生动的城市影像志。展品涵盖田园农业风貌、本土企业发展、城乡今昔对比、群众文体活动、特色非遗等多元画面，从老旧街巷到崭新市区，从农耕乡野到产业厂区，从市井生活到文化盛景，从昔日旧貌到时代新颜，方寸镜头真切定格了双辽农业发展稳步向好、企业建设蓬勃向上、文体生活愈发丰富、非遗文化焕发活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提质向好的精彩发展蝶变。参展作品中既有专业摄影师的匠心创作，也有普通市民的真情记录。创作者们以不同视角捕捉双辽的高光时刻与平凡日常，用一张张照片讲述着双辽从县到市的跨越故事，勾勒出城市发展的时代轮廓，也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与祝福。展览现场，不少市民群众纷纷驻足作品前细细观赏品鉴，大家徜徉于光影画卷之中，深深地感受到本土发展带来的生活变迁，愈发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眷恋之情。本次摄影展不仅为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献上了一份独特意义的文化厚礼，更进一步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讲述本土故事，用艺术承载城市记忆，让文化发展成果真正面向群众、惠及群众，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与生活满足感。
0: 一张张影像是历史的缩影，更是奋斗的见证，一次次变迁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未来的序章。回望来路，双辽在砥砺中成长，在拼搏中蜕变；展望前路，双辽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过往的成就沉淀为前行的底气，岁月的磨砺铸就了奋进的底气。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部署下，全市人民一定会怀揣热忱，奋力实干，紧抓发展机遇，稳步向前，在发展中持续寻求突破，全力以赴在前行道路上稳步迈进，再谱时代华章。
2: 为持续深化物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深入一中家属楼小区、上品上城小区，开展聚焦毁绿、占绿、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1: 在一中家属楼小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先告知后整改、先劝导后执法的工作原则，告知涉事居民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完成菜地清理、违规设施拆除、垃圾杂物清运，主动恢复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原貌。随后在上品上城小区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对违规搭建的篱笆、支架、围挡进行统一拆除，对种植的蔬菜作物、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对被侵占的公共绿地进行平整覆土，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功能，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下一步是物业专班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坚决遏制侵占公共绿地、违规种菜等行为反弹，切实守护好小区公共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2: 近日，郑家屯街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在东华社区开展残疾人健康支持日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联合第一人民医院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免费健康体检、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疾病健康筛查、康复护理指导、用药安全科普等便民服务。 医护人员耐

0: 心细致为残疾居民测量体征，询问日常病史，讲解康复锻炼方法、饮食作息注意事项等，同时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助残政策解读、心理情绪疏导与关爱慰问服务，耐心倾听残疾居民的诉求，用心疏导心理压力，鼓励大家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下一步，郑家屯街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文件提出，乡镇街道需抓实基础履职事项，上级部门做好配合事项帮扶保障，稳妥衔接收回事项，健全基层联动办事机制，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县级制定相关工作需以履职清单为依据，严禁违规向基层擅自下放非清单职责。新华网，最高检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5月18号起，各级检察机关办理侵害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统一执行每日495.94元赔偿新标准。该标准依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测算得出，依照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正式施行。生活小常识，杨梅中常见小白虫多为果蝇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对人体无害，非寄生虫，成熟变黑后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易招引果蝇，正确清洗可安全去除，推荐用5%左右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有效逼出果蝇幼虫，减少农残与杂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

0: 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想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就要被解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行庆祝撤县设市30周年的摄影展，在5月20号我市撤县设市30周年为展现双聊30年来的沧桑巨变和奋进历程，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美术馆、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影像双聊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在郑家屯博物馆前启幕。那么展览以光影为载体，记录了双聊这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更凝聚起了双聊儿女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展览的现场呢，百余幅摄影作品串联起了双聊30年来的发展脉络，绘就出一部鲜活生动的城市影像志。展品呢，也是涵盖了像田园农业的风貌、本土企业发展、城乡今昔对比、群众文体活动、特色非遗等多元画面，从老旧的街巷到崭新的市区，从农耕乡野到产业厂区，从市井生活到文化盛景，从昔日的旧貌到新时代的新颜，方寸镜头真切地定格了我们双聊农业发展的稳步向好，企业建设蓬勃向上，文体生活愈发丰富，非遗文化焕发活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提质向好的精彩发展蝶变。
0: 那么在展演的作品中呢，既有专业摄影师的匠心创作，也有普通市民的真情记录。创作者们以不同的视角捕捉双聊的高光时刻与平凡日常，用一张张照片讲述着双聊从县到市的跨越故事，勾勒出城市发展的时代轮廓，也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与祝福。那么展览现场，不少的市民纷纷地驻足作品前细细地品鉴，大家呢徜徉于光影画卷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本土发展带来的生活变迁，愈发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眷恋之情。
1: 本次摄影展不仅为双聊撤县设市30周年献上了一份独具意义的文化厚礼，更进一步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讲述本土的故事，用艺术承载城市的记忆，让文化发展成果真正面向群众，惠及群众，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与生活的满足感。那一张张的影像是我们历史的缩影，更是奋斗的见证，一次次变迁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未来的篇章。回望来路，双聊在砥砺中成长，在拼搏中蜕变，展望前路，双聊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过往的成就沉淀为前行的底气，岁月的磨砺铸就了奋进的底气。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部署下，全市人民一定会怀揣热忱奋力实干，紧抓发展的机遇，稳步向前，在发展中寻求突破，全力以赴在前行的道路上稳步迈进，再谱时代华章。

再来看一下郑家屯街开展守护健康温暖同行健康残疾人健康支持日主题活动，为切实关爱辖区残疾人群众的身心健康，提升残疾人健康防护意识和生活质量，近日郑家屯街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在东华社区开展残疾人健康支持日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残疾人身边，用关怀陪伴特殊群体安心生活，乐享健康。那么在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联合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免费健康体检、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健康筛查和康复护理指导、用药安全科普等便民服务。医护人员们耐心细致地为残疾居民测量体征，询问呢日常的病史，讲解呢康复锻炼的方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餐饮作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同时呢开展健康的知识宣传、助残政策的解读、心理情绪疏导和关爱慰问的服务，普及残疾预防、季节常见病的预防以及居家安全防护、无障碍健康护理等常识，耐心倾听残疾居民的诉求，用心疏导心理压力，鼓励大家积极乐观地去面对生活，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此次健康支持日活动呢，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的健康需求，把精准助残、暖心便民的服务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健康关爱保障。下一步，郑家屯街持续常态化开展助残健康服务、康复帮扶、关爱慰问的系列活动，不断优化便民助残举措，织密弱势群体健康网。健康的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以温情陪伴护航幸福生活，共建友爱温暖和谐社区。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九块九，说到九块九的时候，为什么我不禁的要笑啊？因为呢，我们在日日夜夜呢，这个抢东西的时候，总会跟九块九有缘，
1: 踩到了你的心坎上。
0: 哎，就一到涉及到九块九的时候，为什么我就那么心动呢？
1: 因为这个九块九哈，可能一个九块九让我很快乐，两个九块九我也很快乐，但是当你十个、二十个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钱包的时候，我也不是那么太快乐了。
0: 就是因为
1: 聚少成多了。
0: 对，其实你有的时候你在想，你买一堆九块九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快乐啊。
1: 嗯。
0: 那么来看一下，你比如说说，我们就下单的时候，咱下100块钱的单，可能想啊，第二个单、第三个单我要审慎了。
1: 哎。
0: 那你要下10个9块9，你会觉得好快。
1: 哎。
0: 其实它也是100块钱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也一定要面对这个9块9啊，或者
1: 是理性啊，
0: 哎，一定要理性，就是尤其19块9、9块9、29块9啊这些呢，或者5.99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带九没凑整呢，咱们就要理性一些。
1: 嗯，
0: 那么9块9的抽象娃娃卖疯了，工厂无现货，有厂家半个月卖出了几十万个。
1: 嗯，
0: 妈呀，啥娃娃能卖出这么多呀？
1: 最近在玩具界哈，可能就是有很多关注的人呢，哎，就感觉这个玩具界的顶流变天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萌萌的呀，呆呆的呀，
0: 不行的了，
1: 不是这样的了。
0: 哎，
1: 现在呢，一个名叫娜塔莎，这个娜塔莎呢，听着名字好像也挺洋气的，
0: 娜塔莎，
1: 哎，但是呢，她长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白白胖胖了啊。
0: 哎，你看这个娜塔莎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这个我们和我们邻国的一个名字。
1: 哎，对对对，
0: 哎，但是呢，这个实际他的长相呢，却在非洲呢，你能看到？
1: 哎，离我们距离很遥远的非洲哈。
0: 你看啊，就眼前我看到这个图是啥样的呢？黢黑的，用我们这个东北话说，黢黑的，
1: 黢黑呀，
0: 黢黑黢黑的啊。
1: 嗯，
0: 显得嘴唇呢多少有点粉嫩的。
1: 哎，
0: 由于可能是颜色的这个关系哈，黢黑的一小孩儿，也没啥头发，哎，就感觉像这小泥娃娃似的。然后呢，身上还穿着这小衣服，
1: 小衣服挺可爱。
0: 然后呢，就这个一个叫娜塔莎，皮肤黝黑的人形的解压玩具，近期啊，就是已经迅速的席卷了各大网络平台。这个既没有精致做工，也没有明星带货的解压娃娃，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超出了原本解压玩具的概念，变成了网友发挥创意的实验对象。给娃娃化妆、穿衣服、制作娜塔莎的拼豆、与娃娃拍亲子照、研究娜塔莎的仿装。
1: 嗯，
0: 这目前现在我们这位娜塔莎宝宝在抖音上的这个话题播放量已经达到了45.8亿次，小红书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了1.9亿次。一个解压娃娃咋就能这么火呢？
1: 嗯，有这个公开的资料显示，解压玩具哈，什么叫解压玩具？就是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物理的操作，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缓解我们焦虑的情绪，并且呢提升注意力的玩具。主要呢就像这个捏的呀、揉的、旋转呐、这个摔打呀，这种触觉摸起来让我们感觉很放松的这种效果，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就叫解压玩具。
0: 嗯，
1: 那么这个娜塔莎就是其中之一。
0: 草根明星，
1: 草根明星哈。谁也没想到这样一款黑乎乎的小娃娃，哎，它就在这个你解压玩具当中哈，它就出圈了。
0: 哎呀，就走出了自个儿的赛道。
1: 我确实是在网上刷到过很多美妆的博主去仿娜塔莎的这个妆容，哎，一看起来好像，嗯，还挺像，挺逼真的。
0: 怎么说呢？就有一种哈，瞅着瞅着就顺眼的感觉呢。
1: 哎，
0: 那昨天呢，我也看到哈，在这接娃的时候啊，在学校呢，孩子放学的时候，有个孩子手里就有一个娜塔莎。哎，这晃悠，我都怀疑娜塔莎被晃吐了啊。那么上海的居民呢，李华化名，最近呢入坑了娜塔莎的。这个入坑了娜塔莎，成为了玩家之一。他是在抖音刷到娜塔莎的视频，觉得挺好玩，挺抽象的，就买一个试试，价格8.8。那李华告诉中新经纬的记者，在购入娜塔莎后，那么李华又陆续购买了连衣裙啊、裙子、T 恤、项链啊、墨镜等等各类的这个复生的产品，自己动手为娃娃加工啊专属的妆容，每天呢热衷于给娃娃换装拍照。不过李华目前并不打算再购买呢娜塔莎娃娃，原因因为啊这个负责有点太多了，负责不过来。
1: 嗯，其实呢养这个买这个娜塔莎哈，就像养一个宝宝一样。
0: 嗯，
1: 你要给他穿衣打扮，你要给他每天梳洗。
0: 嗯，
1: 还要给他这个换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造型，其实好像就像是在养一个自己的宝宝一样。 那重庆的居民张雪呢，也是这个娜塔莎的爱好者。她从四月份刷到短视频之后开始，哎，看到这样的一个长相哈，哎，她的形容是什么呢？丑萌丑萌的，她就被这丑萌丑萌的娃娃就给吸引了。以单价9.9元的价格，一口气买了3个。收到之后呢，也是还给娃娃买了衣服，还动手做了套婚纱。与其他玩具相比，这个娜塔莎的手感，他说很好，还能变形，还能解压，还很魔性。那他这个告诉中心经纬的记者哈，说尽管娃娃的相关消费次数已经不少了，但是呢，他目前总开支哎不到40块钱。
0: 可能是因为数量，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他的这个花钱的总数呢，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会被我们日常的消费总额所忽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一是觉得也挺好玩、挺解压的，二是呢，这个价格并没有让我们有点扛不过气来。那我们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娃娃，或者是说呢，名牌的娃娃也是可以换装的。
1: 嗯，
0: 但是呢，可能由于价格过高，只是呢，这个在一时之间兴起。
1: 对，
0: 那没有达到呢这个如此的这个爆款啊。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呢，在我们花出的这个钱，就像我们这9块9一样，可能很容易被我们的生活总量总花销给忽略了。
1: 嗯，
0: 但你要花990或是99，你就一下子记住了。
1: 可能这个9块9并不会给我们生活或者说是给我们的经济上带来多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990或者说是更贵的金额，可能在我们支出这笔钱的时候，哎，我们心里会想一想，它会不会给我们这一月的经济这个支配上啊，生活上的分配上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在娜塔莎出圈火爆的同时，质疑呢也一同到来。中心经纬的记者注意到，许多网友在购买娜塔莎后纷纷反映她气味比较刺鼻，甚至洗了后呢也没有太大作用，引发外界对于是否含有甲醛的担忧。而部分网友对于娃娃采用灌水啊、摔打等做法也陷入了散发恶意的争议。而目前呢，短视频平台机制与商家成为娜塔莎走红的共同推手，本质是用情感消费收割呢注意力红利。然而呢，情绪经济的边界正在被无底线的突破，这才是最值得警惕之处。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解压的这个范畴。情绪经济越弱势，缺乏了这种伦理的约束，反而会反噬自身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啊，如果说呢，我们在购买这些解压玩具的时候，咱们可以给娃娃穿点衣服啊，或者是说善待他。但是呢，如果说完全以暴力的这种手段，或者是说以一种非常偏激的手段去对待这种解压玩具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人格的这种形成和心理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也希望我们，尤其是说未成年人的孩子们，
1: 对对对，
0: 咱们的监护人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不要因为说，哎，这个玩具没有什么的，我们也要多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

0: 那么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都知道啊，一说短剧呢，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呢这个涉及到的这个爱情剧，甚至有点泡沫哈。
1: 哎
0: 这种泡沫剧呢，你会觉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无论哈男主啥样，女主都爱的不要不要的。
1: 是的，
0: 哎，无论女主啥样，男主的爱的不行
1: 不
0: 行不
1: 行不行。
0: 哎，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就在我看到某些呢这个剧情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哈。你说你就咱说咱骑个自行车去不好，不，我一定要跑着去
1: 一定非要在大下雨天的时候不打伞出去吗？
0: 还要跑。
1: 哎，
0: 咱说倒把伞不行吗？
1: 倒一会儿不行吗？
0: 你说有人说啊，这个曾经我身边的朋友说你一点你都不浪漫，你根本感受不到那种哈这个情环境的氛围，对于这种爱情的这种追求。其实我就是不理解哈，交感冒了你是不是就更糟心了啊？
1: 太理性了，太理性，你看不了这种剧，
0: 太现实了啊。我就寻思哈，你说你要骑自行车去你不更快吗？
1: 可不咋的。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实呢有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在感性面前呢你就有点看不透。但是呢我理解而且也能尊重啊。来看一下呢，现在就出现这样一条消息，杰利亚的这杰利亚啊晒老板出生证自证都是短剧惹的祸。那相信啊，最近大家呢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会想起一部这个网剧，就毛巾帝国。
1: 哎那我们最近呢看到这样的相关消息哈，就是说这个短剧，因为短剧的一系列这个故事，可能就让部分网友啊，或者说哎引发了这个陷入到了这种这个想法当中，是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呢？或者说是不是跟真实的事件有哪些关联呢？这个时候网友的脑洞就比较大开了，
0: 哎，就一顿揣测，
1: 就联想了，
0: 哎，
1: 揣测了，
0: 从自媒体猜测，父子同娶姐妹，嫡长子被挤兑，到当事人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晒 DNA 鉴定报告等一系列材料自证，那老牌国货杰利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已经成为了网上热门话题。而这一切要从一张合照和一部短剧说起。其实啊，杰利亚的老板有没有想过哈，就出圈走红是
1: 并不是因为自己家的毛巾哈
0: 以这个赛道红，
1: 你这个赛道红了那这个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在毛巾品牌杰利亚40周年庆典的舞台上，创始人呢石昌家携这个家族的成员同台庆贺，像长子石磊、次子石晶、长孙石展成等齐聚一堂，定格下一张家族的大合影。本哎，我们想哈，这一张大合影，
0: 挺好的啊，
1: 对，其乐融融的哈。然而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引发了与一场这个非常火爆的舆论，
0: 无独有偶啊，
1: 哎，
0: 不少网友就巧了呢，哎，就是不少的网友注意到，此前呢凭借着短剧《毛巾帝国》爆火的毛巾少爷石展成呢，在家族图谱中似乎并未站到 C 位。妈呀，就这一个站位哈，当时你就揣测，你就来吧。
1: 这个就好像是某品牌，比如说电影啊上映的时候，这个演员的番位哈，你没有站到 C 位，那是不是最近不红了呀？
0: 哎，对，其实啊，人家家族是有长辈这个。你这个长幼这个尊卑的啊，
1: 哎，
0: 所以说你起码要有这个顺序的啊。而且呢还是呢，这巧上加巧的是，这个石昌家的配偶呢张小梅和石磊的配偶呢张小燕的名字呢还相似。
1: 哎，
0: 你就瞅吧，这是不是就给这个我们的揣测再添了一把火。哎，一时之间呢，这个石昌家的父子，啊，同娶张氏姐妹，石晶为私生子，嫡长孙啊，这个石展成被边缘化的传闻就是铺展开来了。
1: 对，就是一张图，剩下的呢全靠网友的想象，各种想象哈。
0: 系列剧、连续剧。
1: 对的。那5月18号的晚上呢，杰利亚也是发布声明称，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杰利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家属的谣言，已对杰利亚正常经营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对相关的当事人个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公司呢已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然后呢还这个有回执呢，就看到了这个张小梅她的这个一系列的整个的这个状态。那么杰利亚公布的这个暨市公安局 陶朱派出所的这个接报回执显示啊，其报案的内容是2026年的5月18号的晚，这个下午2点多的时候，他们所接到的张某梅的报警，称其在网上看到有人呢恶意的传谣称其，称自己啊和他的这个其的继子石磊呢，也就是现任妻子啊张某燕为姐妹或是堂兄妹的关系。还有传言呢，其丈夫呢，与其所生的这儿子啊，实经为这个私生子，导致广大网友就开始啊，就一系列的猜想误导，并且有大量的传播，对其个人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要求公安机关呢要查处。
1: 同日呢，施展成在个人的账号“毛巾少爷”评论区澄清了自己与二叔石经并无矛盾，为这个误判导致事情发酵致歉。那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发布声明当中写着：“大家好，我是小毛巾。现在呢，将这个评论，因为这个评论区无法置顶，打扰各位朋友。针对近日网上的不实言论，我们为第一时间声明澄清，是不想占用公共资源，不想扩大舆论，让有心者呢得逞。另一点呢，是我们觉得网友不会去相信这些比短剧还要离谱的事情和关系到。”的确是我们误判导致了事情的发酵，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取证呢需要时间，我们明日才能将一切证据公之于众。我以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我的评论区所有的内容都是善意的，我们一大家子呢感受到网友们的善意，绝对没有网上说的离谱关系。那没有眉目的老头就是我亲叔叔，这几天呢我很心疼的，谢谢大家。
0: 您瞅瞅，在19号呢，杰利亚再度啊发布声明，晒出了张小梅与张小燕的 DNA 的鉴定报告。那总裁呢，石经呢，出生证等一系列的相关证明。那 DNA 报告呢显示，依据现有的资料及其 DNA 的分析结果，在排除同卵多胞胎、近亲以及外源性干扰的前提下，倾向于认为呢，张小梅与张小燕呢并无是这个无关个体。石经的出生证明显示，其母亲就是张小梅。那这场闹剧呢，看似猝不及防，却并非呢无迹可寻。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起三代石展成内部累计播放量破亿的毛巾帝国。
1: 在这里面呢哈，有这样的说，我被自己的二叔挤出了公司，流放新疆3年。这个呢都是2024年2月份的时候，石展成开始在个人的短视频账号毛巾少爷发布自编自导自演的系列短剧，叫毛巾帝国。这部剧呢以杰利亚这个集团作为背景，然后虚构了内部的一些这个竞争啊矛盾呐、在这里面当中哈，石展成也亲自饰演了主人公起三代，然后两度创业失败，被迫当上家族企业的 CEO， 腹黑的二叔等等等等哈。这个在里面也是看到了网上很流行的这些片段。在毛巾帝国当中呢也确实是都有所展现，也没成想自编自导自演这部戏，最终呢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0: 一部呢这个和以自家企业为背景的这个毛巾帝国，再加上呢自编自导的这部戏呢，确实啊播放量是真的是可以说呢是一路攀升的。而且呢再加上呢就事情发酵呢也是呢任何都是有迹可循，再加上一张家族照片，你就让网友不得啊、
1: 不
0: 得不多想，很难从剧中走出来。
1: 嗯，
0: 那毛巾帝国撞上了流量的暗礁，流量碎片化的这个时代呢，消费品的市场的竞争激烈，如果不被消费者看到，连出牌的机会都没有。那杰利亚集团的总裁石经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是这样表示的：或许正是因为杰利亚想抓住年轻的消费群体的焦虑，推动毛巾帝国短剧的诞生。那说到杰利亚呀，就大家都可以追溯到好久好久，这是一个很老的牌子了。那么其实呢，这个对于这杰利亚家族内部的一些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家族高管来说呢，想这个出圈，想让大家呢再次认识到杰利亚呢，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确实恰恰呢遇到了这种无独有偶的事情。2019年的石经呢，压住跨界联动，推动了杰利亚与小黄人等等一系列的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联名产品，但市场的反应还是惨淡的。对此呢，石经反思认为，杰利亚95%的销量依赖线下经销和这经销商的分销，与联名目标群体错位，并由此转向开拓线上市场。
1: 那真正让这个杰利亚哈以充满网感的姿态进入到年轻消费者的视线当中呢，是 这个石磊长子的石展成的短剧，但是呢，当现实和剧情产生偏差的时候，就可能会引起舆论上的过度解读啊，或者说是恶意的揣测，乃至侵蚀到品牌的情感认同。所以说呢，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它都有这种针对性，有好有不好的一面。可能呢，这个网剧确实是火了一时，给这个网剧给毛巾帝国带来了很大的流量，但是当网友们在陷入到这种过度思考、过度解读的时候，

0: 时候，可能也会反射到这对于品牌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那眼下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哈，来自品牌方自己的澄清。
1: 嗯，在流量时代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另辟蹊径或者是别出心裁走出自己的这个赛道呢无可厚非，但是呢也一定要理清相关的问题，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并有一定的这个意外的这个可操控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事半功倍，也能够对相关的品牌或者是说自己想走出的这个赛道呢有一定充足的准备。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总要为爱。
3: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收听我们融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如果您有什么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通过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来看一下，来自于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总要为爱伤透了心，才是真。
1: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少侠客盛奎带着总管盛忠急冲冲赶回家门，离这不远啊。哎呦，抬头一看，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如白昼，这围着那有上百人。盛奎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恐怕出大事儿，把奶奶吓着怎么办，把娘惊着怎么办。看来应了那句话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这话一点都不假。你也没名，你也没钱，虽然紧张点儿，落个安定太平，相反的就招惹是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结构。这盛奎加快了速度，各位借光借光闪闪。围观的人回头一看，少侠客回来了，赶紧把道路闪开。盛奎领着盛忠来到大门这儿，再看大门关着呢，门前站着二十几口子，都是老盛家的人。那边说不是看戏去了，哎，能都去吗？他们换着班看，今天是那班，明天再换家里这帮人，轮流着都能过瘾。但是家没人能行吗？万一来人去且有点什么事情，找不着人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这李环、李佩都在家看家呢。再看盛宅的人，罗胳膊挽袖子，手里拿着三节棍、七节鞭，有的拎着棒子，有的拿着棍子，但是谁也没伸手。盛奎这一回来，众人赶紧迎上来，少侠客，少侠客，闪闪闪闪，我看看怎么回事。盛奎上了台阶，转身行，往门前观看，果然呢，小三儿说的不假，来了那么一伙人，大概能有十二三号吧，为首的一个主能有五十岁挂零，大个儿，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扎金剪袖，勒着十字派，英雄大场甩掉了，打成麻花，斜背在背后，斜挎着镖囊，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灯笼穗晃来晃去，借灯光往脸上看，这位长得是一张大驴脸。驴脸什么样？长啊，比平常的人能长出一巴掌来，挺窄挺长，两只蛇眼，两道浓眉，大鹰钩鼻子，菱角嘴，满嘴的大板牙往外呲呲着，一对山峰耳，三绺花白胡飘洒前胸。别看长得挺凶，这位有点派头，往那儿一站是稳如泰山，手握剑都，眯缝眼盯着盛奎。盛奎往他的身后一看，站着俩人，上垂手这个扎得更难看，再看此人上中等的身材，黑参参的面皮，满脸都是骚皮疙瘩，就像那蛤蟆界似的，嘟嘟赖赖的，能有四十左右岁，留着燕尾胡须， 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周身穿青，遍体挂皂，狮子畔大带沙腰，下边蹬着五斧快靴，身后背着一把长把短头的鬼头刀，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肉，一脸的凶气。后边还有一个主，这人个很矮，长得也挺瘦，打冷眼看好像赛时前的杨香武，实质比杨香武的个儿要高，比他这坨要大一些，长得是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一对猴眼，两撇小胡往上撅撅着，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穿青挂皂，背后背刀，二目也是贼光四射。在这仨人的后头有四个大个，一开始盛奎呀心里还琢磨着，我说这四个人怎么这么大个啊，每人脚下蹬着一条板凳是怎么的，等往下一看什么也没有，这个高的都出了奇了，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这四个大个长相也不一样，哪个都是相貌凶恶，抱着肩膀的，叉着腰的，背着手的，一个个是撇叉拉嘴，每人背后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在这四个大个的后头是车老板，赶着一挂大车，围绕这大车还站着那么五六个伙计，一看呢就是当仆人的，手里头也拎着家伙事儿，骑马有人手里头拎着一条马鞭，往大车上一看，一口特大号的白茶棺材，白茶棺材没上漆，就刚做好了那棺材，也没涂涂料，这玩意离多远就看得瘆得慌。在车上，在棺材的前边放着几沓烧纸，还有个包袱，书中代言，这包袱里头包着死人穿的那套衣裳，什么都有，帽子、靴子，但是是死人穿的。您说今天圣婴66岁大寿，拉这玩意儿来，这玩意儿太晦气了，说话还得说个吉利话呢，这不是找茬，这是干什么呢？盛奎一见，腾的火就撞到顶梁门了，砸住，你们是哪儿来的？四两棉花纺一纺，这是老盛家，我爹是天下闻名的神镖将圣手昆仑侠，十三省总镖头，你们多大的胆子跑到我们门前来挑衅活腻歪了，有心发作，但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介，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和为贵忍为高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爹为人之道就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别把事情激化了，今天大喜的日子让这几个丧门星要搅了实在是别扭，最主要的怕爹生气。盛奎心说，我也是40来岁的人了，我爹不在，这家业都我来主持，说句难听的话，我爹百年之后这片家业是我们哥俩的，我也得成熟点儿，别像年轻人毛毛愣愣的。想到这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盛奎学他爹那样从台阶上下来，来到50多岁这个人近前 一抱拳，请问各位，你们有事吗？再看正中央那个主，就挎大宝剑、长驴脸的那位，那脸沉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盛魁，从鼻子眼哼了那么两声，哼，你是谁呀？啊，在下姓盛，名魁。啊，盛魁，没听说过。你跟盛英什么关系呀？那是我爹，我是他的长子。啊，对，对呀，你这一说，我倒看出来了，眼角眉梢、五官貌相，还真像盛英。盛魁啊，你爹呢？把他请出来，我有话跟他说。请问您贵姓高明啊？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3: 你有必要问吗？你有这资格吗？
2: 盛魁一听，什么味儿？这兔崽子味儿，这是又把火往下压呀。这玩意儿难呐，和为贵，忍为高，忍字头上一把刀，那刀的扎心呐。男子汉大丈夫在关键时刻能有个忍字，那说明涵养，这玩意儿难透了。盛魁满肚子都是火，又往下压了压。嘿，我说朋友，不管有什么事儿，赏下名字有什么不可呢？难道说我作为少侠客、少庄主，连问你名字的资格都没有吗？
3: 嗯，说的也对。好吧，你站稳当了，盛魁啊。首先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姓秦呐，双名天良，我叫秦天良，江湖上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飞天蜈蚣，加在一起我叫飞天蜈蚣秦天良，记住了吗？哦，记住了。我再介绍介绍我几位弟兄。这位，他一指上垂手，就是那满脸骚皮疙瘩的那位，这位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姓柳啊，叫柳天雄，人送绰号飞天夜叉，飞天夜叉柳天雄，记住了吗？记住了。这位，他一指下垂手那小个，就是打冷眼一看好像杨香武的那位，这位姓崔，叫崔小石啊，人送绰号叫夜渡灵光，也是我磕头的好兄弟。看见我身后这位四位大个了吗？这四位都是泰安神州的，人称四霸，也是江湖的四猛。这位姓吴啊，吴勇、吴猛、吴刚、吴强，老吴家哥四个，勇猛刚强，这都是我徒弟。那些人我就不必挨个介绍了吧。这回你听清了吗？去找你爹去。盛魁听得清清的，不住的点头。哦，我先数个罪说。 前辈名叫秦天良，
2: 然。
3: 那么请问找我爹您什么事儿？能不能把话赏下来由我来处置？我要处置不了再跟我爹说，你看怎么样？
2: 放屁！放你妈的屁！你是个什么东西？哎，盛奎，你要能处置得了，我找你爹干什么？你能代表得了盛江吗？啊？你能代表得了昆仑峡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滚！把盛江给我叫出来。来早了，还得罢了；来晚了，可休怪我们哥们儿不讲义气。我们要先礼后兵。您想这话多难听，当着那么多人呢，不管是老盛家本宅的人，这个盛家寨还有不少人看家望门的，一部分去看戏去了，一部分留在家里看家，听这呜嚎一叫唤，谁在屋也待不住了，都出来看热闹，男女老少都有，也有百十来口子。那盛奎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因为他爹太有名了，显不出他来。要没有盛英，那盛奎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骂了个狗血喷头，盛奎是忍无可忍。你敢出口伤人， 伤人怎么的？我骂你了，不服吗？不服过来，咱们较量较量。你
3: 盛奎这阵热血沸腾，刚想往前冲，好在身后还站着老总管盛忠。盛忠70多岁了，一看呢，赶紧把盛奎给拦住了。少庄主，少侠可且慢，少侠可且慢，老奴我说几句。老头颤颤巍巍的过来了，冲着秦天良一抱拳：“我秦爷，话不能这么说，话到舌尖还得留半句。当着撮人不能说短话，方才老奴在旁边听着，我们少爷是毕恭毕敬，对您没有一点伤害之处，您怎么张嘴就带脏字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您不怕丢人吗？有道是人抬人高，自尊自贵，你骂旁人并不说明你高明，也不能说明你有身份。相反的，有身份的人不会这样说话，是不是的？我们少爷问您了，你有什么事儿？那么我们少爷来处置，处置不了，再回禀我们老侠客。这话无可挑剔，您怎么就翻了呢？这不好吧？我看这样，大门外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家挺宽敞，咱们坐下沏壶水儿，匀着嗓子，您一边休息一边咱们谈，省着叫大伙看着观之不雅，是不是呢？来啊，大门开开。大门开开了，各位里边请吧。哎，到里边请。来人，把厅堂收拾好了，泡两壶浓茶款待各位朋友。这才叫明白人。那盛忠啊，跟随盛英多少年呢，现在老了哪儿都不去，在家当总管。原来的时候跟着盛英转战南北，见广识多，什么高人没见过，什么场合没去过呀，这来说是小菜一碟。
2: 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爱什么人学什么人。说老头能言善讲，能化解事情。哎，你还真别说，圣中啪啪啪一套话说完了，连圣魁都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我这老哥哥比我强，我还短练，到时候我压不住火。你看人家说出话来听着顺耳。这秦天良本来想发作，找茬就伸手，一看人家竟说好的，无懈可击，他找不着茬了。太子，好吧，我说老头你是谁？我是当仆人的，我叫圣忠啊，是圣宅的总管啊。怪不你这么能说呢。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没时间进去喝水，感谢你的盛情啊，就在这儿站着谈话多好，还宽敞还风凉，说翻了动手省着挪地儿，对不对呢？我圣忠圣魁你们听明白了啊，今儿个我来没别的意思，我听说昆仑侠圣婴66岁大寿，千秋吉日，十分难得呀。圣婴太有名了，普天下的脸都叫他一个人露足了，这么大有名气的侠客，那过寿日我能不来吗？我来是为祝贺而来。我觉着老圣家不缺金不缺银，不缺名也不缺利，我送点什么礼物好呢？我思前想后，挖空心思，最后想出来了，给他老人家送口棺材。看着那包没，里边是寿衣，那边还有烧纸，我觉着人要活到66也差不多了。人常说66不死掉块肉，圣婴你说还活个什么劲儿，干脆就躺在这棺材里头归位就得了，希望他来个寿终正寝，我们送礼来呗。我说你瞧这圣魁明眉瞪眼，不依不饶的，你想干嘛？官还不打送礼的呢，这还有挑剔不成吗？这秦天良是越说越不是人话，圣魁实在是忍不住了，心说话，叭叭叭，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忍耐是有限度的，再往下忍，我这肚子就爆炸了。就说平常我们不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儿，老圣家的人太忍软豁囊了，看现在这眼前的事儿，不让我爹知道也不可能的，我爹就是不想生气也得生气，这不就是挑衅吗？圣魁想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姓秦的，说得好说得好，我有个想法，您拉来的棺材最好您躺在里边，用这辆车再把您拉回去，是再合适没有了，您还说别的干嘛呀？好好好好好，给我端回来了。圣魁啊，我的意思呢，见见昆仑侠圣婴，没想到这个圣婴真难见呐，啊，把你们打发出来制服着我，我要不伸伸手不给你们放点血，老匹夫就不能露面。来来来，圣魁你过来，你不是昆仑侠的儿子吗？你不是少侠可一份吗？今天我给你留点记号，来吧。圣魁实在没法忍了， 甩掉外衣，盘大辫，蹬靴子，勒大带，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噌往前一窜，扑奔飞天蜈蚣秦天良。秦天良嬉皮笑脸打量着盛奎，想收拾好了，哎，收拾好了就行，看我的。他把衣服也收拾好了，两个人要当场较量。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在这个花花世界呀，这坏人不在少数。他光想自己的利益，不想旁人，专门靠着损人利己活着。拿前文书说，飞天蜈蚣秦天良到老盛家来就是找茬来的。他要找茬，你没证，你怎么说都不对。盛奎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一看实在忍不下去，人都是有火气的，你句句不讲理，谁能接受得了啊？这国家与国家也是一样，两国开仗之前谈判，或者打到半截坐下来谈判，谈判决裂，互相不能接受，接茬再干。往小声说，私人也是如此，谈不行就得翻脸，实在不行发展到极端就得交手，分个鱼死网破。盛奎过来跟秦天良刚要伸手，在身后嗷嗷一嗓子跳过一个人来，少侠，少侠，你压压火，您是个君子，您怎么能跟小人一般见识呢？我看这姓秦的不怎么样，他如果要是有身份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这是个小人呢。您是堂堂的侠客，您跟他。

你有失身份，对付这号人呢有我足意。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对，说杀鸡焉用宰牛刀，您跟他伸手大材小用了啊，交给我吧。盛奎回头一看，谁呀？好像没乐了，是府里的家人李环。李环、李佩是亲哥俩，都在老盛家掌管一些杂物活，但是在盛宅多少年了，小伙子精明强干，今年才28，跟老盛家处的跟一家人一样，跟盛奎呢就好像手足弟兄。盛奎知道他有两下子，心说胆儿真不小，你敢会会飞天蜈蚣秦天良，真没想到。盛奎犹豫了一下，这哎，少侠客，您犹豫什么呢？我光说不行，您看看真格的，您瞅瞅这几年我这功夫有没有长进，保证不给老盛家丢人也就是了。盛奎一想，可也好，不便驳他的面子。李环呐，千万谨慎啊！我知道。盛奎站在台阶上，就没跟秦天良交手。秦天良一看来个小伙子，穿着打扮是不错，但一眼看得出来他不是主人，是仆人。那阵那个服装分等级呀，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所以他一看把嘴一撇，这你谁呀？你是在下姓李，名叫李环呐，无名少姓之辈。实不相瞒，我在老盛家打杂，扫扫院子啦，收拾收拾卫生，高兴了刷刷马桶，倒倒尿壶什么的，就打杂的。我觉着咱俩的身份差不多少，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呸！秦天良一听，可把我挖苦损了。我跟刷马桶的交手，我这身份也太低了。这小子说话可够损的啊！这他有心交手，又觉着失身份，不交手事儿挤兑到这儿了。正在这时，他身后撞过一个大个的，泰安神州那四个大个子其中之一啊，名叫吴勇。吴勇过来了，哎，我说老爷子，什么人对付什么人，对付这么一个普通的家人还用您伸手吗？交给我了。哎，秦天良一看这还差不多，大长的夜早呢，19解决不了，还有20呢，20解决不了，21呢，一年360天，着什么急啊？所以他往后一撤步，交给吴勇了。这吴勇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李环近前，他得低着头看李环，高着一半呢。兔崽子，你姓李啊？有你什么事儿？瞎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鼻子眼插大葱你装相。今天老子我收拾收拾你，我给你梳梳皮子，招拳。这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落啊！这拳头大的跟皮锤相似，您别忘了，山大力不亏呀。这一拳叫通天炮，直奔李环的面门，那要给逮上，李环不死也得躺半年，鼻梁骨都得给逮折了。但是李环呢，既然敢自告奋勇交手，心里就有底。咱绝不是说占用时间，就得说老盛家的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
几乎没有不会武的。平常没事跟少侠个盛奎在一起练，盛英回来跟老侠客一起练，挨什么人学什么的，所以也有半仙之体。尤其李氏弟兄酷爱武艺，抓紧时间练真功夫，还真就有两下。这就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他瞪眼一看，拳头来了，一不慌，二不忙，躲早了怕他变招，躲晚了逮上了，似挨上似没挨上，那拳头的风都粘到面门上了。就在这时，再看李环上左腿，身子往右转，嗨，刷拉着一拧身子，一拳逮空了。李环赶紧把左手抬起来，伸出仨手指头，这一招叫金丝缠腕，砰，一镖吴勇的腕子。这吴勇你别看个儿大，拳脚还挺麻利，赶紧撤左拳探右臂，直奔李环的后脑勺，又是一拳，这叫抽撤连环拳。李环往下使了个大哈腰，他一拳逮空，李环扑奔他下三路，他奔李环的上三路。因为李环个儿小，够他五官够不着打他的下半截，他个儿大，因此他占了上风了，他打李环的上半截，一大一小身形转动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十五六个回合，这吴勇使了个恶虎扑食，哎，往上一纵，抓李环的两肩头，那意思我把你逮住，然后把你扔出去五丈远，我把你摔死。李环一看来的正好，往下一塌腰，呲溜从他这卡巴裆钻过去了，这一招叫恶狗钻裆。因为这吴勇个儿太大，哈腰他费劲，小个他灵巧，这一下钻上了。再看李环在他裆里头丹天使劲，脑袋往上顶，使了这招，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你给我躺下吧，你给我。这个儿大，本来重心离地就远，李环在底下使足了平生的劲儿往上一顶他，吴勇双脚就离了地了，这下摔的这个脆快，哗，跟倒了一面墙一样，摔了个四脚朝天。看热闹的人，你看这个乐呀，哗！但是李环也累得不轻啊，满头大汗，转过身来，一边擦汗，一边喘气儿，一边乐。哎呦，哎呦，我这位那个三百斤，真拱不动啊！哎，吴勇啊，都起不来了，摔得太结实了，觉得天旋地转，好不容易爬着起来，我跟你拼了！厚着脸皮，还想接着打。就在这时候，他二弟吴猛过来了，勇猛刚强嘛，老二，大哥，你回去喘喘气儿，歇歇。不是你没能耐，是你有点轻敌了。你觉得他是个刷马桶的、倒夜壶的，可没本事。所以呢，你这一轻敌，吃亏上了当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您能当众出丑吗？绝对不可能。您看这二弟多会说话。
给他哥哥打圆场顺梯子，要么就他哥哥实在难以见人了。老大听完了，点了点头：“二弟，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的确轻敌了。好了，让给你了。”哎，顺坡下驴。老二过来了，吴猛是直奔李环，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小子，方才你捡了便宜了，这回在你家二爷面前，恐怕你捡不去便宜。来来来来，我把你摔死。他刚要伸手，李环当然不服了，把汗擦干净，拉了个架势也要还手。李佩在旁边过来了。大哥，我说你怎么逮着好吃的不撒嘴呀？这脸也不能你一个人露，对不对呢？你呀，见好就收吧，把这大个交给我了，你看怎么样？李环一看兄弟替自己，乐得到后边歇一歇。说实话，方才真是费劲呐、啊。二弟啊，交给你了啊，你可谨慎。我知道，你歇着歇着去。李环回归本队，来到台阶前见盛奎。少侠，您看我这功夫有长进没？好，这招黑狗钻裆使得挺溜，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两下子。嘿呀，挨着真人能不学习点本事吗？不过把我累得不轻，我知道我短练，今后还得继续努力。嗯，知道就好，喝点水歇歇吧。他们这谈着，单说李佩来到吴猛近前，两个人对视多时。这老二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李佩呀、啊，你也是老盛家的人。哎，对呀、啊，方才那是我哥，我是他弟弟，我在老盛家也是干杂活的，收拾收拾院子，打打杂啊，提筐买个菜，跑道送个信儿啊，我是个杂工啊。我说大个子，你是谁？你家二爷吴猛。我这名儿多别扭，百家姓那么多姓，你非姓吴干什么？吴猛就是不猛，吴勇也不勇。你看你没猛，你什么手？嘿，小子，我叫你说风凉话，接掌。吴猛使了一招力劈花山，以上试下，奔李佩脑门便砸。那真给嗨上，那可不轻啊！他那手一张，好像蒲扇相似。还是那句话，身大力不亏嘛。再看李佩，歪脑袋闪身躲过这一掌，嗨，使了一招秋风扫败叶，顺掌直击吴老二的前心。吴老二使了个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撅，啊，撑跳出去了。李佩紧跟着使了个鸡蹬步，叭叭叭几步到了他近前，晃双掌猛击他的肋扇，奔他两肋打，因为他个儿小，够上的费劲。吴猛闪身躲过，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那人呢，都在这观战。这会儿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一开始就是那一百来人，现在不知道谁呀、啊、走漏了风声。有很多的人放戏不看，上这来看热闹，这比那戏热闹的多。换句话说，也替老盛家捏着一把汗，都替老盛家使劲儿。单说二人交手，也就是十七八回合吧。李佩一看这大个子难缠，凭真功夫很难赢他，干脆我使个巧招吧。打着打着，冷不丁扑通，他躺地上，把吴猛吓了一跳。吴猛心说，我也没打着他呀，他怎么躺下了？

他一发愣的这功夫，李佩这招就使上了，使了个顺风扯旗扁踹，胳膊肘一顶着地，这身子就离了地了，两条腿，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蜷着，脚横着，猛蹬吴猛的迎面舞，啊，扎！说时迟，那时快，蹬了个结结实实的，啊，啪！人这两条腿是根，根要倒了，人不倒等什么呢？这家正劈到迎面骨上的，吴猛疼痛难忍，当当当身形倒退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疼死我了，完了，我腿折了。其实没折，什么原因？李佩的功夫不到家，他腿上要有踢百木桩的本事，咔吧这下把迎面骨就得踢折了。一个是功夫不到家，一个是吴老二这家伙长得结实，虽然疼了一下，青紫了一块，腿没折。这下李佩露了个全脸儿，从地上一咕噜身站起来，掸了掸尘土，嘿嘿嘿嘿，行，行啊，行行行，我这本事就得对付他，要旁人我还真就对付不了。我们是瘸驴对破磨呀，啊，窝囊对狗熊，嘿嘿嘿，我说你服不服？服再来，来再来。哎呦，他一说这风凉话，吴猛哪受得了？忍痛站起身来，一条腿蹦，我跟你拼了！刚想过来，吴老三过来了，吴刚啊，迈步来到近前，大哥、二哥，你们都退了一边去，你们都犯一个病，轻敌。一听是打杂的，你瞧不起，结果吃亏上当了吧？凭你们的本事，打他是绰绰有余。是不是呢？我二哥，您受了点伤，回去歇着，交给三弟我了。吴刚过来要对李佩，李佩刚想要伸手，旁边老总管盛忠颤颤巍巍过来了，我说李佩啊，行行行，见好就收吧，你哥说的不假。怎么见着好吃的不撒嘴呀？哎，你们这年轻人这一比划呀，我老头子也来了兴趣了，我这手脚也发痒。今天是咱三爷66岁大寿，我就值当给他老人家谢意了啊！我看对付他交给我吧。我大伙一听，哇，全乐了。真的没想到，老盛忠70多岁了，走道都打晃。他还想交交手，李佩也乐了，老爷子，既然您高兴也叫您过过瘾，那我告退了。李佩回到台阶旁，冲着盛奎一抱拳，少侠，您看我这招怎么样？嗯，行，有长进，这招叫顺风扯旗扁踹腿呀，对不对？啊，对呀。使的还不那么溜，看来啊，火候还不到家，往后还得好好练。是是啊，按理说这一下应当把他迎面骨蹬折，我没那么大劲儿，能练出来我就觉着不善了。是是、啊，到旁边待着。李环、李佩在旁边喝水，盛奎背着手看热闹，心说话：秦天良啊，这是你们自己找的，在家里好好待着好不好？跑到我们门前挑衅，自讨苦吃，这也好，让我手下的人呢都高高兴，露了手头。不行，我再过去。大家怎么想的都有，但是说老总管盛忠颤颤巍巍来到吴刚的近前，年轻人，咱俩比试比试啊。
我老头子

陪你走几趟。把吴刚气得直放屁。吴刚心说把我糟尽苦了，我俩哥哥打败了也好，是怎么的也好，毕竟都跟年轻人交手，我怎么那么倒霉碰上个老糟头，我就是把他赢了我算什么能耐。这老头多可气，走道都打晃，你还能交手吗？看来你是没把我当人呢。就从这一点，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想到这，钉子步往那一站，把胸脯一拔，呆，老匹夫，你叫什么来的？哼，奴随主姓啊，我叫圣忠啊，啊，圣忠，老头儿。

0: 叫谁要把我锤巴死，我还就念佛呢。年轻人，你还不用说怜悯我，最好咱俩交交手，你一掌把我拍死，万里有一，我要一高兴，瞎猫碰死耗子，把你逮趴下，我这辈子不也没白活吗？你狂，拿命来！吴老三晃拳是直奔圣中。等俩人一伸上手，吴老三这才发现这老头啊装相，你看平常走道颤颤抖抖的，伸上手了变成俩人，眼珠子也瞪圆了，腰也伸直了，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啪啪啪，身形转动七快如飞呀！啊，吴老三这才明白这老家伙装相，他蒙蔽人呢。哎呦，看这两下子比那李环李佩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还真得留点神。他算说对了，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也非是等闲之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啊，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不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那很。

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儿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九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哈，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哈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她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治的应急预案。那经过两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的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
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啊、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首先呢，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将来临。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好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

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泻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而且还可以促进消化。感觉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来食用。脾胃稍微弱一些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这样的吃法，就是说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那么直接调味来食用。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呢跟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可以通过加姜汁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交暖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排出来。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黄瓜啊、樱桃等应季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补充水分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呢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啊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于是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像风湿啊，或者是脚气和水肿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丝瓜或者是白扁豆，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的症状。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容易上火的人呢，更是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心火上炎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和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群更加适宜。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热，那么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中暑，或者是容易引发像头晕、头昏或者胸闷，疲惫乏力上的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小暖节气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饮食也不能太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饮料或者是啤酒，那么这样的话呢，轻可能出现腹胀和嗳气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是会出现像胃部剧烈疼痛，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这个后果。还有就是这个小暖节气呢，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这样的疾病。我们要选择透气性好、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

0: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那么从小满节气开始，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那么等到酷夏，
1: 是不明原因没能告诉你我喜欢。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那么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能够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在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散散步啊，做做操这个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1: 是我拼命追逐的流星。
0: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夏天我们晨练的时候，这个时间呢不适合太早，比如说不适合早于6点，因为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这个太早晨练容易患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所以建议大家晨练的时间呢不要太早，至少不要早于6点。

小暖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点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就是不错的选择。苦瓜爽口开胃，就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这会儿呢特别炎热，容易这个大便燥结，但是又没有到吃降火药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一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而且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物质，全身都可以入药，是很不错的夏天的这个蔬菜的选择。另外呢，说到这个夏天的水果，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西瓜。那么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这就是西瓜。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出汗比较多一点，所以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想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杨梅，酸酸甜甜的味道，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就可以了。

除了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等多种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是推荐可以适量的食用樱桃。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制一点荷叶粥，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养气的这个作用。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荷叶捞出，再把大米倒入这个荷叶汤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这个长期持续的食用，而且像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和体弱的这样的人群需要谨慎食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四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每天上班呢，我们都会路过不同地方的风景，看不同的事情。或许呢是街边绽放的花朵，或许是天边绚丽的朝霞。那我记得有一天早上路过一个小公园，那里的桃花开得正艳，粉嫩的花瓣在微风当中啊轻轻飘落，仿佛呢是一场粉色的雨。在那一刻呢，我的心情也是变得格外的舒畅的。其实啊，我相信大家在路上也有过类似的美好的邂逅，也许是一片金黄的银杏叶，也许是一只可爱的流浪猫。这些呢不经意间的小美好，就像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让我们的早晨变得更加的温馨。

还有一次啊，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听到旁边有两个小学生在聊天。一个小朋友说呢，我长大了是要当科学家的，发明好多好玩的东西。另一个小朋友却说啊，我要当画家，把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都画下来。其实啊，他们天真无邪的对话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在那一刻，我仿佛是回到了童年，对未来呢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其实上班路上这些小插曲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惊喜，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片刻的轻松和快乐。

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每一次出行都像是一次充满未知的冒险。那接下来啊，让我们竖起耳朵听听听众朋友们在路上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刘兴中说呢，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呢特别的拥挤，突然呢我听到前面有个阿姨喊了一声，哎呀，我的钱包不见了。当时啊他特别的着急，车上的乘客们

也是都紧跟着紧张起来。这时候呢，有个小伙子啊站了出来，他说呢自己刚才好像看到有人在阿姨身边鬼鬼祟祟的，然后呢大家一起帮忙留意，最后呢也是在一个角落找到了阿姨的钱包。他说呢阿姨特别的感动啊，一个劲的感谢大家。他说那一刻呢，我觉得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爱还是很温暖的。其实啊，这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啊。那在公交车上呢，大家能够齐心协力的去帮助阿姨找回钱包，这份的互助的精神真的是很让人感动。有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善举，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

还有听众说呢，我喜欢徒步旅行。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偏远的山区徒步，在一条小路上呢，我遇到了一位当地的老人，他看到我背的背包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还邀请我去他家喝茶。我跟着他呢，到了他家，那是一个很古朴的小院子，周围也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老人呢给我讲了很多当地的故事和传说，还拿出自己做的点心给我吃。和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和美好。他说呢，这次邂逅让我对旅行有了更深的了解，它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和不同的人交流，感受不同的文化。很感谢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您们身边的故事，这真是一次特别的邂逅。其实呢，在徒步的路上呢，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热情的好客的老人，聆听他的故事，品尝他做的点心，相信呢这段经历会让你成为人生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旅行的魅力就在于这些意外的惊喜。

还未定州说呢，我有一次自驾去外地，在高速公路上呢，突然看到前面有一辆车是冒烟了，我赶紧把车停到了应急车道，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车的

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车主也是非常的着急啊，他说呢，我学过一些简单的汽车维修知识，就帮他检查了一下，发现呢是水箱漏水了。那我帮他联系了救援的车辆，还在旁边陪着他，直到救援人员到来。那他说呢，虽然耽误了我一些时间，但是看到车主脸上的感激之情，我觉得很值得。其实啊，在我们自驾途中呢，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你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些善良和勇敢真的是让人敬佩。有时候呢，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非常感谢这几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在路上或者是在身边遇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呢，上班路上的这些故事就像是生活当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那也希望呢，大家呢在今后的路上都能够继续发现更多的美好，也是呢让每一个早晨每一个明天都充满阳光。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黄霄云的歌曲，名字叫做《此生不换》。一首歌曲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的航班，我是你们的导游郝乐。
1: 夏春冬雪，
0: 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古韵与活力的城市福州。
1: 不问一生
0: 福州呢，这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的文化名城，宛如那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福州之旅。

福州的历史韵味就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我们呢也是先来到三坊七巷，这里呢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性，那是坊巷纵横，石板路蜿蜒，白墙马砖，飞檐翘角，仿佛那时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繁华的古代。在这里呢，曾经居住过许多名人，比如说是林则徐、严复和冰心等，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福州的历史天空。

漫步在三坊七巷，感受着历史的沉淀，我们仿佛也是能听到那些名人的脚步声和他们智慧的语言。这些古老的建筑和故事是福州历史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0: 那离开了历史的长河，我们来到了福州的自然美景中，鼓山是福州的标志性山峰，它极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站在鼓山之巅俯瞰福州城，那一片片的绿树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1: 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
0: 山上的溪流和鸟儿的欢唱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除了鼓山，福州还有美丽的西湖公园，湖水碧波荡漾，岸边垂柳依依，宛如那一幅美丽的江南水墨画。

说到福州啊，怎么能少了聊美食呢？福州的美食文化丰富多彩，有许多特色小吃啊，让人是垂涎欲滴。比如说是鱼丸，是福州的代表性美食之一。它以那新鲜的鱼肉为原料，制作成呢圆润的丸子，口感鲜美，富有弹性。还有呢就是肉燕，它的皮呢是用猪肉和淀粉制成，薄如纸，包裹着鲜美的肉馅，味道呢十分的独特。其实啊，走在福州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能闻到美食的香气。品尝着这些美食，就像是品尝着福州的文化和历史，让人回味无穷。

其实呢，福州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充满活力的现代气息。近年来呢，福州的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的林立和商业中心的繁华热闹，可园区的充满了创新的活力。

上说到芙蓉，夜晚的福州更是灯火辉煌，五彩斑斓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城市。这里呢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和娱乐场所，还有充满创意的艺术街区。福州呢正是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呢未来的挑战。

那听完呢，我们介绍了福州之旅，相信呢你们也对这座城市的充满了向往。福州呢，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呢，有着是历史的韵味，有自然的美景，有美食的诱惑，还有现代的活力，也是呢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能够让大家呢对福州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到。感谢了大家的陪伴，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0: I like it when it's me and you。
1: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这趟特别的音乐时光机。在今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回呢是岁月的长河，一同回味那些经典歌曲，感受他们所承载的时代记忆与情感的温度。我们都知道呢，每一首经典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首先啊，我们来到了1980年代那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蓬勃发展，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其中的罗大佑的《童年》绝对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黑板上的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描绘出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童年的时光，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和小伙伴们一起在课间嬉戏，在课堂上偷偷开小差，都随着这首歌曲的旋律一一浮现在我们眼前。罗大佑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纯真美好的童年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80年代的爱情经典。仅仅那深情的演唱，让无数为之动容。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简单的话语，却包含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离别总是充满了惆怅和无奈，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许多人表达爱意和离情的方式。

时光流转，那么来到了1990年代，这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各种风行的歌曲呢，如春雨雨后的春笋般的涌现，四大天王的歌曲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我们呢，先来听听刘德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忘情水》。

0: 才懂得我伤悲。
1: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刘德华那几句感染力的演唱，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无奈。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就迅速风靡了全国，成为了90年代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呢简洁流畅，歌词深入人心，让人一听呢就难以忘怀。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由张学友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吻别》。前尘往事成于烟，消散在彼此的眼前。张学友那深情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将一段爱情的离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的 MV 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张学友呢，在雨中与爱人分别的场景，也是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难忘画面。《吻别》呢，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听到告别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进入了新世纪，音乐的风格呢也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周杰伦的出现呢，也是为了华语乐坛带来了一股新的热潮。来，我们听一听他的歌曲，名字叫做《青花瓷》。

周杰伦的独特说唱风格与方文山唯美的歌词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这首歌曲呢，将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让人们呢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青花瓷的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古韵的世界。

林俊杰那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柔情和浪漫。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旋律属于是悠扬婉转，歌词充满了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的烟雨之中。江南呢，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均迅速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热门歌曲，也让那林俊杰在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当中啊，介绍了这些经典歌曲，相信呢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回忆和感受。接下来这些经典的歌曲就像是一颗

和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的音乐记忆。它们呢，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时代的见证，记录了我们成长和生活。也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的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半小时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哈，我们都习惯现在这种电子的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现金的一些支付方式。那然而呢，在线上买东西的时候，哎，我们不知道哈，在什么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我没有输入密码，那我怎么这笔钱付出去了呢？付出去之后，我要再找这笔钱到底是从微信呢，还是支付宝啊，还是从我的银行卡呀，还是从哪里扣掉的这笔钱？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很苦恼，我好像是买了东西，但是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花出去的钱。这个跟我们在线下购物的时候实打实付费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体验。那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平台支付呢需要留神，莫让付钱变成了借钱。我们来看一看，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什么时候开通了月付的功能呢？当收到还款提醒那一刻，哎，好像才知道，我好像没有自己主动的去打开过月付功能。那么有消费者说才发现，说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点外卖呀，或者说是骑共享单车呀，或者是在平台买菜呀，默认的支付方式竟然都是某平台的月付。那什么是月付呢？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信贷产品。原本呢是想让消费者就是痛快的付个钱哈，但是呢却稀里糊涂的借了款。这个呢，月付哈，就跟我们相比来说，像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呀，或者说是像京东的白条啊、抖音的月付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无意间不小心的就把这个月付的功能给点上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糊里糊涂的我们就借了钱。这种无感借贷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手，少不了的什么呢？就是精心设计的套路。在支付的页面呢，信贷产品往往和银行卡呀、账户余额等支付方式它是并列展示的，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叠加上随机立减呐、随机优惠呀。

等等这种诱惑。那再这样配上醒目的推荐标签，那很多用户在支付的时候就会有惯性的思维，模糊的就好像，哎，我自己花了钱和借钱花的界限，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为了更隐蔽的是什么呢？信贷产品的开通流程被简化，非常的简单，没有强制阅读条款的环节，也没有身份验证的门槛，只是需要勾选一个选项，那么就可以一键开通了。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的。消费者本意是想支付，那这个支付呢却变成了借贷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借贷是要还的，不还的话可能会产生利息，产生一个违约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和我们正常的去支付来相比的话，是两种性质的一个行为。把借贷行为伪装成支付行为，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推得过了这条界限，背上了不需要的一种贷款。从付钱到借钱，峰值远远不只是被蒙骗的这种不快。对我们个人而言来说，隐蔽开通的信贷服务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账单堆积呀，有的时候可能是遗忘还款，进而可能就会产生逾期的费用。比如说我每个月有定期的这个1000块钱是这个网购的钱，但是呢我们在变成这种月付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计入到账单当中，没有计算在这1000块钱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账单堆积，会给我们这个月的生活这个成本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如果说产生违约的话，会对我们的个人信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那对社会群体而言呢，无场景约束、低门槛的诱导借贷会催生盲目借贷的风气，尤其是对金融认知薄弱的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对他们的潜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哪些的账单是需要代还的，只有当这个催收的短信给你发来的时候，你才惊觉原来小账早就已经变成大债了。碎片化的小额债务呢积少成多，再加上日期交错的还款提醒，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让我们陷入到了负债的陷阱。有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呢，哎，还款日期是一个日子，然后呢花呗是一个日子，再加上这些月付，总之就是这个还款提醒呢它是交错的，并不是说都在同一天同一日。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稍不留神有一点点小小的忘记，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负债的陷阱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管理办法。从2016年4月份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管理办法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那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当中，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们支付的页面，银行卡余额和白条、花呗之类的借钱或者是分期产品将会被区分开来，贷款产品不能与支付工具进行混淆出现。此外呢，管理办法还强调，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即将进入到金融产品购买、金融服务使用的环节的时候，应进行显著的提醒，并且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间。办法的出台呢，只是起点，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执行。部分平台的收银台目前已经下架了相关的信贷产品，但是仍有一些平台在观望期。在支付时优先的向用户去推荐这些信贷的产品，弱化风险的提示。距离新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呢还有一段的时间，那整改的力度和诚意考验的是平台的自律和担当。划清支付和借贷的边界，不仅靠呢是监管，平台也应该要坚守商业的底线，把知情权和选择权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我们消费者，而非利用信息差和技术的便利为自身谋利。那同时我们消费者呢需要警惕，在支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支付的方式，主动去甄别，理性去选择，不要让顺手一点变成莫名的去借钱。那相关行业呢也应该加强自律，摒弃短期逐利的营销套路，回归服务业的本分，
只有平台、消费者、行业多方去合力，才能够让我们每一笔的消费都踏踏实实。所以说呢，莫让付钱变成借钱，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捍卫，更是对公平透明交易秩序的守护。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九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夏天来临之后呢，气温逐渐的升高，很多人可能喜欢到海边去游玩，或者说呢，在家中自制一些美味可口的海鲜大餐。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在吃或者是玩的过程当中哈，或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螃蟹夹伤、被鱼刺扎伤，不仅对我们来说哈挺疼、挺遭罪的，还可能非常的扫兴，没有玩好，还有可能就是诱发致命的感染。近日呢，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救治了这样的一例高龄而且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患者。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鲜产品的时候呢，不幸被鱼刺扎伤了手指。受伤之后呢，她仅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没有重视这样一个小小的伤口。殊不知，潜藏的隐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创伤弧菌，那她已经悄然地进入到身体当中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呢，他的病情就急剧的恶化，左手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他开始出现高热，最高的时候呢，体温已经达到39.7摄氏度了。那家属在察觉异样之后，紧急将其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阿姨的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数呢，都是显著的升高，提示呢是重度的感染。医生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那由于患者本身还有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医院呢也随即启动了重患者的这种救济救治的应急预案。

那经过两周的全力抢救，患者的体温呢逐渐的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情况呢也消退了，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那么鱼刺扎手之后为何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感染这种菌群之后有哪些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避免呢？想必大家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好奇。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专访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的主任邓群，那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菌群。这种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非常高危的致病菌，起病很急，致病率呢致死率呢都很高，进入人体之后可迅速的引发坏死性的筋膜炎和脓毒症的休克等等，进而呢也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如果说感染之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正规的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未干预的话，死亡率接近100%。创伤弧菌呢，主要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的水域，寄生在鱼虾、牡蛎等水产品当中。4月份到11月份的繁殖比较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是最快的，致病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邓群介绍，这种菌呢在感染的途径主要是包括像伤口接触或者是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的话呢，就是像李阿姨这样开放性的伤口，然后接触到了带细菌的海水或者是这个海产品呐，或者是水产品，或者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刺破了皮肤，这种是非常常见的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临床案例表明，部分淡水鱼类，比如说像这个罗非鱼以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也会携带该种菌群，所以呢切勿大意。如果说接触的部位产生和伤口不匹配的这种，就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很浅的一个口子，但是它非常的剧痛，非常的红肿，这种不匹配的情况的话，一定在我们要高度的去注意，去上医院去紧急的救治。如果说出现这种水泡啊、血泡啊、瘀斑呐、皮肤坏死啊等等，发黑呀、伴有这种高热呀、寒战的等等，一定要紧急的去往医院去救治。那么像消化道感染的话呢，一般就是生吃或者是吃了这种没熟的海鲜或者是部分淡水鱼，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感染。那么如果说接触到这种情况了，我们该怎样去清洁伤口呢？首先呢，立即是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来，并且呢用流动的清水去反复的冲洗伤口，至少要清洗15秒，尽可能去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者是异物。注意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去冲洗。另外，消毒杀菌呢，可以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擦拭伤口和周围的皮肤。如果说感染加重的话呢，一定要立即去就医，并且明确的告诉医生接触了海水或者是海鲜。受伤后的6到12个小时是救治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这种菌呢，它是可以防控的，所以说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就是我们尽量不生吃海鲜，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要佩戴手套。如果说出现皮肤破损，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海水，尤其是夏季在海边游玩的高峰期。如果说皮肤有伤口啊、湿疹呐、溃烂的情况，或者说近期有手术等情况，避免接触海水，不碰生的海鲜。那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夏季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发期，到海边游玩或者是自行处理海鲜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致命的细菌。若出现感染的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莫耽误病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首先呢，天热吃苦胜似进补。那么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过了小满呢，盛夏就将来临。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

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而且还可以促进消化。感觉

那么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凉拌来食用。脾胃稍微弱一些的人群呢，也可以采取温拌这样的吃法，就是说先把菜焯一下，不过凉水，那么直接调味来食用。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呢跟面条一起来煮，或者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可以通过加姜汁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

小满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排出来，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是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的，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黄瓜啊、樱桃等应季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补充水分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小满节气呢是这个湿气的开始，这个时候呢湿气开始啊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部，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呢，暑湿于是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像风湿啊，或者是脚气和水肿等。那么脾主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就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丝瓜或者是白扁豆，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天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使人出现心情烦躁、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的症状。那么原本体质偏热，平时容易上火的人呢，更是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心火上炎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和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这样的人群呢，在小满的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炒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脾胃虚弱的人群更加适用。

现在的天气呢越来越热，那么外出或者是挤公交车，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中暑，或者是容易引发像头晕、头昏或者胸闷，疲惫乏力上的一些全身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小暖节气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穿衣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另外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饮食也不能太贪凉，比如说经常喝冰镇的饮料或者是啤酒，那么这样的话呢，轻可能出现腹胀和嗳气的症状，那么重则可能是会出现像胃部剧烈疼痛，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这个后果。还有就是这个小满节气呢，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或者是脚气这样的疾病。我们要选择透气性好、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不散。

0: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那么从小满节气开始，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半小时呢，可以进行短时间的午睡。那么等到酷夏这个真正到来的时候呢，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
1: 是不明原因没能告诉你，我喜欢。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那么其实适当的锻炼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能够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在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散散步，做做操，这个跳跳舞。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1: 是我拼命追逐的流星。
0: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夏天我们晨练的时候，这个时间呢不适合太早，比如说不适合早于6点，因为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呢这个太早晨练容易患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疼痛或者是胃疼，所以建议大家晨练的时间呢不要太早，至少不要早于6点。

小暖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点苦味的蔬菜，那么苦瓜呢就是不错的选择。苦瓜爽口开胃，就有消暑和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夏天这会儿呢特别炎热，容易这个大便燥结，但是又没有到吃降火药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吃一点冬瓜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而且还可以利尿消肿。另外丝瓜呢也有很好的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的功效，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物质，全身都可以入药，是很不错的夏天的这个蔬菜的选择。另外呢，说到这个夏天的水果，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西瓜。那么生在夏天，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那么这就是西瓜。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出汗比较多一点，所以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想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杨梅，酸酸甜甜的味道，可以起到开胃的作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次不能吃太多，大约10到15颗就可以了。

除了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等多种元素，那么樱桃呢还含有褪黑素，这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够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也是推荐可以适量的食用樱桃。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制一点荷叶粥，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养气的这个作用。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荷叶捞出，再把大米倒入这个荷叶汤中熬煮成粥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这个长期持续的食用，而且像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和体弱的这样的人群需要谨慎食用。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为您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介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提及过这样的一本书，
2: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朋友们再来解析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本图书。
2: 这本书的作者呢周延璧，哎，这个名字就挺逗啊，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延璧啊，这个俩字周延璧，是1972年生的啊，河南南阳人，从小啊就特别喜欢书，哎呀，这个把这个书把整个这房子都能填满了，乃至和这个书同床共枕啊，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钱钟书先生啊，效仿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中西呀。啊，然后这但是又很内敛这种啊，他都学过来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啊，在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啊，都是以求知为乐的，对于这种俗物不是特别的在意，很有这种魏晋人的这种风采。
1: 嗯，
2: 1995年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苏州科技学院啊，这个获得了一个外文系的学士，然后呢2005年的时候，10年之后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又拿了一个硕士，过了4年2009年的时候，哎，人家在华东师范大学拿了一个文学的博士，现在是在这个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他发表过很多的这种小说散文，但是最近是发的呢以这个西游记，讨论西游记的这些学术随笔。你看这两个东西本身

0: 结合在一块儿就挺有意思的。一般学术都是文章，对吧？随笔的话，应该一般都是这种比较随性的东西，但是他学术随笔发这种东西，哎，获得了这个众多业内人士啊和广大读者的喜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想不到的西游记》，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一本啊，这么说吧，它是一个和经典对话的作品。比如说，我们说这孙悟空啊，从这化生到强大啊，那最终他引发了和这个天界的这种武力冲突。那作者就由这儿开始来说起啊，之后说着他这个随着取经团队的这个组建啊啊西行之旅的开始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取经各个成员的这种丰富的性格呀啊，包括在他们这个完成使命之后获得的救赎啊，包括这个小说中穿插的很多仙佛神魔人物啊啊，他们这种性格以及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和张力啊，哎，作者以这些为基础，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这种解读。它最棒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能够把原著里特别惊人的这种丰富性和张力啊，然后它都能够给你做一个展现，而且它那个展现的那个点啊，让你觉得，哎，你看看他怎么就能发现这么有趣的事呢？
1: 对，我们读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年西游记，看了那么多年西游记，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0: 对，那我们呢，现在就进入到这本书的文本，我们先请这个红酒给我们来读一篇，叫《唐僧肉》。
1: 唐僧肉啊，朋友们都知道，吃了之后长生不老啊，是吧？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在《西游记》中啊，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即便是一小块，那就能长生不老啊。其实呢，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而不少觊觎者为此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在所不惜，无怨无悔，甚至最终把这个性命都搭上了。哎，局外人看来，可叹可怜，引人深思啊。这个长生肉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使人长生不老。
0: 哎，
1: 在此处《西游记》中的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啊，也包括了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妖魔精怪也往往自称为人啊。我们入乡随俗，尊重他们的意愿啊，也以人来称呼他们吧。离开长安没多久呢，在大唐边界上取经的三个人全都落入了白骨精设置的这个陷阱中。银将军决定拿唐僧的两名随从设宴来招待啊特处使熊山君，并没有动唐僧的一根汗毛，
0: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还没收孙悟空之前的事儿。
1: 这有点奇怪哈、这个唐僧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是个蜘蛛精所谓的白胖和尚，是吧？站在这个将军们的立场上看，唐僧肉比两个随从的应该更鲜美一些吧。白白胖胖的。
0: 对，
1: 但是他为何不先从唐僧下口呢？也许他有着围城里所谓吃东西老是先吃不好的，而把好的留在后面的习惯。
0: 这你看，作者的幽默文笔就出来了。
1: 他这确实喜欢读围城哈、
0: 嗯。
1: 仅此而已。就是说呀，将军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和两个随从的肉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否则舍唐僧而不取的做法就没法解释了呀。在黄风岭，唐僧呢被巡山的虎先锋擒入了黄风洞，献给了黄风怪，聊表一餐之境啊。黄风怪说，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一取经的神僧，后来呢因为孙悟空找上门来，黄风怪又抱怨虎先锋，我叫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肥鹿胡羊，怎么拿了一个僧人来，却招了他的徒弟来此吵闹啊，怎么处置着？可见大王和先锋也只是把唐僧当作寻常的猎物来看。
0: 对对对
1: 吧，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长生不老的来看。
0: 嗯，
1: 要知道黄风怪对此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灯火昏暗，恐怕金刚拿他，故此就走了。没有想到啊，却在此处成了妖精作怪。 而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二徒弟，这个得道的老鼠整天在灵山脚下混，那是属于西漂一族啊啊，对西天上的事儿了如指掌，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唐僧肉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啊，没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啊。但到了武装关之后情况就变复杂了，因为唐僧在这里啊参加这个人参果会，
0: 嗯，
1: 吃了一颗人参果，这果子吃一个能活多少啊？47000年。书中说的很明白啊，与会者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呐。唐僧则是有缘吃得草还丹啊，长寿苦挨妖怪难。也就是说唐僧自此以后就长生不老了啊。但这不是说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的功能，
0: 嗯
1: 啊，因为参加这次人参果会呢，除了唐僧还有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悟空、八戒、沙僧和主人镇元大仙，他们都吃了一个人参果。
0: 嗯，
1: 而且呢悟空、八戒、沙僧以前还各偷吃过一个。这能活多久了？
0: 那10万年了差不多。
1: 是，那武装观里的众弟子呢则分吃了一个人参果，清风、明月两个道童啊一家也是吃过一个。如果说唐僧肉具有长生功效，那么所有吃过人参果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啊？就是他们的肉啊。
0: 嗯，
1: 其实不然。所以唐僧吃了人参果后自己虽长生不老，但唐僧肉并没有使别人长生不老的功效。唐僧虽得长生，但却未超凡脱俗。悟空说他师父未超三界外，现在五行中一身呢都是父母的浊骨，所以呢在镇海寺投宿。唐僧半夜起来解手，不曾戴的帽子，次日呢就不免头眩眼胀，浑身皮骨皆疼，身上还有点发烧，病了3天。大领导自说是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才略好些。哎，真是身体虚弱呀。唐僧最后历尽了艰难，踏上灵山，坐着无底船从凌云渡过去，只见上溜头下一个死尸啊，
0: 一看是自个儿
1: 是吧。
0: 嗯，
1: 大惊，呦呵，师傅莫怕啊，那个原来是你。
0: 肉身就给抛了
1: 啊，肉身给抛了啊，这样一个飘去的死尸，骨肉身凡胎岂有长生的功效啊？你这边吃两口，吃
0: 就是
1: 都吃了也没什么用，是吧？
0: 而且你记着，咱们原来其实很多这个还得真是得辟个谣，我觉得，
1: 嗯，
0: 就是这个话说就不得7、8年前了，还是6、7年前，咱俩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说那个夏元鱼的那个，
1: 嗯，
0: 台湾的那个一个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算是学者啊，
1: 嗯，
0: 原来是解放前在我们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在万生园当园长嘛，
1: 嗯，
0: 他就写的这个，曾经他写这动物园里就写他在万生园的时候吃过虎肉、鹿肉什么，反正各种各样肉全吃过。
1: 嗯，
0: 他说包括他养的狗啊也吃过什么虎鞭啊，吃什么，吃完了他很正常，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他说所以那东西都是假的，吃唐僧肉这个按说也是假的，怎么看
1: 也是假的哈。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谁呢？
0: 谁呀？
1: 白骨精啊。他自言自语道，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和尚啊来取经，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唐僧呢是金蝉子化身，观音菩萨在往长安选取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镇元大仙呢对徒弟们说啊，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啊。观音菩萨呢是佛家系统内的重要人物，知道唐僧是金蝉子化身自然是应该的。
0: 嗯，
1: 镇元大仙是道家重镇，和佛家上层有密切交往，了解他的身世也不奇怪。由此呢唐僧是金蝉子化身的说法遍布人间，白骨精就知道了，这也很正常。奇怪的是
0: 他是刚从武装关出来。
1: 对呀，啊，他知道唐僧是十世修行的原体，
0: 嗯，
1: 是吧，个体生命从生到死这一过程谓之一世，那十世修行那是一个生灵或精神是吧，在人世间准确是六道啊，
0: 嗯，
1: 像天道、阿修罗道、人道、
0: 畜生道
1: 还有恶
0: 鬼
1: 道、地狱道，
0: 嗯，
1: 那经历了10次生死。唐僧不但是十世修行，而且是

0: 是原体。所谓原体呢，就是金角大王说的一点叫
1: 元阳未泄。
0: 元阳未泄，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从来就没有，就是一过经嘛，是吧？
1: 嗯嗯，
0: 就是关于唐僧的个人档案方面的情报，可谓是细如发丝啊，精密入微。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先不管他是听谁说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这样的情报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领导层知道。是吧，就是如来佛知道，观音菩萨也知道。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是如来佛二弟子，大弟子是谁呢？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呢，我认为唐僧咒具有使人长生不老功效的说法，实际上是观音菩萨那儿流出来的。
1: 然后往下他推的应该就是为什么观音菩萨流传出来呢，实际上是要设障碍，
0: 哎，给他设一个障碍，
1: 哎，设障碍，
0: 就是、必须让白骨精对他感兴趣，
1: 对，
0: 这才可以。

0: 谣言之所以成效显著，他就成功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啊，那种投机取巧的心理。
1: 嗯，
0: 那个银角大王知道唐僧肉可以长生之后啊，说的痛快，一语道破，若是吃了他的肉就可以延年益寿，我们打什么坐，立什么功，练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啊，只该吃了他，等我把他拿来，是吧？你说有了这么一个要吃他肉，
1: 嗯，
0: 九九八一难，其中多少难都是为了吃他的肉啊？
1: 好像这书里写的不是一半就是三分之一，好像我印象里还是四分之一啊，
0: 对吧？
1: 嗯，
0: 就这些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呢？轻信谣言啊，要么红孩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都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全，
1: 对，
0: 这需要有监护人的，他们自然就无法识破这样的谣言嘛，
1: 嗯嗯，
0: 对吧？无法识破。这些谣言的轻信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1: 嗯，
0: 失去了自由，成了奴隶，甚至失去了生命，
1: 嗯，
0: 啊，从人生的地平线上永远的抹掉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由观音菩萨所主导的取经事业，从性质上看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但是实现这一宏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策略，手段的有点说不口的卑劣。那些具有人性弱点、缺少智慧和理智的，有意无意的成为取经事业的牺牲品啊，观音菩萨是吧，与这形象可能不太协调，这是作者观点啊，这是作者观点
1: 对对对，
0: 正因为这样，西游记中才没有任何地方对此予以明白的揭示。唐僧肉的谣言对于菩萨而言呢，就好比是玫瑰下的刺，是大慈大悲者永远的心痛，是尽量绕开的暗礁，是有意躲避避免触碰的软肋。
1: 这个说完唐僧肉啊，下边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八戒的饭啊，八戒的学问吧，先说学问吧。
0: 八戒
1: 别刚说完这个吃啊，咱就又说吃，咱先说八戒的学问。
0: 嗯，
1: 哎呀，八戒学问的这个有点意思。孙悟空啊赶到这个福陵山云剑洞的时候，这个八戒这洞府啊这门口使一顿铁棍就把这两扇门给打碎了。当时八戒很愤怒啊，就力图拿明代的，您听好了啊，八戒力图拿明代的法律捍卫他唐代妖怪的权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绿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嘞。第十九回的什么叫杂犯死罪呢？据明代这个唐梦麟的独律所言里说，哎，这个是这么说，叫徒留代杖罪不同，杂犯死罪准赦啊，凡弃毁人弃物祭赃准窃盗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毁人家的东西啊，有意加害人啊，然后你这个你毁坏的这东西啊能够以这个钱来计算的话啊，那就是要按盗窃罪来论的。也就是说，孙悟空虽然打破了八戒的大门，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大罪。哎，如果打官司的话，也就是让他赔偿人家这个受害人的损失，那这个最终以这个会以盗窃罪来惩处啊。作者就说了，你看没，虽然八戒当时很愤怒，但是他很有理智，而且对法律条文很在行，仓促之间都能想得出来，而且处理得很得当。再说一个，三更半夜，哎，悟空八戒就偷进了这个乌鸡国的御花园了。一进这御花园啊，这个孙悟空就大呼小叫，哎呀，结果吓得八戒上去扯住他，猴哥，哪儿有做贼的还这么乱嚷嚷的？你要这么嚷嚷，你惊醒了人，把我们拿起来送了这官司，就算不该死罪，我们得解回原籍充军呐。这是第三十八回里的。从这儿一看，八戒呀，不光知道法律条文，而且他还很明白的、自觉的会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免让自己去深陷法网，而且呢他还会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也就是积极的哎利用法律。比如在白虎岭，孙悟空接连打倒这个白骨夫人的两个化身，白骨精呢就不甘心了，又变了一老头，假装来寻他这个妻女来了。哎，八戒就趁机啊向这个唐僧那儿去进谗言了，哼，你看师兄打死他女儿，又打死他婆子，这老头来寻来了。那、啊、 如果我们

0: 要是让他知道了，师傅，你要偿命啊，你该是个死罪，我呢是从犯，我就问个充军吧，啊，那沙僧呢，这得问个百战，这个师兄他使个遁法他就走了，那苦了我们三个人就给他顶缸了。
1: 作者说了，你看没有，八戒这个断案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唐僧是取经集团的负责人，按照明朝的法律，如果家人共犯，那就是这个家长，是要负责任的，也就是说，虽然是徒弟打死了人，但是师傅必须要承担这个责罚，要偿命，而且是死罪。那从者，也就是说这个从犯，无非就是流放了，最多呢发配到三千里以外去服这个苦役，要不就在这附近的驿站做一些杂物。你看没，八戒这样灵活的运用了法律的知识，最终实现了他预期要到达的目的，就把那个碍事的猴子给赶回花果山去了，对吧？三大白骨精里的时候，这一段里头啊，孙悟空是给赶回去的啊。再说一段，说这八戒啊，听说孙悟空要告这个托塔李天王的御状，就赶门提醒他，告人死罪，得死罪啊，你得是李顺才能够干的，而且这御状他不是轻易能告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这个明律，就凡是诬告人的，枷锁诬告的这罪的二等，流洗赦杖啊，这个杖罪，还要加诬罪的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告状不实，你成了诬告的话，那责罚是很重的，而告御状那风险就是更大了，凶多吉少。所以呢，这个八戒啊，他粗中有细，特别提醒孙行者。等听了这个孙悟空的状词呢，八戒一听很高兴，说你告的有理啊，而且他预言了必得上风啊，这是在八二三回里有记述，您可以去翻一翻。那到这儿至此啊，都已经到八十三回了啊，作者就说了，八戒简直成了取经集团的法律顾问了啊，他依照着这个礼法处理了这个，比如说这个犀牛精，不有一段是这个犀牛怪的吗？处理犀牛精，他就说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与官员人等看看，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啊，左右类似为新官收云下地，同到府堂把这个怪给处决了啊。这四星呢，原本是来协助的天神，其中有和在这个八戒交过手的这个奎木狼，一听八戒这么说，也不仅赞扬啊，天蓬元帅近来知礼明律啊，大有这个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这种景目与气容。那八戒呢也很谦虚，因为做了这几年和尚，略学了些，可见八戒在学问上是有进步的，而且还挺显著。另外呢，八戒他不光是熟这个法律学问，法律的这个条文能活用，他还有相当老练的这个医药知识。比如他听说悟空给这个朱子国国王配的这个药里有巴豆，八戒就说了，巴豆味辛，性热有毒，消奸疾，当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啊，等等乱七八糟等等很多啊，就是很多术语，这术语不是老中医不能明白八戒说的这话。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吧。
2: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想不到的西游记。这个作者呢属于考据派，而且呢非常喜欢看书，阅读了大量的这种资料，所以呢也比较能挑刺儿啊，也能发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一些点、啊、
1: 把一些联系的东西他都给你联系起来了。
2: 对，都联系起来了啊。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可以去翻来看看。非常感谢启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工作。

0: 观，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 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4: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8: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7: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8: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9: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 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0: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9: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1: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9: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9: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9: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5: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的腿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1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7: 在操场水

0: 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们现在的幼岩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4: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5: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

0: 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我市举行印象双聊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庆祝撤县设市30周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以扎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社会关切、群众期盼。
3: 在郑家屯街金秋新村小区、柳条乡八一水库、双山镇秀水村和大哈喇叭山，张绍恒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核实情况，深入分析原因，找准问题症结，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明确实现，确保合情合理合法将问题处置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统筹推进解决工程类系统性和同类型问题，强化点源和面源协同治理，推动问题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双辽市浩源养殖场、双山祥泰养殖场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场，张绍恒实地查看各项整改措施落实成效。他说，要健全粪污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机制，推动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全流程规范化运行，严格落实防渗、防漏、防溢三防措施，从源头化解养殖污染风险隐患。要严格对照设计标准，加快补齐管网建设与设施运维短板，完善污水收集处置机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张绍恒要求，市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协调联络组要规范问题接收、会商研判、应急处置、核实反馈、结果回复等全流程管理，确保指挥体系高效顺畅运行。各乡镇街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对交办案件第一时间到场核实、制定方案、推动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技术指导，强化执法检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申显龙参加活动。
1: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四平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紧盯问题，狠抓落实，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不折不扣做好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
2: 董闯先后来到永嘉乡新凤村、茂林镇靠山村等地，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决扛起问题整改责任，全盘认领督查交办事项，逐条核实反映情况，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确保整改见底见效，不留死角。要抓实问题，边督边改，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即刻处置，清零消耗；对于系统性问题，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切实做到一事一办，精准化解，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在柳条乡红石村、新立乡新立村、永嘉乡旺兴村、种羊场、红旗街等地，董闯实地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逐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紧盯设备调试关键环节，精细做好各项运行参数调校优化工作，逐步推进设施试运行，严格对标排放标准，把控出水水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已整改到位的事项及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切实做到闭环管理，常态常效，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董闯说，各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以点带面， 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林涛、王楠参加活动。
0: 5月20号是我市撤县设市30周年，为展现双辽30年来的沧桑巨变与奋进历程，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美术馆、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映向双辽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在郑家屯博物馆前启幕。展览以光影为载体，记录了双辽这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更凝聚起了双辽儿女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3: 展览现场100余幅摄影作品串联起了双辽30年发展脉络，绘就出一部鲜活生动的城市影像志。展品涵盖田园农业风貌、本土企业发展、城乡今昔对比、群众文体活动、特色非遗等多元画面，从老旧街巷到崭新市区，从农耕乡野到产业厂区，从市井生活到文化盛景，从昔日旧貌到时代新颜，方寸镜头真切定格了双辽农业发展稳步向好、企业建设蓬勃向上、文体生活愈发丰富、非遗文化焕发活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提质向好的精彩发展蝶变。参展作品中既有专业摄影师的匠心创作，也有普通市民的真情记录。创作者们以不同视角捕捉双辽的高光时刻与平凡日常，用一张张照片讲述着双辽从县到市的跨越故事，勾勒出城市发展的时代轮廓，也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与祝福。展览现场，不少市民群众纷纷驻足作品前细细观赏品鉴，大家徜徉于光影画卷之中，深深地感受到本土发展带来的生活变迁，愈发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眷恋之情。本次摄影展不仅为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献上了一份独特意义的文化厚礼，更进一步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讲述本土故事，用艺术承载城市记忆，让文化发展成果真正面向群众，惠及群众，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与生活满足感。
0: 一张张影像是历史的缩影，更是奋斗的见证，一次次变迁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未来的序章。回望来路，双辽在砥砺中成长，在拼搏中蜕变，展望前路，双辽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过往的成就沉淀为前行的底气，岁月的磨砺铸就了奋进的底气。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部署下，全市人民一定会怀揣热忱奋力实干，紧抓发展机遇稳步向前，在发展中持续寻求突破，全力以赴在前行道路上稳步迈进，再谱时代华章。
1: 为持续深化物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深入一中家属楼小区、上品上城小区，开展聚焦毁绿、占绿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3: 在一中家属楼小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先告知后整改、先劝导后执法的工作原则，告知涉事居民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完成菜地清理、违规设施拆除、垃圾杂物清运，主动恢复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原貌。随后在上品上城小区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对违规搭建的篱笆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

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很多朋友都喜欢健身锻炼，今天的两位主人公也是从锻炼开始，他们选择的方式是瑜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瑜伽不但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健，而且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姐妹俩，一个是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后来做了高校老师，一个大学毕业后尝试过一些工作，却做得不开心。直到他们开始练瑜伽，妹妹变得越来越开朗，后来索性做了瑜伽老师。而姐姐受妹妹的影响，也爱上了瑜伽，不但缓解了工作的压力和身体的不适，更是在瑜伽当中重新寻找到了自我。如今姐妹俩一个专职一个兼职，同时做起了瑜伽老师，乐此不疲。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故事恳谈会和您分享瑜伽给姐妹俩带来的变化。好，我们首先有请姐姐任玲。任玲毕业于国内顶尖的高等学府，博士毕业后成了一所大学的老师。因为妹妹的缘故，她接触到了瑜伽。
6: 你最早接触瑜伽是什么时候？
7: 2011年的时候吧。
6: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7: 真的是机缘巧合。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的妹妹舍弃了大学的专业，转到了这个瑜伽的行业。这个平时放假的时候回来呢，她就会带着我们都练习练习。但那个时候没有特别深的体会，那时候只是相当于是介入到瑜伽的这种感觉中来了。最初的理解，我认为就是一种运动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很柔和，练完很舒服，只是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把它完全当作是一个很喜欢的事情来感受到。但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妹妹由原来的这个深圳后来回到北京来发展，那么完全白手起家。这时候我们俩一块儿来开始做她这个事业的时候，
6: 就仅算是你帮她来做这个瑜伽。
7: 对对，所以后来慢慢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她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我也曾经去别的瑜伽馆练习过。
6: 就是妹妹领着你练了之后，你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
7: 对，他推荐我，他说其实瑜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运动方式，你可以尝试着去练习练习，会发现自己很挑剔。因为可能跟他练过之后，那么可能有一些老师上的我就会不喜欢。那么因为瑜伽它也分很多派别，并不是说所有的派别都适合所有的人。那么我有些时候可能相对喜欢这种柔和一点方式的，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剧烈一点方式的。
6: 对，
7: 然后我也曾经去一些馆去试过课，那么有些时候把我撑吧的，然后就觉得很
6: 散架了，
7: 对，很煎熬。那么这个试完课之后就放弃掉了。然后还有的呢，觉得哎，我只跟着一个老师练着很舒服，那就只上他的课。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也是气场相投，或者是就是喜欢他这种瑜伽的这种方式。那么后来我妹妹回到了这个北京发展之后呢，哎，我开始跟着她，她就建议我，她说，哎，我可以带着你练习。我说，哎呀，没有时间。
6: 因为平时在大学里面教课还是比较紧张。
7: 对，作为高校老师，这个其实压力还很大，教学上、科研上各个方面，包括家庭的这种压力。那么她说没关系，那我可以去你那里来教你。
6: 上门，
7: 上门服务，对。然后我说，
6: 这是亲妹妹，
7: 对，没有地方呀。然后还好，因为我们有几个老师就很热心运动，然后说那我们给你腾出一块地方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实验室，那么可能是这个学期有课，下个学期没有课，那么就调几个实验室，然后几个热心的人就把这个事儿组织了起来，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很小范围的，就这种开始，反正就是大家这样一块儿练着，其实条件很艰苦，这种水磨石地。但其实这种地对练习来说并不是很好，那么我们上面会铺上防潮垫，铺上一层两层，然后这样，但大家练得也很开心。
6: 就是说妹妹到学校里面，然后你和一些你们学校的老师，大家就利用这个课余时间，
7: 对对
6: 啊，妹妹就给你们上课。
7: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频率还很高，因为他还不是很忙，然后可能一周能两次三次，但其实那时候我也经常偷懒，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总觉得优先级会比这件事情高，
6: 对，
7: 所以自己就会把这个事情说，哎呀不行，今天有事儿，哎呀今天约了学生，哎呀今天怎么怎么着，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反正就这样大概跟了可能有将近一年多，就有点像这种常规的这种小班课或者会员课的这种感觉。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呢，是因为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成立自己工作室之后呢，那么就要邀请一些老师来开培训。我妹妹做的呢是三瑜伽，她有一个就相当于全球性的这样一个约定，就是只有被总部授权的这些老师才有资格开培训，所以他不会云目混杂的说你学个几个小时或者是几百个小时你就可以出来当老师当培训老师，不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邀请国外的老师来。但国外的老师呢，因为都是这个相当于全球跑的老师，他们只

0: 说英文。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英文因为在大学里面其实也不算是特别好，但是至少还能和人家交流。对，
1: 他需要一个翻译对吧？
0: 他就比较依赖我，对，他也觉得，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你看我当时我也没好好学这个英语，那个时候说只要一提到学习就会头疼，所以他就建议我说你能不能辅助的给我当个翻译，体式上我没有问题，但一旦说其他的事情我可能词汇量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我就一开始以翻译的角色入驻到了他们这个培训当中。
1: 啊，
0: 但是我在提前一天和这个是一个德国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了，但是身体特别强健，就是练这个瑜伽练了好多年，
1: 受益啊。
0: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这个老师叫伊娃玛瑞亚，他就说哎呀，这个你也不懂，你都从来没有参加过，你虽然英文还不错，但是你这个做翻译的话好像不太合适，他每次参加的都是这个英文培训啊，为什么不让他当翻译呢？
1: 他说的是你妹妹。
0: 说我妹妹。对，我说他担心自己不行啊，怕影响这个培训的效果。后来他说那你就让他试试嘛啊，然后所以这个伊娃玛瑞就在有意培养我妹妹，包括平时聊天的时候都多和她说，多和她沟通他们俩的这种习惯方式。然后接着开始第一天培训的时候，第一天上午我还很提心吊胆，虽然是在一个这个学员的角色这个坐下了，但是呢他在那说的时候我总是在揪着心，哎呀，一旦哪句话没有翻译到位，那么可能会影响其他的这个学员培训的效果。
1: 就是说你那天是以学员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出现的。
0: 对，对，
1: 因为老师建议还是让妹妹多锻炼一下。
0: 对，对，因为她懂专业。
1: 但是你就算是救兵，对吧？
0: 对对，就关键时刻还可以。对，所以就自己提心吊胆。然后就这样一上午纠结下来，后来发现到了体式那块，他真的就像泉涌一样，就这样涌出来。他自己他可能也很诧异。
1: 你说他的那个
0: 英语，对整个的那个反应，因为是相当于是英译汉嘛。
1: 嗯。
0: 那么这些东西他平时耳朵里都听了几百个小时了，他可能他的培训时间超过了800多个小时，就是参加这种英文的这种培训，因为他已经到达了2级的水平嘛，然后还修了好几次的这种，所以他其实他不知道他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啊，然后一下子把他激发了出来。后来我那天上午他做完了这个翻译之后呢，中间兼修的时候我还表扬他，我说上午做的还不错呀，我说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多，我也很诧异他的英文能这么好。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就稍微就放松了一些，就有点在享受那个过程
1: 了，没有那么紧张了。
0: 对对，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跟这个老师聊天，然后跟老师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呀，他的这个表现也挺让我诧异的。我说其实我还是蛮享受就是跟着您就是做这个流动的这个过程的，然后我整天下来虽然也在提心吊胆他的这个英文翻译，但我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在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然后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说我中间我都不舍得喝水。他说为什么呀？我说我就担心我喝了水之后我要去厕所，我去了厕所我就错过了您说的每一个细节，我总觉得您说的每一句话我就像海绵一样，就你有多少水我都想吸进来那种感觉。然后老师就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说啊，我准备 let her go， 就说我准备放手让她自己去这样做了。然后老师很经典的对我说 no not let her go let you go。 其实你不是解放了她，你是解放了你自己，你总是在提心吊胆别人的事情，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所以那天和老师聊完之后我一下就释放了很多，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完全沉浸在那个培训过程中了，我的角色就从一开始的这个相当于是翻译的角色，转换到这种半翻译半学员，到后来我就完全享受自己的过程了。然后因为我有过这个相当于是一年多的这个练习的基础，所以体式上来说我耳朵都很熟。然后老师说完之后呢，我只是在相当于是在捕捉细节，那么很多细节我发现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它会有一些启动点，那么它这个整个流动性的这种无缝的衔接，那么就感觉非常好。所以头几天的时候我真的就像自己被滋润了一样，整个那个感觉就特别美妙。然后大概因为我们那个培训嘛，一共是20天分了2期，所以10天我们就相当于被封闭下来，然后每天大概7到8个小时，然后中间只兼修半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整个就是这样，10天下来之后，因为也和家人就是完全相当于这个
1: 分开了，
0: 隔开，对对对。但是10天家人见到我之后，尤其是我妈妈见到我说，一下子气色就变得不一样。

0: 了，
1: 因为不用上课。
0: 就是觉得，就是你整个相当于是你脱离开了你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
1: 嗯、
0: 你完全沉浸在自我当中，
1: 重新发现自己。
0: 对，你的身体，然后你的心各方面都获得了滋养之后，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给人的感觉就是。
1: 嗯，
0: 人神清气爽，
1: 嗯，
0: 然后整个的那个精神面貌也很好，我妈就说我变漂亮了。
1: 啊、
0: 对对、
1: 哎。那刚才你说到这个有几点我有疑问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那个跟老师讲，感觉就像海绵一样的吸收，
0: 嗯、
1: 就是一点都不愿意错过、
0: 嗯，
1: 就怕那个错过了特别重要的美妙的瞬间。
0: 嗯、
1: 你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你的，会让你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舍不得？
0: 其实可能并不是说老师说了什么。吸引我，而是因为我本身相当于在这个方面有了一些小基础，
1: 嗯，
0: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那么现在通过他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呢，我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提升可能就是说，也许是自己就是从对这个瑜伽的这个领悟上面开始有了提升。当然我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说和大众的人一样，那么很多人提到瑜伽的时候，哎呦这个能练吗？哎呦这是不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的人才能练？哎呦这个腿老胳膊老腿的，我这个要是抻吧抻吧，我这腿都断了。其实以前就是这种感觉。
1: 你也是这样想的？
0: 对，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他的课堂，就是他最讲究的什么，好多事情我们不纠结，你不要去和自己较劲，也不要去和自己的身体较劲，你就感受它就好，你做到你自己能够做的极限的位置，不要让自己太难过，然后你还可以用一些辅助物来帮助自己去缓解这种不舒服感，你完全是在放松和舒服的状态下去感受。
1: 可是
0: 嗯，
1: 就比如说你那次上课哈，尽管你已经有一年多的基础了，但是你身边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要当老师的来培训的、
0: 嗯、对，
1: 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到一些动作的时候，其他人也许他从这个身体的角度上和动作的角度上他会做得更到位一些，然后呢你会有一些比如说做不到的，这时候就会着急，然后也
0: 会
1: 做比较。
0: 所以就说心态，这个心态很重要，
1: 你首先你得放下这些。
0: 对对，因为我说为什么说这个瑜伽改变了我很多，并不是在体式上改变了我很多、
1: 嗯、
0: 或者把我腿变得柔软
1: 了
0: 撑开了。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就刚才我提到说我是普通的人，就我和大众的人一样、
1: 嗯、
0: 没有任何这种练习的基础，然后身体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之后已经硬得不得了，但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柔韧性、
1: 嗯、
0: 但是我很诧异在哪，就是最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以前我们都喜欢运动对吧，然后猫下腰呢，我后来发现我只能手到膝盖的位置，
1: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0: 对，是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不纠结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再和别人去做对比、
1: 嗯、
0: 然后发现哎，经过一年多的练习之后，什么时候我的手可以够到脚尖了、
1: 嗯、
0: 这是身体上一个层面上的改变、嗯、但是我真正喜欢这种瑜伽派别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我身体发生了多少改变，我并没有寄予说身体可以让我变得什么修身啊什么塑形啊、
1: 嗯、
0: 这些不是我追求的、
1: 嗯、
0: 而是因为它对我心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才喜欢上它、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把它归结为一种运动方式，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运动、
1: 嗯、
0: 它更是净化你心灵的一种运动。
1: 嗯，
0: 当然刚才也有一个同事在问我哈，就说这个问了很多这种瑜伽很神秘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喜欢说一种接地气儿的方式、
1: 嗯、
0: 它最一开始我们以一种运动的方式来介入，但其实它更多给予我们的应该是我们心的这种沉静。
1: 嗯，
0: 因为我以前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然后脾气相对来说，对，男孩性格相对来说脾气很急、
1: 嗯、
0: 很火爆。然后我从大概2011年，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老师来北京开工作坊，然后我也是妹妹推荐，她说你去嘛，说这个老师在这个国内的圈里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因为是第一位被授权的这个培训导师、
1: 嗯、
0: 在国内的话华人，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他工作坊，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练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哦，我说真的是，就是有很多话可能也是自己正好处于这个年龄段、
1: 嗯、
0: 人家都说这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我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嘛，那么正是你开始要去思考人生，然后实现人生的一个转型的阶段，然后正好这个时候介入到了这个瑜伽的这个圈子里面去，那么整个它相当于对我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发生了很多改变、
1: 嗯、
0: 那么那个老师当然当时做了一些体式，做了一些什么，对我的印象都不是特别深、
1: 嗯、
0: 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最后总结的一句话，他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就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快乐的生活。后来我就开始反

0: 复在这个相当于实践中去体会他这一句话，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其实就简单的几个字，就是如果你心态平和了，然后你珍惜现在每一分每一秒去快乐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欲望的追求，然后也不会想着我去和别人攀比，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不能说去和人比较，哎呦他都可以做得这么高级的体式，所以我对于说什么体式获奖呀、体式大赛获奖啊、什么这些，我都觉得这些
1: 也不羡慕，
0: 对对对，并不羡慕，或者他能做到这个位置，我也并不羡慕。我只是在我的基础上，相当于是我在自己的基础、原来的基础，或者昨天和今天，我有一个小小的进步，哎，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是你在体式上也好，还是在你这种心态上也好，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的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当然也是随着这种相当于家庭的这种角色的转变。因为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然后承担了起了不仅是原来是女儿的角色，还要承担起这个儿媳妇的角色，然后还要承担起妈妈的角色、那么你在整个这一个家庭里身兼这种多个角色的时候，你就要去协调整个家庭的这种关系，才能让他们以一种和谐的状态去发展。那么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里面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既客观冷静，然后同时又比较相当于是比较理性的去尊重每个人的这种相当于是私人的空间，然后包括对孩子，即使是孩子才只有几岁、那么也会尊重他的一些想法和他的一些意见。那么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是两方这种相辅相成。那么瑜伽带给了我心态的很多平和，那么我平和了之后，你就会抛开很多这种杂念欲望的这些东西，会冷静的去思考很多你的人际关系。
1: 就很多人会、他会很好奇哈，就是说你刚才讲的确实听了很让人羡慕，也很吸引人，但是大多数人会说我就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就是因为练瑜伽，当然身体变好了这是不言而喻的，然后我的心态也会变得那么好，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平和，也能够平衡方方面面之间的这种关系，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
0: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因为每个人接触到瑜伽的时候，他的介入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先从身体方面去打开，然后像我呢，相当于是先从心理方面去打开、那么因为你本身你是有一个自我在这个存在的，但其实我们是忽略了自己的这种存在，那么被社会很多这种纷繁的事情所干扰，所以你的思绪完全都是在围着别人转的，或者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在为别人生活的、那么很多时候你没有想过为自己生活。当你我是觉得什么呢，瑜伽它其实给了你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希望你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找到自我。什么叫找到自我呢？我们当然并不说它的有多神秘、而是在这条通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次只练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如果你真的能专注下来，那么这时候你会抛开你所有的其他的思绪、这个当下这一个小时只属于你自己，不管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也许还有短暂的几个思绪还存在，但其实有人统计过他们当时是说是一天呀还是一个小时，人的大脑要过7000多个思绪、所以就说大脑忙得不得了、但其实有很多思绪对于你来说是没有用的，就是在耗费你的能量的、那么你如果是在这个当下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很多思绪抛开的时候，那么一些重要的事情就会浮现出来，你可能会发现，哎，我运动完或者练习完之后，我会发现我原来解决不了的这些心结或一些事情，我立刻就解开了，或者你原来有很多想不开的事情，立刻就想明白了。所以它其实是什么？是给了你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让你能够寻找到自我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一种比较接地气的一种理解，因为我没有那么高层次的那种说什么像他们说什么冥想呀什么打坐这种，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因为本身你作为一个社会人而言，你有很多社会角色要去承担，而且这个并不是我主修的方向，但我觉得通过这个瑜伽其实让我接触到了很多可以发现自我的机会。
1: 你刚才讲到了听那个导师讲课的时候说流动起来、这个是你所练的这个瑜伽的一个特点吗？
0: 对，这应该是三瑜伽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流动性。因为整个流动起来的话，它讲究我们并不是在做体育运动，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抻一抻那个抻一抻，每个动作之间都是孤立的，那就是纯体育运动。 运动。
1: 嗯，
0: 那么它讲究这种流动性是什么？是你一种就像你在走步一样，你这个脚迈出去，下一个脚就开始做准备，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的衔接的过程。那么整个这种瑜伽派别呢，它也是一种自然衔接的过程。这个衔接的过程就希望你不是在通过自己思想去控制它每一个动作，而是通过自己身体的这种练习时间长了之后的一种记忆，它的自然的一种条件反应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自己专注下来。专注下来之后，当然是用瑜伽的这种术语来说，是在调动身体自身的这种能量。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你静下来之后，你身体内在的很多的这种开始气息也好还是什么，它在这种运转的过程中，就会让你整个的这个大脑会变得这种充盈起来，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对，这个流动听起来也是让人心旷神怡哈、啊、
0: 它就有点像这种，它为什么叫流动呢？它就是因为就像水流一样，你水流间断了它就不好看，但是整个这个水流的过程中有这样波纹的这种状态存在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整个练习的过程也是这样，像这种波纹状的这种练习。比如说我们的脊柱，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脊柱是由33节组成的，但我们平时其实都忽略它的存在，我们的每一个脊柱
1: 都僵住了。
0: 对，脊柱就像变成了一条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练习之后，你让身体每一节和每一节脊柱都获得了灵活性，它们之间的这种间隙也开始慢慢的开始有了这种空间，然后你整个身体的脊柱变得灵活了，你的人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些个最关键的这些神经都通过脊柱来传递。
1: 对，其实你说到了这个脊柱哈，然后让他们流动起来，当然是让人特别羡慕的。但是我们平时也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有人因为练瑜伽，因为太热爱了，然后练得太狠了，结果呢就会出现受伤的情况。这个现在还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吗？
0: 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要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派系，这个很重要。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跟着老师来练。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学了一身的本领，临走之前呢，师傅又叫到内室，赠予一柄清风宝剑。这柄剑可不一般，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朝的薛仁贵都用此剑立过功啊。那么反元大旗你以后要扛起来，这柄剑可助你杀敌上阵。朱元璋背上剑，又有老师送着，送出去好远呢。老师其实也不想送啊，走这么远怪累的，但是想说说知心的话。见四外无人，才跟朱元璋坦白说呀，我是前朝岳飞岳元帅帐下大将狄雷的后代。朱元璋听到这儿就是一惊，怪不得呀，怪不得师父一直要抗元，心想以后这个心愿希望我能替老师完成。书说简短，朱元璋很快就到了会稽山了。哎，刚到山脚下，见山坡上曲曲的山路来了一位小道童啊。小道童就问，你干什么来了？朱元璋就说，我想拜见一下刘伯温，能否指点我去路，我去拜访一下。小道童看了看这朱元璋，道童看见和尚，他心里嘀咕，这是来找师傅干嘛的？但是啊，他指向前方两条路，告诉你上山没问题，这有两条路，你走哪条啊？一条是要绕远啊，远道要走上两天才能到，另一条呢虽然半日就能到，但是山路不好走，你走哪条？朱元璋看了看这孩子，我走哪条啊？你猜。这孩子瞪大眼睛，这心想这什么回答呀？朱元璋接着说，哎呀，在下姓朱，名叫朱元璋，我求贤若渴，哪能舍近求远呢？多谢道友指路，告辞了。说完向山上就走去。正如这道童所说呀，这哪儿有路啊，到处都是陡坡密林，怪石横生，